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有一个活动在明天即将要结束了，你已经看过了吗？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

从6月13号开始的水舞嘉年华呢，在明天即将最后正式结束咯。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去看过的朋友们，赶快来到松山的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来做观赏了。这次的水舞嘉年华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如果你还没有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第一个呢，就是有三维空间的水舞大剧院，这次的活动全面升级了。水舞呢会从彩虹桥倾泻而下，然后呢再搭配基隆河面上面总长达到170公尺的双水舞平台，来交织出不一样的磅礴场面哦。另外呢，在每个礼拜哦都有不同的世界级的音乐主题。那当然啦，在这个礼拜已经来到最后一个礼拜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赶快来看了。而在明天还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就是在开幕当天一样的，在明天也就是闭幕式的当天的晚上7:30，这一场呢会特别加码，结合火焰跟水花的震撼水舞共演的演出哦。如果你错过了在第一天，也是开幕当天的这个火焰然后跟水舞一起共演的画面，水火共舞真的非常难得，每一次呢都只有在开场跟闭幕的时候会看到。所以如果假设你第一场哦，可能人很多啦，或者是时间来不及去的话，明天最后闭幕这一场7:30的这一场才有哦。好，7:30这一场的水火共舞，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除了像这样的一个水火共舞的演出之外呢，在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 IP， 那还有又有艺人会一起轮番的上场。那当然如果假设明天去的话，也有相关的舞台的演出了。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最终场是7:30有一个水火共舞之外呢，那在其他的时间，如果你觉得火焰好像之前看过了，但是你还想要看其他的同样是水舞的演出的话，搭配不同的音乐，大家也可以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每天的6:30、8:30还有9:00都各有，所以今天晚上一样有哦。那不过呢，明天的7:30是特别的水火共舞的加演场了。如果你过去曾经看过《鬼灭之刃》无限城篇的电影的话，你一定会知道里面那个震撼的音乐。没错，在明天的闭幕式当天呢，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城里面的精彩音乐哦。当你今天搭配着火焰，然后搭配着这个水舞，哇，感觉一定气势磅礴，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过去不曾参加过的话，在今天的这一场，或是明天，就是剩下这两天了嘛，还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钢琴喷泉互动的体验哦。这是一个科技的装置艺术，让大家呢能够用双脚来踩踏大型的钢琴琴键，然后呢随性搭配着节奏，完成不一样的小型喷泉秀。过去没有，只有这一次才有哦。剩下这两天，你还不赶快把握吗？如果假设你想要参与这个钢琴互动喷泉秀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场的水舞表演是6:30，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个钢琴喷泉互动呢，数量有限，所以如果假设要的话呢，请大家6:00之前就要来排队咯。6:00会发放号码牌，那每天只有限量140名而已。欢迎大家在今明两天搭乘捷运松山新电线来到松山站，或者是你也可以搭乘台铁来到台铁的松山站，或是搭乘公车来到这边都可以哦。走路过来。

开，然后从松和街旁边的G4号书扇门就可以直接进来了。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松山，也就是在饶河夜市旁边的溪口码头彩虹桥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最后两天的时间，赶快来把握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建潭站不叫民传大学站？
0: 你有没有想过，捷运建潭站旁边就是民传大学，为什么站名不直接叫民传大学站呢？其实台北捷运在命名车站的时候，大多会以历史地名、行政区、重要道路或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为优先，而不是直接使用学校或私人机构的名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商业或特定单位的争议，另一方面就算附近的设施改变，站名也能够长期的沿用。而建潭本身就是一个超过300年历史的老地名，相传这一带曾经有一个水潭，因为形状像一把宝剑，因此就被称为建潭，后来也成了地方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建潭这个名字比大学更早，也是更能代表这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先来听到的是我们的串流电影吗？
2: 对，今天要介绍的电影们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续集电影。
0: 嗯，
2: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也不例外。今天要介绍的应该是做这个单元以来第一次介绍这个系列，就是007。
0: 哦，
2: 对，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特别提到过这个系列。那007，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就算没有看过这系列的电影，应该也是对他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毕竟呢，他已经拍了好几部了。
2: 对啊，就是而且他基本上就是这半世纪来啊，很多这个影迷们或者是整个电影的影坛哦，就是每当这个007演员要换人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猜说，哇，到底哪个英俊小生，然后或是哪个风流倜傥的这个男演员能够脆评中选这样子。
0: 对，哎，我觉得其实007系列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过去我印象中好像，因为它其实是从小说的作品，然后去衍生而来的，像这样的一个翻拍的电影，所以其实据说它的那个翻拍权一直都还是在它的后代上面，所以事实上每一个我们所谓的007的角色，好像都还要经过他们的审核之后，觉得哎，好像符合那个形象才有办法扮演庞德这个角色，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不对？
2: 就是他们整个都是很有趣，因为这个我觉得007这个系列你要聊，基本上就是可以聊大概我们可能要两集的单元才能聊完。
0: 对，因为这其实有好多好多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2: 例如说，它其中，比如说它系列其实有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就像刚刚雷人讲，大家可能以为所有的版权都是可能集中在某一间公司，或是某一个团体，或某一个个人身上，但其实里面还是有。我们今天没有要介绍这部片，可以提一下，就皇家夜总会，就是比较近期的作品，大家应该比较知道。但是其实这部片它的作品的版权是独立于其他007作品以外的。
0: 哦，
2: 对，就是像这种比较很有趣的一些比较细小的小知识，这个都是可以好好聊一聊的。但我们今天呢，就是聚焦在其中的一集，因为这一集呢，它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007刚推出的前几集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然后也算是建立起007一些形象跟一些经典的桥段的一集。这一集的名字叫做007之金手指。因为007啊，很特别的是，它整个系列当中有围绕着一个很主要的反派团体，叫恶魔党。然后这个恶魔党呢，它没有一个很特殊的符号，就是章鱼。但是呢，很特别的是，这一集刚就今天要介绍的这个007之金手指，这个金手指呢，并不是以恶魔党作为主要反派角色的一集。但是在这里面，它确立了很多的东西，例如说好了，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庞德女郎里面，比如说他第一次出现了所谓女性的反派角色，因为我们前几集他是第三集嘛，第一集第二集遇到的都是男性的反派，那在这一集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反派角色，就是女性并不是一个比如说会

0: 需要庞德保护，或者是会坠入庞德的温柔乡、嗯啊、
1: 这样子的角色，就是永远好像都是附属角色的感觉。
0: 对，在这一集里面，他虽然最后免不了会
1: 还是沉醉在庞德的
0: 英俊的魅力之下，但是他前面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邪恶的戏出现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这一集很特别的，就是他也开始找了这个女性的歌手来帮这个庞德来演唱主题曲。那詹姆斯庞德在这一集里面，就是他有一个任务，就是每一次就是一个任务完又接一个任务嘛。在这个任务的途中呢，他被叫去度假，然后度假的过程当中，哎，马上又被交派任务了。嗯，这一次的任务呢，是他要去监视，就是一个反邪恶的，以为是什么奇装异服的超级反派要毁灭世界什么的。哦，这一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反派啊，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写实的，因为是一位没有道德良心的商人哈。这个在这个放眼古今啊，也是一个很常出现的反派角色的类型。那这一个反派的名字呢，哎，也就是片名所说的这个金手指。这个金手指做什么事情呢？啊，原来啊，在这个全球呢，突然间这个黄金被大量收购，然后不知所踪，然后英国的这个情报单位呢，他们就四处的探查。结果发现到，哦，原来呢这个黄金呢都被这个金手指所收购了。哦，嗯，然后这个金手指他就是视财如命，哦，就非常的爱钱，然后呢又不知道在暗地里想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大量的来收购这个黄金呢？哦，于是他就开始去监视他。没想到在这个监视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啊，他跟一个也是很有钱的富商呢在玩这个牌，然后呢赌注玩得非常的高，就是一注可能都是很多钱这样子。他在监视的过程中发现，哎，这个金手指在耍老千啊，就是原来呢他有在这个远方有一个人在偷偷的替他做监视这样子。那庞德呢，他的个性，他的性格其实就是，虽然他是一个情报员，然后呢非常的这个身手矫捷，然后并且很会隐藏自己的身份去做这件事，但怎知哦，帮这个金手指做老千的这个监视员呢，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性。哦，嗯，对，然后他于是呢又再度的情不自禁，就是每一次庞德都会情不自禁的去跟女性去做一些调情这样子。那他就是呢跟这个女生说，哎，不要帮他做这件事，然后呢还真的他就是非常的大胆，他还就是透过那个监视系统的对讲机，然后跟这个金手指说，哈，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嗯，然后这个当然金手指呢在那一局的这个牌局当中就输了。对，那你也知道嘛，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输的感觉，就对，就突然怎么变霹雳火了，就不喜欢这个输的感觉。然后呢整支这个庞德呢把那个女生带回他房间，然后呢要经过一夜的缠绵之后呢，哎，没想到呢这个庞德在房间里面呢被人打昏了。哦，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呢，跟他同床的这个女性呢死了。
1: 哎，
0: 死了不打紧，最可怕的是我觉得这个死法也可以说是这个当时啊，就是蛮猎奇的一种死法，就是不光是死在庞德房间的床上，而且全身被涂满了金色的金漆。
1: 哦，
0: 对，就是变成真的是不是金发美女了，是一个全身都是金色的美女，只是已经就死掉了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很猎奇的死法，就让庞德觉得这根本就是对他做了一个挑衅，就觉得非常的让他很愤恨不平。然后另一方面呢，他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害死了这个女生。哦，于是就开始展开了这个庞德跟这个金手指之间的一些战争这样子，就是两方开始去做一些对战。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一集里面呢，庞德一如往常，也一如他之后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续集电影，不管是由谁来主演，哦，这一集是史恩康纳来。那他在片中呢就是，哦，先飞去了这个瑞士，因为大家就知道瑞士就是所谓中立国嘛。嗯，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黄金啊，很多的钱啊，在那边可能就是会透过一些坏人钻法律漏洞，然后在那边洗钱来洗钱去。那他们就首先去了那边，然后果然就是一定会在当地遇到了一些很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金手指这一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环境是美国跟苏俄，哦，当时还没解体，哦，还在这个冷战当中。嗯，那虽然这部金手指它的原作小说里面写的是美

0: 国跟苏俄他们的这个对抗，但是电影改写了这个反派的角色。好，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当时不想要把对抗的这个局面把它升高到台面上，就是被这个媒体所拍摄出来，所以他把反派设定为了中国。
1: 哦，
0: 对，就是这个中共政权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说是他们有一些原因希望呢把西方世界整个打乱，然后呢于是这个反派角色要跟中国合作，要做什么事情呢？既然打破了这个西方世界的秩序的话呢，那作为亚洲国家就是比较不会被影响到的这个泱泱大国，他就能够趁虚而入，然后进而去主宰这个社会的地球的这个秩序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个在超过半世纪以上的这个电影居然就已经把这个中国视为是一个很主要的反派之一。因为我们在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不外乎我们刚刚讲的苏俄，然后或者是韩国的这种北韩，就是这种可能比较专制的政权里面。但在这个当时其实大家对亚洲国家并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居然想到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部片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创举这样子。那总之，我们刚刚讲到有反派的女性角色嘛，在这部片里面的反派女性角色呢，当然她就是金手指的手下之一。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他并不会把反派讲成一个全然的恶哦，比如说女性作为女性，她可能还是会能有一些同理心跟恻隐之心，她对于所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她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全人类这件事，她就会对于这种同理心就可能就浮现了。那他们电影里面有一个解读是，有可能是庞德的魅力唤醒了这一位反派女性的母性本能、能够保护这个世界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人帅救地球，在这个007的系列
1: 当
0: 中。
1: 对，
0: 那这部片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有这种国际局势的一些转变哦，在这个电影的发展史当中，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庞德的一些特色的确立之外哦，这部片里面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斗智斗勇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背后的阴谋，然后或者是这个金手指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只是你一直到电影的很后面很后面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他的真正的阴谋并不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这么的简单，他要做的事情其实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难以想象，或者难以去推测到，原来在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居然能够去想到是一个哦，有可能在现代也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007的系列电影的话，然后你又不想要去对于那些片中的比如说什么 N 夫人啊，那些什么或 N 先生哦，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人物可能前因后果是什么，然后也不想要去知道恶魔党它里面的这些就是恩怨情仇什么的，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你还是可以看得很开心，就你只要知道说这个主角是风流倜傥的人然后呢走到哪里都会发生阴谋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很轻易的进入到这个电影的世界里面，然后并且很享受里面所带给你的娱乐。
1: 虽然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欸，很多的桥段可能就是后面的庞德电影里面会出现过的，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看过这个系列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如果假设你看过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呢毕竟它是创下接下来可能它的每一部电影当中都会出现的某种习惯的创始的电影之一哦，所以我想或许大家可能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一部，我想蛮早期的第三集的007的系列电影吗？
0: 对，这一部电影当年，上映在1964年哦，这部这个007之金手指哦，目前在这个 Hami Video 就中华电信的串流平台可以看到这一部作品。
1: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刚刚 Luke 有提到了，在这一部007电影当中也是首创，接下来的这种就是每一集当中都邀请了知名的女歌手来演唱主题歌曲，来听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曲 Goldfinger，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传奇女歌手 Shelley Bassey 所演唱这首歌曲。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4: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跟大家分享到的，接下来就是两部的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到第一部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是哪一部呢？
1: 这一部电影上映有

0: 好几周了，应该第三还第四周了、哦、但是他目前还在排行榜的前五名当中，就表示这部片真的非常的畅销。这个片子是一部韩国片，然后他的导演呢在先前的作品也在台湾创下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哦，而且他还是有两部作品都在这个台湾影史最卖座的韩国电影里面也是占据这个排行榜的前五名、哦、这位导演叫做严尚浩，然后他的作品之前哦，他是动画电影起家，然后之后就执导了这个两部以活尸闻名的这个、哦、剧情电影，就《尸速列车》
1: 对，
0: 在台湾不管是韩国当地都卖得非常的好。那也因为他在执导这种类型片子的成功，后来他也在这个 Netflix 上面执导了一个日本漫画改编的 IP 影集，叫《寄生兽》。
1: 哦、
0: 这个虽然寄生兽在日本也有这个电影版，但是呢 Netflix 把它改编成这个韩国版的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话题。那今年呢他在法国的坎城影展也首映了他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叫尸速禁区。那听到尸速就会知道
1: 哦，就是活尸电影了，
0: 对，又是另外一部活尸电影。那这个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欸、这个活尸电影就是不外乎就是人然后被追杀，然后被咬了之后呢就会变成僵尸或是死掉。
1: 对，
0: 那到底这个尸速禁区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又是一个
1: 套路？
0: 对，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呢我觉得严尚浩导演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总是能够在这样子可能是比较既定的类型之下又可以玩出一些新的花样。那我先简单讲这部片的剧情好了、哦、这部片的剧情呢它起源于一位疯狂的科学家。那这个科学家他一开始就打电话到警局说他要进行一场恐怖攻击，然后叫大家就是小心留意这样子，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犯罪预告啦。
1: 对，
0: 那你知道就是通常这种很狂的犯罪者，然后要带给大家一些很可怕的做的事情，然后又不怕被抓的时候，他们总会做出这种犯罪预告，那你就会知道接下来想必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1: 对、嗯、
0: 那故事呢就是镜头一转又转到了这个一个大楼里面，然后要举办一个生物学的研讨会。那女主角就是由这个全智贤所饰演哦，她在前夫的介绍之下哦，要获邀来到这一个生物学的研讨会，然后呢打算是要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见面。因为呢全智贤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呢她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然后呢也不在乎他人的眼光，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得罪了不少人，然后在这个人际关系上也很有问题、嗯、那但这并不是他跟前夫离婚的原因之一、
1: 哦欸、
0: 对对对，那只是因为前夫觉得这个两个人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但不太适合的原因电影里面没有细说、
1: 嗯
0: 哦、只说呢因为他担心女主角、哦、如果没有了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职场上顺利的找到工作、
1: 欸、
0: 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说哇塞，这个他的前夫也太照顾到家了吧，就是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呢重点是这位前夫还已经再婚了，而且还有了小孩
1: 哈，
0: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这个新的这个结婚的对象呢也知道他跟前妻的关系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哇好有趣，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就是开明的妻子呢，
1: 对、
0: 就是这样能够忍受这个丈夫跟前任在那边吃饭这样子。但是就是对于那个男方来说就是反正做事坦荡荡，你只要说得清楚报备的很详细倒也没什么事情。
1: 嗯，
0: 但总之这个事情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呢他准备要去跟这个公司的老板碰面打招呼的时候呢，老板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而那通电话就是来自于刚刚片头哦，就是有一位做出犯罪预告的疯狂科学家所打来的。
1: 好，
0: 然后这个老板他就马上离开这个研讨会的现场，然后呢到一个非常隐秘的会客室去跟这一个科学家见面了。原来这个科学家呢过去也是这一间公司的员工、
1: 哦、
0: 但是这个老板呢不认为他的这个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甚至觉得他的这个研究呢如果真的做出来的话有可能会危害到这整个就是生命科学相关的这个领域、哦、可能会做成一些危害。

0: 害，那甚至是违反一些道德伦理的。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反派他也不甘示弱，他就马上指控说，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不就是剽窃我的研究成果吗？那话没说完，他马上就拿出一个针筒，然后就往这个老板的身上刺下去，然后就走了。那没想到呢，这个老板呢，他身体呢果然就开始产生一些异状。对，那大家也知道变异之后就会变成什么，
1: 活尸。
0: 对，因为这部片叫做尸速禁区，所以呢他第一只活尸就在这栋大楼里面诞生了。这个活尸就是这个生技公司的老板，那他开始就是见人就咬，而且咬到的对象呢会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这个僵尸，这样子活尸，然后去咬下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女主角就要发挥一些作用哦。她这个时候正在大楼的美食街正在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就看到，哎，怎么外面就是传来非常喧闹的声音，然后大家开始在逃命，然后他就看到接下来就有一群人面色狰狞，然后浑身是血，然后开始在地面上爬行，就是像动物一样四足爬行，然后开始奔跑，然后去咬人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到底怎么办，然后他们立刻又跑到了这个百货公司的这种服饰店里面，然后把那个玻璃门关起来，然后整只就是这些活尸还是一直的不断的撞这些摊位，然后想要把玻璃门撞破。那里面的顾客啊，包括女主角以及她的前夫都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这时候有一个顾客就是不小心的把灯关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些活尸突然就静止动作了，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发现，哦，原来活尸是对光过敏。总之反正呢中间就有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追杀，你追我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发现这些活尸好像不是只是一群追着人就咬的怪物，他们呢是能够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彼此感应，进行情报共享，然后呢迅速的进化。一开始可能只会爬，后来会站起来，后来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攻击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攻击的。
1: 天哪，有智慧的怪物其实是最可怕的。
0: 对，就是他们是会学习的，而他们学习的方式呢，根据生技公司的这个老板所说，他们讲的就是一种类似蚂蚁的这种交流，就是他们会透过身体上的费洛蒙，然后或者是一些生物上面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彼此的相互交流，然后他们也拿这个菌丝，就是孢子哦，漂浮的过程当中会降落到别的生物体的身上，然后进行繁殖这件事做譬喻。他们就说，哦，其实这些活尸呢，他们身上会分泌一种物质，然后这种物质能够促使他们彼此的相互做交流，而且这个交流是会跨空间的。
1: 天哪！
0: 对，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外面的警方跟军方哦，他们当然因为事情有得知消息，然后他们也知道出事了。他们最后决定把这整栋大楼都封锁起来，不要让任何人出去。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吵了，他们就会说，里面的被感染者他们也有人权啊，要把他们放出去治疗啊，为什么要把他们封闭起来呢？
1: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既视感？
0: 对，就是会有这种，尤其在经历了疫情之后，
1: 对，
0: 然后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哇，这他们讲的某方面来说也是有他们道理，就是他们就会说感染者也有他们的人权，那不能呢把他们放在里面见死不救，然后什么什么诸如此类开始 blah blah blah。
1: 对，
0: 但是外面的警察也承受他们的压力，因为你就看到一群活尸不断的在拍打大门的玻璃。
1: 对，其实真的对没有受到感染的人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啦。
0: 对，然后这个在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女主角就也得知到说，哦，原来这个警方他们也要有人冲进来，然后要做一件事，他们要把凶手，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疯狂科学家缉拿归案。然后因为他们透过监视器，他们发现这个人也在这个屋子里面，就这栋大楼里面，但是没有出来。然后他们严重的怀疑这个人身上应该有所谓的抗体，就疫苗，然后只要从他身上取得疫苗，或许这些人就有机会恢复他们原本的样子。 样子。然后呢他们 这群人就开始展开了，应该说三方人马啦，就是活尸们，然后女主角的阵营哦，她找到一群这个跟她一样就还没受害，但是呢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受害者哦，被困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还有警方哦，他们三方就开始进行了这个相互的角力。那过程当中当然就会

0: 有进行一些，我觉得韩国很擅长在这个类型电影当中就加入很多的很强大的情节哦，迫使这些主角们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行动来改变现今的这个困境。然后其中当然也有人性的刻画，就是当人陷入困境当中，你就会做出一些可能平常道德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大难当前，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去做出一些牺牲，但那个牺牲可能不是自己，而是牺牲别人去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在灾难电影、火势电影当中都常常会出现，那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那岩上浩导演在《思树禁区》这一部作品，我觉得厉害的地方不光是刚刚有提到会成长会有智慧的这个活尸之外呢，他把这些角色们全部都困在一栋大楼里面，然后让里面跟外面的这种状态呢变得非常的有高度的对抗性，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也会为这些角色的遭遇感到很紧张。至于最后怎么样呢，反正最后大家一定会就会想到说，不管怎么样这些危机，就尤其是女主角，她应该能够活下来吧，就是危机终究会被解除，但解除的方式是什么呢？那这个片中的这些演员们呢，到底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哦？就是你在看这类电影里面会蛮紧张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电影也做得非常的足，就是大概两个多小时的片长会一直让你就是心一直悬在半空中提心吊胆的方面这样子。
1: 对，其实这部电影呢，真的是从它在韩国上映以来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天哪，非常期待就是在新的一部上映的时候会什么样子，而且它其实在韩国也卖得不错。我想其实如果假设曾经看过的人应该就会知道，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呢全智贤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漂亮，好，有、对，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心得，所以你可以抱着这样想法看，哎、在这个一片活尸狼藉的状况底下如何保持得很美丽呢，
0: 如何还是可以长发飘逸。
1: 对，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会想要到电影院里面去观看的原因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失速禁区，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 Already Fre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介绍到的另外一部的院线电影，这部电影据说好像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部电影吗？
1: 对，这部电影呢，大家从小到大，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迪士尼皮克斯的 IP， 叫做《玩具总动员5》。
0: 哇，已经拍到5了呢。
1: 对，就是《玩具总动员》，大家如果大朋友们，就是听众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大朋友吧？
0: 对，毕竟如果你有看过第一集的话，你可能也是有一些年纪了。
1: 不，应去戏院看的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上 Disney Plus 上面看的，哦，或是在迪士尼频道看的。嗯，但迪士尼频道现在也没了，就是
0: 对，所以你看过迪士尼频道的也是有一些年纪的
1: 啊，没错。那大家就会想说，一开始就是玩具之间的战争，然后来变成玩具跟一些邪恶人类的针对立这样子。那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嘛，所以在第三集最后的时候，胡迪以及巴斯光年被送给了另外的小孩，继续他们的冒险旅程这样子。那如果有看过上一集的话，就也会知道说，这个胡迪呢，他后来就是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流浪的玩具，然后那个巴斯光年继续就陪着他的这个新主人，然后继续成长。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电影的设定里面，是跟胡迪是算是在同一个世界观里面的另外一个牛仔，女牛仔翠丝。那第五集很特别，因为我们过去四集已经看很习惯了，就是比如说胡迪跟巴斯光年两个人可能相互合作啊，或是彼此对抗啊之类的。但我看完这一集以后，会觉得主角其实是翠丝。
0: 哦，
1: 对，就是当然前几集的这些经典角色们，他们还是有出现在电影里面，可能但是他的戏份可能稍微少一点。毕竟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玩具总动员系列他至始至终一直在讲的是这些玩具们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走到了第五集，可能前面几集的篇幅就已经把胡迪跟巴斯他们的一些角色的成长经历啊，心态的转变啊，都讲得非常的好了。那到这一集到底还能讲什么？对，那这一集很有趣，因为我觉得皮克斯算是蛮与时俱进的，如果有看过预告的人就知道，他们这一次新的这个对手呢，我不知道要称作玩具还是不是玩具，因为他们这次的对手是平板。就是大家知道平板不光夺走了大人的目光，让大家从电影院走回小荧幕，然后呢也让小朋友们呢从一开始的玩玩具变成看荧幕。
0: 对，我想应该如果假设身边有小朋友的，不管是你的小孩啊，你的孙子的，应该很多的人可能都是直接给小朋友一只手机或者是平板吧，应该很少会手上还拿着玩具然后在那边玩的吧，
1: 就觉得啊，天哪，这个时代真的在变。而且现在就是爸爸妈妈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如果想让小朋友安静下来要做什么事呢，给他一个平板，
0: 对，然后他就会安静的看了。
1: 对，这就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玩具总动员》到第五集，他现在就很与时俱进的讲这件事，就是

0: 面的这个主角呢，因为到第四集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那个小女孩嘛，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她还在玩玩具，但是她身边的这个邻居啊，然后什么什么都没有人要靠近她，因为她也长大了，然后开始进入到要交朋友的年纪了，但整只身边的人全部没人理会她，全部都在看眼前手上的那一个平板，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让这个小女孩她也觉得，怎么办？我都交不到朋友这样子。那当然，那些玩具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说，我们的角色就是陪伴主人，陪伴我们的家人能够成长，然后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样子。只是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玩具们也爱莫能助，甚至呢，到最后爸爸妈妈也买了一台平板给他。
2: 天哪，那不就要被抛弃了吗？
0: 对，然后这些玩具们就觉得 Oh my god, not again, 就是没想到我们演到了第五集我们要一直被抛弃吗？
1: 嗯，
0: 对，就是想说这些玩具们的处境也真的是太辛苦了这样子。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讲到嘛，这一集的主角是翠丝，那翠丝他就发现了，其实透过平板他可能会交到一些网友，但这些网友呢可能只是玩游戏的朋友，但并不是跟你比如说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共同的喜好的好朋友。尤其可能这些人呢，他们比如说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然后就会开始嘲笑，就会开始攻击，甚至说出很难听的话。这些事情你就会看到，在其实在小时候有这些使用平板的小朋友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咯。然后翠丝当然就是也很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只是一不小心，因为他其实身上有一个对讲机，是可以跟在外面的胡迪通话的。那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他不小心的让胡迪误以为自己需要帮助，然后于是胡迪又回到了这个家中，然后跟巴斯跟翠丝展开了另外一场冒险。他们要想办法把小女孩呢，一方面要把他的朋友找回来，要找到他真正的朋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找到玩具自己的价值，还要对抗那个很可怕的平板。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很有趣的是，最后它还是回到这个作为一个玩具，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人一直不断的在探问，在经历了这些时代的变迁，经历了这种数位化的时代之后呢，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存在？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某一方面来说啦，就是《玩具总动员》可能拍到第五集也不一定是完全拍给小朋友看的一部作品。
2: 对，
0: 在里面他就是有讲到很多的一些桥段，是我觉得大人也会很有共鸣的。光是我们刚刚提到在数位时代，然后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常常很容易受到一些很短的很及时的刺激，以后就立刻的反应出去，可能并不会是让对方有很好感受的一些话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大人去深思的。那以及在现代的这种 AI 社会底下，这个 AI 时代底下，到底这工作或者是他们在职场上还能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在看完以后，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还是能够有一些醒思的。
2: 我觉得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穿着 Prada 的恶魔是一样道理，就是当他当初在上映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他可能是刚出社会，或是他还是学生，他对于时尚业的那种非常向往的感觉，然后在里面光鲜亮丽一面拍出来。可是在二当中面对到了经过了时代的考验，时代的转换之后，面对到很多各种不同的现实面，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让看过第一集的人能够有自己也在这段时间成长，然后看这部片会更加的有感觉。而当然同样的，玩具总动员这部电影它不可能跟第一集一样，就是所有的人全部都还活在就是大家都玩那种就是手作玩具这样的概念的感觉。对，其实现在已经是时代不一样，所以势必会有一些转变在电影当中，当然也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了。所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玩具总动员5。
2: 好，我想提供给大家，你过去曾经看过的朋友们或许可以在电影当中找到一些现在这个时代的同样的感受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小天后泰勒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I Knew It, I Knew It。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

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件事情，应该很多的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即将在7月18号下午3点到5点钟，在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所举办的65周年台庆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而这一次的演唱会呢，非常特别，主题呢是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哦。相信之前大家听到这个广告里面呢，就讲到了，就是包含像是洪一峰啦、邓宇贤啦等等这些老师的精彩作品，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演出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歌手来演唱这些经典的曲目哦。这次的活动呢，完全都是免费的，而且全面对号入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来锁票了，名额有限，锁完为止。那很多人会开始思考说，哎，那赶快跟我说什么时候才可以锁票？什么时候锁票呢？没错，马上第一消息来跟大家说。即将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正式开放锁票哦。好，大家赶快把时间记起来，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正式开放锁票。而且这一次的锁票呢，一样是包含两种不同的锁票方式，一种呢就是在网路锁票，一样是大家很熟悉的 KKTix， 也就是 KKTIX KKTix 的网路平台这边来做登记。而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实体的锁票了。那因为这一次的演出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所以实体的锁票要请大家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来做现场领取，一样哦，都是在7月10号的礼拜五上午10点钟开始锁票。而网络的部分呢，则是要请大家上到 KKTix 的网络平台来做登记，记得一定要先注册好，然后呢要先登录好 KKTix 的这个会员账号，之后到时候点选连结就可以直接进去来做登记了。那每个人是限索取2张的票券而已哦。当然在网络上锁票是最方便了，大家只要打开手机或是网页，然后时间到了点选连结进去就可以直接登记锁票了。那如果假设你还是觉得，哎，我拿到实体的票比较有保障的感觉的话呢，那记得如果假设你是在7月10号的上午准备前往中山堂来做锁票的朋友们要注意哦，因为天气看起来应该都是蛮热的，所以防晒呢都一定要做好，遮阳伞啦，或是遮阳帽啦，或者是太阳眼镜啦，是非常重要的。水分也要适时的补充哦，排队的时候要请大家多喝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哦。另外当然如果假设在排队过程当中，哎，出现身体不适、头晕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或是告知现场的工作人员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的10点钟都能够顺利的索取到票，让我们一起在7月18号的演唱会上见了。明天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如果你过去不曾听过这些歌手的歌曲的话，如果你想要享受在这次颁奖典礼当中，可能至少，诶，我有听过他的歌哦，像这样的感觉的话，在今天继续延续了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昨天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到入围了华语最佳男歌手奖嘛，那接下来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相信很多的人可能也都知道他的妈妈是 Billy 姐哦。那当然他们后来也有很多次就是母子一起合体做了不同的演出，那接下来来听到就是这一次也有入围最佳男歌手的周汤豪。过去很多人知道他比较擅长于像是嘻哈或是流行的曲风，不过在这一次入围的专辑非常特别，是一张全摇滚的概念专辑，叫做 Love Rage Hop， 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他一举入围了本届的金曲歌王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骂醒我》。

来自于周汤豪在专辑 Love Rich Hop 专辑当中这首歌曲骂醒我，而且呢这一次他不仅入围了金曲奖的华语男歌手奖，他也会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跟他的妈妈再次携手合体来担任表演的嘉宾，所以如果假设想要看这对非常精彩的母子档表演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在明天晚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同样入围了最佳男歌手的张震岳，在暌违多年终于发行了新的专辑，上一张专辑是12年前所发行以他的族语的名称海雅古木所发行的专辑，而在暌违12年之后呢，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曲呢，跟大家过去知道的同名歌曲是不一样的歌，这首歌是他全新创作的，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

张震岳所演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而这张专辑也是同名的专辑哦。这张专辑不仅让张震岳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同时呢，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作词作曲六项大奖的提名。哇，真的是非常厉害，也是在这一次得奖的，让大家非常期待的其中一个成员了。而如果假设你有留意到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一次入围了最佳男歌手跟女歌手的这些专辑，同时都有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哦。女歌手的部分包含像是洪佩瑜的《开》，还有蔡依林的《Prager》，还有像是单依纯的《纯妹妹》。另外呢，男歌手的部分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那还有中国歌手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也都同样入围这一次的最佳华语专辑。而扣掉这些专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同样也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奖，来听到就是这张顽童的 OGS 当中的这首歌曲《兄弟们要进城》。

来自于顽童他们的作品《兄弟们要进城》。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有宣布单飞不解散，然后各自呢瘦子啦、小春啦、大渊啦有各自发展自己的个人作品，而在暌违六年之后，终于在去年正式合体推出的新的专辑，也让他们除了我们说的这张入围了华语最佳专辑以外呢，也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则是在这一次入围了最佳年度单曲奖。这些歌曲其实都是评审团认为对于在去年度一整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歌，而接下来来听到的则是这一位过去曾经担任草东没有派对这个乐团当中的 Bass Role， 后来他在去年发行了他自己个人的 EP 专辑叫做普通活着，来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的这首入围单曲奖的三菜一汤。

来自于杨世轩所演唱的歌曲《三菜一汤》，也是收录在他的《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整张 EP 只收录了三首歌曲，其实也某种程度是代表着他在30岁的一个算是记录吧，也在专辑当中的歌曲当中浅浅的淡淡的唱出了对于生命当中的体悟。有时候会觉得在外面翻滚了这么久的时间，能够吃到一顿简单的饭菜，其实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你是不是也有曾经有过像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今年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位歌手，他其实上一张专辑已经多久之前呢？是20年前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创作人陈小霞老师，他在过去其实也曾经发行过专辑，不过后来有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担任幕后的工作。在前一张《哈雷妈妈》专辑之后呢，这20年的期间，其实累积了很多不一样的曲子，当然也学会了各种不同的事情，发行了新的专辑《老翅膀》。在专辑当中，其实有演唱了非常多首新创作的歌，不过要值得一提的是，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还有印象，在当时呢，《老翅膀》这张专辑要发行之前，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行销手法，就是呢，陈小霞老师在网络上分别演唱了很多首他在这段期间当中为其他歌手所创作的作品。很多人都会说，哎，好可惜哦，能够听到陈小霞老师重新诠释这些非常脍炙人口，甚至呢也有好几首歌曲入围金曲奖的歌，都就想说有没有机会能够在新专辑当中听到他翻唱完整的版本。不过当然呢，后来大家知道了，其实在新专辑当中呢都还是新收录的歌曲，不过也让很多的人会期待有没有可能会有一天可以听到小霞老师他翻唱这些过去创作的作品呢。不过他过去创作了这么多歌哦，如果假设真的要发行成专辑的话，那可能真的要发行好几张专辑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入围了在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同名歌曲，也是跟他专辑名称一样，《老翅膀》。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再次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一次呢的锁票时间已经正式公开喽。好，什么时候锁票呢？记得是在7月10号哦，7月10号的上午10点正式开放。那这一次的活动一样是免费，然后全面都是对号入座，因为名额有限的关系，所以索取完毕就没有了。一样锁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实体的锁票，那大家可以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来现场领取。而网络锁票的方

是最方便，好，请大家呢可以先上到 KKTIX 的网络平台来登记。那记得如果你要锁票之前呢，要先注册好并且登录进去 KKTIX 的会员账号，到时候才可以快速的完成索取。那记得每个人都限索取两张票券而已哦。好，时间呢一样都是在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的10点钟正式同步开放锁票。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最近不是天气都蛮热的吗？那如果假设大家要来到中山堂这边现场锁票的朋友们，记得防晒一定都要做到，水分的补充也都一定要带好哦。那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当然，如果假设你一旦觉得排队排一排不舒服、头晕，或者是身体不适的状况，就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休息或告知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7月10号祝大家都能够锁票成功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也同样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而且特别的是，这首歌其实发行的时候，其实去年不是收入在专辑当中哦，它是直接以单曲来做发行。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有双版本的。因为大家知道阿妹呢，她其实有另外一个分身的身份叫做阿密特，而阿密特所演唱的版本则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那当然后来呢，是以张惠妹这个版本来入围了年度歌曲。而这首歌曲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因为其实这首歌呢是写给他的妈妈的歌。因为张妈妈呢在90岁高寿的时候突然就突发性的失忆症，也让他的小孩非常担心，也借由着像这样的一个歌曲而阐述了像这样子爱妈妈的心情了。而这首歌曲也正式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去年引起话题的一部电影，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当中由阿琳所演唱这首主题歌曲，也是非常多的人很喜欢的歌，也入围了在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单曲奖。来听到这首《幸福在歌唱》。

由阿令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歌唱》，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曲，也是同样在今年，也就是第三。

37届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这个奖项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的入围当中呢，拿下了最佳年度专辑奖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落日飞车的 Quit Quietly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 Bluebird。

来自于落日飞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luebird， 它其实也是在这一次的年度专辑奖当中，除了最佳华语、最佳台语、最佳客语跟最佳原住民语以外，还额外再增列进这一次入围名单当中的一张专辑，也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则是郑怡农。还记得他在2023年的时候是第34届的金曲奖，然后以《水逆》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两项的大奖，也是他过去从来都不曾尝试过的以台语来创作的专辑拿下这个奖项之后呢，睽违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一次第37届的金曲奖以去年发行的《圆缺》这张专辑再次的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接下来就来听到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老在咱的花里底》。

来自于郑怡农在圆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老底烂的回来的》，这张专辑让她再次入围了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位同样也是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那同时呢也以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最杰秀情能心美郎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萧煌奇的歌曲

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最近的秀景能心美郎》。接下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在这一次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当中也会来到现场演唱的歌手，他就是曾伟中。在这一次呢，他也入围了台语男歌手哦，那当然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好成绩了。如果假设想要听到他现场演唱的话，也欢迎大家记得7月10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要来索取这一次演唱会的票咯。来听到就是他在这一次入围金曲奖男歌手奖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苏两列席》。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发布了豪雨特报，因为受到第七号的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屏东县地区、高雄市地区呢，有局部的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而在恒春半岛有局部的豪雨或大豪雨的发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澎湖县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另外在基隆市、新竹县、苗栗市、苗栗还有台中南投地区以及台东

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做提醒，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山区的部分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7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呢 9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 8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真的是大雨，大雨一直下，下个不停呢。不只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哦，其实昨天在内湖也有积淹水的情形。那昨天早上哦，那很多的地方呢，突然大雨的时候呢，也是哦，这个有淹水，对不对哦？但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会退去了哦。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哇，下班的时候还好哦，大概是不是七点多到八点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那那时候的雨就一直都没有停过哦，所以呢也有一些积淹水的一个情形。今天在南部地区的降雨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屏东地区哦还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而且在高雄山区的部分，还有台南，我看到了台南其实很多的路段呢也有积淹水哦，所以呢也宣布的是停班停课哦，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资讯哦。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外面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好，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到台湾，而且不只是它的外围环流哦，还有这个引进来的西南气流的部分，我们全台各地昨天都下起了倾盆大雨，是持续性的哦，所以淹水的灾情是频传。其实今天除了在昨天公布的一些的县市之外，我看一下哦，今天在6月26号停班停课的部分，包括了像是台南、高雄、屏东，目前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哦。因为呢降雨造成的各地的一些的灾情，那为了考量到大家的一个安全哦，所以呢是属于停班停课的。那今天在山区的部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只是市区降下的大雨，山区也是一样的哦，所以前往山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就是活动要尽量的停止。如果前往山区，如果真的非必要的话啦，就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这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开车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好，另外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很想要问，对不对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哦。这个我有看到气象专家表示啦，就今明两天锋面接力，大雨不断哦，所以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哦。预估要到礼拜六的下半天，锋面呢开始北台，水汽呢减少，好、哦，最快会到礼拜天开始，环境呢会逐渐的趋于稳定，它会慢慢的重回到什么时候？

后呢就会重回到那个高温炎热，哦，就是那个我们被高温笼罩着，慢慢回到那个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烤焦的一个天气的形态哦。不过呢，慢慢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呢，也意味着什么事情呢？也意味着台风季要来咯，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啦。好，这边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前往这个，因为那个米克拉台风已经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哦，琉球那个地方前进嘛哦，所以要前往那个地方日本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也要特别注意航班资讯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赶紧来看一下，来到了10:13，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大家昨天睡得好吗？我都觉得那雨太大了，而且是雨下。下整晚大雨，大雨一直下哦，我都觉得伴随着那个雨声呐，哈，我都觉得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都不晓得，哦，就是觉得隐隐约约一直听到那个雨声的感觉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胡瓜的《大雨大雨一直下》，送给大家喽。大家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只是开车，不只是骑车，还包括了什么？假如的时阵爱说你哦，哼，好，大雨大雨一直下。

0: 好大的雨呀、胡瓜的哦，大雨大雨一直下，大家有没有淋成落汤鸡了呢？好，时间来到了10:16。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大雨一直下，这个有时候那个水宣泄不及哦，很多的路段都有积淹水的情形哦，会有一些的状况哦。那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好，也要保持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哦。好，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泰山转接道出口三部小货车跟一部自享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林口区106线道往下浮方向大水南路前150公里处的地方有落石散落，请您这个路段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大雨一直下的关系哦，有耗志故障了。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跟民安西路口耗志三面是闪灯的一个状况，所以请您这个路口的朋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好，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疏洪西路上方内侧的车道，哎，跟刚提醒过的吗？就是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呢，又有热心的民众做了一些的说明啊，所以提醒大家好不好？再次的做一下通报了。

好，这里是台北市福林路100巷口路树倒塌哈、哦，那占用了一线的一个车道，单线双向做通行。台北市交控中心稍早之后有提醒到哦，台北市市民大道承德路口道路有积水状况，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有退去哦，所以行人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新竹县新埔镇115线道往新埔的方向22到24公里处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哦，路树倒塌了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好，行李这边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三重区水漾路一段往南捷运路前路面有塌陷的情形，所以行李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心。

好，这个烧岛之前真的很多的路面都有那个积烟水啊，齁，可是只要雨势变小，齁，这个水齁就会慢慢的散去哦，退去了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今天还是属于这个大雨的状况，齁，有时候突如其来就是那个就是雷雨包突然经过，有没有哦？这个雨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哦。今天有外出行程的朋友们，好吧，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驾罗马西、开车还有骑车都是一样的哦。还有开车的朋友们啊，那个大雨的时候，你们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旁边啊，要不然大雨那个一过去的时候，旁边的车子啊，或者是那个行人呐、啊，机车啊，都会受到影响，因为那个水会怎么样？哦，会那个打起来哦，会打到那个行车的视线呢，很危险哦。哦，好，时间来到了10:21，我们关心完路况的资讯之后，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呢。哪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呢？都继续挂起，我们来欣赏那个台语歌曲。好，这首歌曲是向慧琳和袁小迪一起唱的歌曲呢。今夜又过得落雨啦，吼，昨天真的是下个不停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喽。今夜又过得落雨。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哦，来看一下台股哦，哇，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吗？好，台股呢真的是跌破了46000点哦。好，目前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225.21点，下跌了1030.0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150.71亿元。跌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念了齁，没有啦，目前是下跌了1000多点哦。好了，不管怎么样，股市总是涨涨跌跌的哦。好，我们时间10:26的时候哦，然后就跟天气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嘛，吼，时晴时雨的哦。好，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就要进行的是什么呢？中午阅读日哦，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型男老总，思读想碎念。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点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韩公亚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脂，会不会祖玛田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眼，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在今天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一定要跟大家小抱怨一下，因为我小编、常说我笨手笨脚，说我脑袋是装变啊，但我的脑袋明明不是装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骂？可是我读完这本书发现小编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会大开你的眼界。这样说吧，你觉得大脑是不是左右你的思考、你的行为、你的判断？你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靠大脑，例如说啊，我这个人呢，明明就是应该要节食，然后要运动，可是我就觉得我意志力不够啊，所以一定是大脑告诉你说你去休息啦。或者有时候明明知道半夜不该吃东西，可是大脑又会说我好想吃东西哦，我都觉得是大脑在作祟。可是过去我们在讲意志决断啊、行动力啊、判断，都是大脑在控制你，但真的是这样？恐怕要超乎你的想象。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肠脑悖论》。这本书简单的说，就是要揭开我们肠道的一些秘密，肠道要如何的左右你的情绪、记忆还有行为。刚我提到了很多的行为决定，我们都觉得是大脑，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小编骂我说大脑装变这件事情呢，其实说对了一半，因为大脑真的不是装变的，而是里面呢可能跟肠道是共通的。所以我刚刚提到行为决断以为是大脑，但真的不是，事实上可能是你的肠道里面的菌种在作祟，在决定你要吃什么，你要做什么事，还有你情绪好跟不好，可能真的是肠道的菌种不平衡，

或肠道里面的细菌的分布影响了大脑，但你一定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答案是千真万确，因为在医学界已经发现我们有一个叫做脑肠轴，脑肠之间是有个轴线的，那这也是脑部跟肠道之间非常重要的双向沟通系统。好，出现一个关键字叫做双向沟通。以前我们都觉得很多行为决断是大脑呢发布的讯号，然后传导到你的身体，所以我刚刚说你肚子饿啦，可能是大脑给你个讯号说你肚子饿了，该吃什么东西，或者你常听到说我们吃完东西大概要20分钟，然后肠子会回传给大脑，大脑才感知到说你已经吃饱了。但是过去都认为是大脑单向的传递，可是在这一本肠脑悖论里面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脑肠轴线啊是一个双向沟通的，也就是说，不是肠道听大脑话，大脑可能会听肠道里面的菌群在沟通上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脑肠轴线之下的运作，就揭开了我们多行为的秘密，也就是肠道本身啊，它是有非常绵密的而且为数众多的一个神经系统。我们常说大脑当然是我们决定的行为中枢，很重要，都靠它。但是如果人类身体有第二大脑，第二大脑是谁呢？那就是我们的肠道。因为肠道本身它就具有思考、感知、情感、情绪能力，不可思议。肠道我们都知道肠子很长嘛，所以呢我们常会说一个人他情绪，我们就说这个人呢是属于很直爽的人，我们就说哇，一条肠子通到底。其实这句话是，就是它基本上来讲，肠道菌种会决定这个人的个性、情绪跟反应。所以呢，在医学上也认为，我们的肠道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第二大脑。所以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理解，第一个，这个脑肠轴线它是一个双向沟通，所以你的肠道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判断机制，所以是第二大脑。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你会好奇，那肠道凭什么来决定这么多事情呢？因为肠道呢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微生态，这微生态呢可以影响我们身体内 90% 以上的分泌物，包括快乐荷尔蒙啊，这样子的神经传导物质都是靠肠道进来分泌。以前我们会听到啊，这个人心情很好，很有成就感，就是他脑袋里面分泌了大量的，我们知道就是脑内啡，或是我们讲快乐多巴胺。但是事实上，肠道居然主宰了90%这样子的一个分泌的功能。然后第二个就是神经传导物质。我们知道大脑呢，其实在很多神经丛之间必须借由神经传导物质来做一个联系，但肠道里面的微生态呢就可以分泌了90%以上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都由这边来制作出来。所以你就知道大脑跟肠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甚至你可以说肠道绑架你的大脑也不为过。那你就会提到啦，这个肠道里面的微生菌种，我们知道现代人很注意养生吧，所以你是不是也有吃所谓的益生菌？那我们就要了解肠道里面菌种有如何之多。如果人体分成很多的细胞嘛，那我们的细胞有一半呢是属于人类自己的细胞，好，就我们身体有很多细胞嘛，人类自己的 DNA 这些遗传基因就有很多细胞，但是还有另外一半住在你身体里面是外来的，不是原生产生的，那就是微生物细胞。其实你要了解，我们身体里面所住的不是只有你自己的细胞，还有很多外来的这些微生物细胞。所以这就造成了在肠道里面的菌种呢，它会影响你大脑的判断。那肠道里面菌种有多少呢？哇，这不得了了。其实如果从这个身体的各种微生细菌的分布来讲话，光是肠道的微生物种大概呢就有100兆个细菌。100兆是什么数字啊？我刚说过，人体身体里面细胞有自己的细胞，也有微生物的细胞。那这细胞的总量，如果我们用基因来看的话，人体自己所产生的这一个细胞呢，它的基因数大概是23000个。我刚说过，光是肠道就有100兆个这个细菌，这细菌的基因数就有300万个。300万对上你人体的23000，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外来的各种细菌在控制了我们身体里面的所谓的菌种的数量。那你会觉得我们的细菌进了身体以后活得下来吗？答案是肯定的啊。其实我们身体随时
都在接触细菌，因为我们是充满一个细菌的环境，所以你眼睛所看的皮肤接

处的伤口，吃下去的黏膜的各种的开口，或是像我们的毛细孔，或是你的嘴巴打开吃的东西，都有各种管道会进入身体。这些细菌进来之后呢，就会开始在你身体开始寄生了。那寄生里面呢，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你，肠道的这微生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肠道微生物它会释放很多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这些化学讯号就会传递到你大脑。所以很多程度上来看，就是肠道在影响我们大脑的想法、感受跟行为。透过这些迷走神经啊、血液循环啊、淋巴系统，就不断的跟大脑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那你就会知道，原来啊，大脑所做的决定是受到这个肠道里面的生物组非常大的控制。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你哦，这个肠脑悖论呢，也就是你过去以为是大脑，但它翻转了一个概念，告诉你是肠在决定的。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微生物是来自于生活，你的环境。所以如果你过度倾销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菌种里面的不平衡。那这本书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其实除了情绪行为，就好像说啊、哦，有时候你会觉得啊、哦，我想吃酸的，我想吃甜的，不是你怀孕与否，而是你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这个菌种的分配，它会告诉你的大脑说，我想要吃垃圾食物，我想要吃炸食物，其实是因为你肚子里面菌种会影响到大脑的判断。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有一些疾病，像阿兹海默症，这些疾病可能也是来自于它的肠道菌种的不平衡。在书上作者就提到、哦、其实在来找他这些病患里面，有些人有一些病呢，就是一直治不好，药呢吃了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作者只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方法。那是什么？就是改善他的饮食习惯，然后给他了一个食谱清单。没想到很多人都因为采用这样的饮食的治疗方法以后，很多困扰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例如说，有人呢本来是一个马拉松的选手，很喜欢跑马拉松，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出现肢体非常僵硬的状况，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再运动。但是经过了血液的检查，发现原来是他的肠道里面的微生菌种是不平衡的，数量是不够的，所以只要用饮食的改善，就让他的这样的症状可以得以改善。还有，你可能也没想过，有些人会有酒精成瘾啦，或喜欢抽烟啦，这些成瘾性呢，其实也可以藉由这样的饮食治疗方式呢，然后改善了这样的瘾控。当然，很重要的前提是经过了这样的抽血检查，然后去检查肠道里面的这些微生物是不是有失衡的状况。所以，藉由饮食方式也可以改善我们肠道菌种不够或者是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本书，除了让我们大开眼界，了解到原来这个肠脑轴，就是大脑跟肠道之间是互相沟通，同时告诉你大脑在主宰很多事情是来自于肠道里面的菌种之外呢，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科学基础的肠脑悖论的饮食计划。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就可以透过清楚可行的这个饮食跟生活调整，然后让你的肠道菌种可以平衡。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提供了两种我觉得很实用而且立刻可行的肠脑悖论的这个饮食计划。第一种就可能适合我们这种一般人，那就是标准计划。它告诉你如何藉由这样的饮食计划可以保障你的肠道要能够菌种平衡，这时候可以支持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然后还有降低你的发炎可能性，同时还可以强化你的记忆力，改善你的脑雾状况，并且减少你焦虑跟成瘾的风险。我们一般人可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方式来改善我们自己的肠道菌种。在这个所谓的肠脑悖论的饮食计划里面，会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然后少碰什么，绝对不碰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吃一些像蔬菜，然后这些海洋的这些鱼类，但是有一些垃圾的东西就不要吃了。所以呢，它在这里面会告诉你如何搭配这样的饮食计划，同时还有很重要，什么时候该吃东西，也是会影响到你肠道菌种平衡的关键。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肌肉海鲜的一个计划，叫做肌海计划，也就是大量使用肌肉跟海鲜呢，
可以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去重置你的肠道菌种。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叫饥不择食。那你想看为什么会饥不择食呢？那就是肠道菌种在决定你想要吃的东西。当你

0: 的坏菌太多了，那这时候呢，这些坏菌当然会叫你吃一些非常不健康的食物，告诉你的大脑说这是美味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肠道里面可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完整性平衡，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该吃什么。甚至呢，有人会说，如果肠道菌种是平衡的，而且益菌的数量是对的话，这时候就算你吃少少，其实也不会产生饥饿感了。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所以当下次啊，我的小编在骂我说：“哎，你的脑袋是装便”的时候，我就说不是装便，而是它们里面是有些共同物质。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哦，不要以为大脑里面是装便，而是医学家发现。大脑里面有一些细菌跟肠道居然是互通的呢，所以在这一本《肠脑悖论》当中，他非常轻松用真实的案例要揭开肠道如何左右你的情绪、记忆跟行为。下次如果你跟我一样晚上耐不住饿的时候，可能可以想想，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强，而是你的肠道菌种在作祟。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时间10: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啊，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等很久了呢？刚刚有听到我们王瑞霞的广告，对不对？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王瑞霞会来到台北中山堂哦，参与我们的演唱会哦，会做一个演出哦。那大家很期待的是，哎呀，你们说了那么久，到底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锁票啊？好，我们已经公布了，大家我们看到我们的官网跟脸书哦，好，我这边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好，我们恋恋台北哈，7月18号在下午3点到5点，我们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哦中正厅盛大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什么时候会开放锁票呢？先把时间记下来，是在7月10号，哦，怎么又说错？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我们会正式的开放锁票。那锁票的方式有两种，大家有参与过我们台北电台举办演唱会哦，我们的两种锁票的方式，一个是网络锁票，可以直接的上 KKTix 网络平台登记，嗯，记得哦，先注册好，好不好？先注册好，不要你当天十点钟开放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注册哦，别，提早注册好，你到时候就登录你的 KKTix 会员账号，嗯，到时候就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了，嗯，我们10点正式开放，对不对？你一定要预先的先注册好，并登录你的那个 KKTix 你的这个会员账号，到时候开放的时候你就立马的点下去，好不好？就会锁到票了哦。那再来哦，就是我们的现场锁票了哦。不过我们不管是现场锁票还是网络锁票，每个人现锁就是两张票哦。那这个现场锁票的一个方式会在哪里呢？那就是在我们的中山堂哦。那现场锁票的方式呢，就亲自到台北市中山堂现场做领取。那我们知道天气会非常非常的热，对不对？哦，要告诉一下大家，能够尽量用网络锁票就网络锁票，但是说真的网络锁票那个张数也有限啦，吼，现场票数好像现场锁票的那个张数好像比较多，嗯，释出的会比较多。好，如果你真的是来到现场锁票的话哦，记得哦，那个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气象预报哦，吼，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要做好什么呢？当然是要做好防晒啊，还有呢，要喝水啊，齁，这些都要去准备好，齁，防晒的装备，然后水分，齁，那另外呢，也要顾及到自己的体力哦。如果真的就是大量流汗，或者是那个，体力已经有那个不太舒服的一个状况哦，那记得我们现场都会有台北广播电台的工作同仁，一定要做一个告知，好不好？哦，就是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网络锁票还是现场锁票，哦，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哦拿到票，然后呢现场锁票的朋友们也要顾及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开开心心的拿到票就能够就可以平安的回家。然后在7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相约在哪里呢？在中山堂，好，台北中山堂，一起的来参与的是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

好，我们这次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也刚好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65周年的一个台庆，好、哦，我们刚好举办哦哦。那我们这次呢，特别规划的是单一挂 K 哈，流行音乐人的一个故事为主题啊、哦，像是会邀请到哪些的歌手呢？告诉一下大家，曾伟忠、吴美玲，还有李明德大哥、王中平，还有刚刚大家我听到那个广告王瑞霞，这些多位实力派跟重量级的歌手会在这个当天的现场和大家热情的献唱，而且呢，透过歌曲我们带领大家一同的穿梭时光、哦、聆听每一首首的动人的台语经典歌曲 哦, 哦，欢迎大家哦、一起来到现场，但是也要拿到票啦哦。虽然说没有拿到票的人哦，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哦，固定就是没有拿到票，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来聆听哦，会有来到现场等候补哦。嗯，也有一些的朋友真的等到候补了哈、哦。那如果真的没有拿到票的朋友们啊，就只能够等我们的票券释出之外，就是等候补的一个状况了哦。好啦，欢迎大家，但是真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在7月10号那一天上午哦，礼拜五那天上午10点正式的开放我们的网络锁票跟实体锁票的方式。好，那如果是用网络锁票，再次的提醒大家要上 KKTX 网络平台，要你事先注册好，登录好，好不好？你的会员账号，到时候10点一到，马上按下去，才能够快速的完成锁票哦。哦，每人限锁2张，现场锁票也是哦。当天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我们开放的是现场锁票，先把时间给记下来，7月10号，你要注意一下天后的一个状况哦，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哦。那天气很热，那注意防晒，也要把水给带好了哦。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现场的工作同仁。好啦，我们既然宣传了这次的一个活动哦，我们是不是又解锁了？我们之前呢，先把一些的讯息告诉大家，7月18号是演唱会的日子。今天解锁的是7月10号，7月10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的开放锁票的日子，大家把它给记下来了。我预祝大家都能够锁票成功了哦。时间10点54分，我们就来欣赏王瑞霞的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也蛮符合今天的天气呢，嘿，好一个挂件啊，抓紧好送给大家。我们歌曲之后，我们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2: 哇哦，阿狗哥，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行政院会25号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未来制造、输入、贩卖、供应以及展示电子烟，最高可以处七年的有期徒刑，得并科呢500万元以下的罚金，而持有、使有电子烟最高可以处10万元的罚款，自海外呢少量携带电子烟入境者呢，一年再犯可能会被关哦，最高罚金是100万元。那加热烟跟电子烟的差别在哪里呢？不论是实体或是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都是违法的，而加热烟的部分呢，则是要必须经过审查才可以在合法的通路呢做贩售。继今年一月底机车驾照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之后呢，公路局宣布6月30号开始，汽车的笔试也将会跟进实施。至于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呢，重考前强制到驾训班，要上驾训课程。交通部公路局林福山局长呢，在记者会当中表示了，6月30号开始将新增2项的措施，首先是为了强化高风险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受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呢，重新申请考验前，除了应该完成的是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呢，还必须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之后才能够做报考。而禁考期间达6年以上者呢，必须要再参加的是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哦。那另外一项的新制呢，就是汽车驾驶笔试全面的取

找了是非题，改采的是全选择题做作答。林福山局长指出了，考题由40题增加到50题，并且也首度的纳入5题的危险感知情境的影片题，占比达到 10%。 那林福山指出呢，新版题库共有1100题，涵盖了正确观念与态度、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以及

0: 用阅读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将自6月29号到8月31号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了哈利波特系列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以及行动书车等多元的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月世界，那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1到3年级和4到6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管儿童室、各分馆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7到8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锋面接近还有偏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环境的不稳而且水气是偏多的，今天上午地区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降雨几率，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发生，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花东地区呢是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已针对19个县市发布的是豪大雨的特报，那其中在高雄市、屏东县是超大豪雨，是紫报的等级哦。那在新北市的山区，还有新竹县、台南市恒春半岛，则是大豪雨的红色的一个警戒了。那在封面的影响之下哦，那提醒一下大家了哦，封面会一路的影响到什么时候呢？会影响到明天。到礼拜天封面逐渐的北台，降雨才会越来越趋缓，但是呢午后中部以北呢还是会有局部的大雨，之后呢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封面更加的远离，但是要提醒的是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还是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形，但是雨势呢不会像今天这么的大哦。那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要一直到什么时候天气才会放晴呢？好，要比较稳定呢，会到下个礼拜二开始，天气才会比较稳定。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7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9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80% 哦。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几点几分？赶紧来看一下，时间是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主题哦，和颜色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跟颜色有关的歌曲哦。我昨天还特别的找了一下哦。我们首先来欣赏的是郑开来的这首歌曲，好不好？天空的颜色，哎呀，今天的天空会是什么颜色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就是那种阴雨嘛，吼，黑黑的、灰灰的颜色，对不对？好，我们希望大家心里的颜色是有那个彩色的、有阳光的颜色哦。好，郑开来，天空的颜色送给大家。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4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首先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98.5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占用了内侧二线有两部，占用了内线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在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南上路段86.9公里处的地方，竹林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也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哦，路树倒塌了，福林路100巷的巷口路树倒塌，占用了一个车道，目前这个路段是属于单线双向做通行，行人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稍早之前的这起事故，我看一下还没有处理完成哦。它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水漾路二段的上方，机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那新北交大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好，这里看到这起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啊？应该不是。好，这个也一样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哦，疏洪西路上方那一侧的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哦。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林口区大水南路89号附近边坡坍方，目前也在通知当中。好，再来看到这个地方也有边坡坍方，而且还有路树倒塌哦，在哪里？新竹县哦，在新埔镇。我看一下哦，他跑到哪里去了？新竹县新埔镇，他刚更新了之后就跑不见了啦。好，我来看一下哦，到时候有查到之后再告诉一下大家。好，不过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啦，我觉得是因为雨下的太多的关系哦，那突如其来这么大的一个雨哦，其实我们的土石都是比较松软的，所以你看不只是我们的市区的路树有这个土石松软的情形，它倒塌了，对不对？那山区的部分呢，可能边坡的部分土石也是比较松软的。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非必要我们就不要前往山区。而且目前呢，我看到的一个资讯呢，就是山区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部分呢，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像是新竹县新竹县五峰乡桃山国小今天是停班停课的，新竹县县立的北平华。

德福实验学校今天下午也停班停课。哦、那再来呢是新竹县新埔国民中学今天照常上班，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新埔镇的文山国民小学好、哦、今天下午照常上班，但是是停止上课的哦。那竹北市也宣布咯，中午12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新竹的琼林乡今天下午停止上班上课。好，他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情形都会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齁、哦。那因为雨势是不断的关系，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什么呢，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了哦。好，我们刚刚除了气象资讯之外，也在路况的部分呢为大家做了说明。我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状况要提供给大家的呢。好。好，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那个天雨路滑，视线不良，开车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祝福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11点18分路况之后呢，送给大家幸福的颜色。你觉得幸福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诶，我最近呢每个礼拜都会买花。好，我自己会觉得诶，买了花之后在家里头就是自己呢那个赏心悦目之外哦，就是有时候闻到那个花香，然后看到这个花的这个颜色，然后看到花盛开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心里也会有那个心花怒放哦。而且我最近买的颜色呢就是黄色，偶尔换换紫色。那我会看价格啦，就是随着之前买那个什么香水百合的时候，哇好贵哦，就是便宜的时候我就会买，贵的时候我就换其他的那个花了齁，然后就看其他的颜色，好像是桔梗我也买过齁。再来呢我最近买的是星辰，好，星辰真的很耐放，我放两个礼拜了，那我买的是紫色的星辰，很漂亮哦。哦，好，我们来欣赏袁惟仁的这首歌曲幸福的颜色，你觉得幸福的颜色你认为是什么颜色呢？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啊，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哈，今天的心情如何呢？为什么台股一直跌一直跌啊？这个不只是跌破了46000点，现在是跌破了45000点哦，现在来到了44718.68点哦，目前是下跌了多少呢？下跌了1536.5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1719.64亿元。很纠结吗？没关系，哈、哦，这个，有投资的朋友们就知道嘛，一定都是股市就是涨涨跌跌的，哈、哦，这个只是大家自己要设一下这个停损点哦。那是不是要追高？哈、哦，那个下跌的时候是不是要跟进？哦，我觉得有时候哦，自己就是做一些的判断哦。当然也可以听一些投资专家的说明啦。那听听归听，哈、哦，我觉得正确的一个自己要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口袋，哈、哦，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2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听歌之前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咯，我们中午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等一下登场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的幸福颜色，今天送给大家什么样的颜色呢？我们来欣赏李玲玉的这首歌曲好不好？我们送给大家粉红色啊，就来欣赏这首国语怀念歌曲《粉红色的回忆》。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讲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啊，叫做《一桶颜料打翻了》。
1: 哎呀，颜料打翻了啊！应该会被妈妈骂吧？到底打翻在什么地方呢？
2: 对，到底打翻在什么地方呢？哦，刚伟华就想啊，可能是会被妈妈骂。那伟华其实有个预设立场是，可能是在家里打翻的，对不对？
1: 对，有可能在学校，
2: 有可能在学校。
1: 对，可是换个角度想，颜料打翻了，会不会成为一幅美丽的画呢？
2: 嗯，很厉害哦，很好的想象哦。
1: 对啊，因为我突然想到，不是之前我就看过那个网络当中有些人作画，有没有？
2: 是，
1: 他就把那个颜料、一整桶哦，
2: 是
1: 啪就撒出去
2: 啊，
1: 他就撒在那个画布上面、比方说，我先撒了那个黑色，
2: 是，
1: 再来撒个红色，
2: 是，
1: 再撒个。不同的颜色
2: 是，
1: 然后挥洒挥洒挥洒，哦，那个画就是整个的感觉就像是艺术品一样。
2: 对，伟华你这样子讲、就让我想到我前阵子真的去美术馆看图画、一幅很大的图画，好几公尺的图画，它那个长方形的图画就是伟华说的，就是各个颜色，黑色、白色、红色、金色、绿色，什么色，就是一条一条一条，那好像是打翻的那个颜色，这样混在一起，这样就变成是一个艺术品嘞。
1: 是
2: 你这样子描述，我就突然想到啊，那个艺术品我好喜欢哦，那个是在富邦美术馆看到的一个艺术品嘞、
1: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色，那种颜色的色块，它是不规则的，对不对？它不是用规则的方式吧？
2: 但是它。因为他那个是他不是打翻的，我觉得他好像是有刻意让他从上到下这样子，
1: 所以上去就下来，留下来，
2: 对
1: 不对？
2: 对，他好像是上下上下上下，只是粗细不太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往前走。

0: 往后走，然后在拍照的时候有时候要把相机斜着，我就想要看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倾斜的状况，哎，对这个颜色跟线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1: 是是，
0: 啊，伟华提到了，我就想到这个，所以它不是打翻了变成任意形状，那个是艺术家刻意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表现。
1: 是哈，那有时候那个就算是意外，
0: 是
1: 意外也是一种惊喜。
0: 是没错没错，伟华说的对，这个方向好棒哦。一桶颜料打翻了这本绘本，创作者是赵启杰，画图的人是黄雅芳。刚刚伟华做了一个超完美的示范，为什么呢？因为赵启杰他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会想出这个故事啊，是因为他有一次在骑摩托车要去出发去他们幼儿园的途中，就恰好看到路上有一桶油漆，白色的油漆就
1: 打翻了，
0: 所以就是柏油路上就有一个任意形状的白色的那个油漆，那打翻了，这个在柏油路上当然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可是他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他毕竟是故事人，他毕竟就是跟幼儿园一起混的一个这个园长，所以他的想法不是说哦哦，不是，他心里想法是他很好奇，这个油漆怎么会跑出来的呢？是谁不小心打翻的呢？如果有东西有动物走过这片油漆会变成这什么样子呢？所以他那一天啊，看到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带着这些好奇跟疑问去到幼儿园嘛，然后他当天就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创作故事就问小朋友说，那如果这些动物们踩到油漆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成这样，会变成那，他们就在分享当中，故事就慢慢这样子成熟了，然后之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叫做一桶颜料打翻了。
1: 哇，
0: 这个是故事产生的缘由，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口头说一说，只有文字的故事啊。那黄雅芳又是谁呢？黄雅芳就是他们幼儿园里面的一个小朋友的家长，所以这个园长赵启杰呢，他就先想好了故事之后就问，这个黄雅芳说，你可以试着来创作看看吗？我跟小朋友们想到了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换成图吗？所以他就画成了图，他们就一起去参加信宜文学奖，这可是得到第32届图画书的创作入围哦。
1: 哇，很棒耶。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这本绘本故事一桶颜料打翻了，这个是幼儿园的园长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发想出来的故事，
0: 对，没错，
1: 然后再由这个是家长，对不对？
0: 对，
1: 合力完成的。
0: 对啊，所以刚刚伟华是不是刚刚伟华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第一个猜是猜会不会被妈妈骂，但是第二个伟华的猜想就是说，可以去想他什么变成什么，对不 对？那就是一个创作的缘起，
1: 是，
0: 对不对？
1: 哇，那我们还没分享这个绘本故事，我相信这个绘本故事可以开启我们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0: 对，没错。好，一桶颜料打翻了
1: 怎么办？
0: 怎么办？一桶颜料打翻了是这样，有一个司机开着小货车，他载了好多桶黄色的颜料，但是开着开着呢，突然发现怎么路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头，所以他紧急刹车，结果紧急刹车的结果就一大桶黄色的颜料从卡车掉下来了。
1: 哇，
0: 掉下来盖子就打开了嘛，所以路上就流出了一大片的黄。这个时候啊，有3只小鸭呱呱呱安心自在的摇摆着屁股走过来，本来你可以看到3只小鸭的，然后后来发现怎么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3只小鸭会不见了吗？
1: 3只小鸭为什么不见了？它跟油漆融为一体了吗？
0: 对呀，因为3只小鸭是黄色的，它们呱呱呱边走的时候边走到黄色的油漆，它们就看不见啦，
1: 只剩下它们的那个小脚丫，
0: 对，还有小眼睛，
1: 对
0: 对。好巧不巧，另外一个小货车开过来的时候，今天真不是他的日子，因为地上有图钉，他就爆胎了。这台小货车上啊，有一大桶红色的颜料，啪，就掉下来了，对不对？
1: 哇，那

0: 今天怎么搞的这么多的车子在油气 啊，
1: 對啊，
0: 不同的车子啦，
1: 对呀、啊嗯，不同的车子，结果呢刚刚有黄色的撒了一地，现在又有红色的撒了一地，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只红色的红毛猩猩。
0: 哇，红毛猩猩，
1: 红毛猩猩他开心的走过来，这个时候维华看得到红毛猩猩吗？
0: 看得到，
1: 看得到，可是他继续走着走着，当他踩到红色油漆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
0: 只剩下他黑黑的脸，
1: 对，
0: 跟手跟脚，
1: 对，
0: 嗯、哎，又跟油漆融合在
1: 一起
0: 了，
1: 对，就在这个时候，
0: 又有一台车吗？
1: 还不是红色跟黄色的油漆混在一起就会有橘色的，怎么这么巧呢？来了一只橘色条纹的老虎，它很优雅，它很温柔的走了过来，当它还踏在黄色油漆这一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只老虎，可是当它走到橘色的油漆的时候，哎呀，老虎就
0: 又融在
1: 不见了
0: 那个橘色的油漆里面了。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
0: 又有油漆掉了吗？
1: 这里的地形地貌好像不太好，
0: 怎么了？
1: 有一点像是百慕达柏油路是吧？
0: 哦，
1: 怎么有一台货车是载着一大桶一大桶的蓝色油漆？
0: 哇，好大桶哦！
1: 可是这个一大桶油漆整个就扑咚就掉下来了，所以路面上就有蓝色的一大片。
0: 那蓝色的又会谁经过呢？
1: 所以呢，哎，伟华给你猜了，一开始有黄色的油漆，
0: 嗯，
1: 第二次来了红色，所以整个地面上总共有几种颜色？
0: 两种。
1: 不止两种，有黄色的，有红色的，可是黄色跟红色混在一起就有三种，
0: 变橘红色，
1: 对，就变橘红色或者橘色，所以三种，对不对？
0: 对，
1: 有黄色的，有红色的，
0: 橘红色，
1: 还有橘红色，对不对？
0: 嗯，
1: 可是现在啪，
0: 蓝色
1: 又来了蓝色，那现在地面上有几种颜色呢？
0: 哇，蓝色一种，
1: 蓝色一种，
0: 蓝色跟黄色一种。
1: 好，那黄蓝色跟黄色会变。
0: 蓝色跟黄色会变成什么颜色啊？
1: 蓝色跟黄色会变什么颜色呢？
0: 棕色、绿色啊，
1: 绿色、
0: 啊、绿色哦，
1: 绿色。好，那蓝色跟黄色变成绿色，所以两种。
0: 嗯，
1: 还有呢？
0: 蓝色跟红色，
1: 蓝色跟红色会变什么色？
0: 紫色，
1: 紫色。对，
0: 嗯，
1: 所以三种了，紫色。好，
0: 然后蓝色再跟橘红色，
1: 嗯，蓝色跟橘红色在一起会变什么色？
0: 蓝色跟橘红色哦，
1: 嗯，
0: 棕色吗？哎，我真的不知道哎，
1: 哎，我真的不知道哎，但看图就知道了
0: 哦。
1: 蓝色跟橘红色弄在一起就变成了
0: 蓝黑色吗？
1: 黑色，
0: 蓝色跟橘，哎，最黑色，
1: 所以总共有几种颜色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七哎，
0: 对，
1: 哇，刚三种颜色，现在啪到了个蓝色，突然就变成这么多种颜色啊，
0: 嗯。
1: 哇，好酷哦！
0: 它跟、嗯、那个是三原色吗？
1: 嗯，
0: 那三种原色是三原色、哦，
1: 对，
0: 是哈，
1: 是是
0: 有是哈，
1: 是是是，
0: 我超不确定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以前都学过，
1: 嗯、
0: 老师都有教过，
1: 是
0: 什么三原色，
1: 是，
0: 但是我确定有蓝色，
1: 是。
0: 红色，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黄 色，
1: 对，
0: 嗯，好，这三个颜色可以那个创造出各式各样颜色，
1: 对，
0: 嗯，
1: 刚刚提到了，当蓝色加进来之后，就变成好多种颜色，对不对？本来就有三种，
0: 对，
1: 但是撒了一桶蓝色了之后，除了蓝色之外，蓝色跟黄色变出绿色，蓝色跟红色变出紫色，
0: 紫色
1: 蓝色跟
0: 橘红色
1: 变出黑色。对不对、
0: 嗯、
1: 这时候来的动物是哪一种呢？有蓝又有绿，来了一只漂亮的
0: 孔雀。
1: 那一只孔雀身上是蓝色的，但是它却有着很漂亮的绿色的羽毛，每一根绿色的羽毛上面又有漂亮的黑色。当着蓝色的孔雀幸福放松的拖着长长尾巴经过的时候，当它走到蓝色油漆的时候，就只剩下尾巴了。
0: 哇，
1: 对不对？
0: 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
0: 又融合在一起了。
1: 对呀、啊，哎，绿色的绿袖眼急急忙忙拍翅膀经过的时候，它会躲起来吗？
0: 绿袖眼吗？
1: 对，绿袖眼是绿色的，所以它进到哪个区块？
0: 绿色，
1: 绿色，
0: 它不是故意躲的哦，它就掉到了那个区块去了。
1: 然后紫色的河马小心翼翼的经过，河马那么大。

0: 看不见了，
1: 还是会看不见呢、欸？它到哪里才会看不见呢？
0: 到紫色，
1: 紫色的，对。最后还有什么色没有动物来呢？
0: 黑色，
1: 对，黑色，黑色，
0: 我猜，
1: 好，你猜黑色，
0: 乌鸦，
1: 乌鸦可以，还有什么是黑色的？
0: 黑色啊，除了乌鸦，
1: 乌鸦还有什么是欧妈妈，全身欧妈妈的，
0: 欧妈妈的，
1: 又很出名的，
0: 很出名，
1: 很出名的台湾的代表动物
0: 黑熊，
1: 黑熊，对，既然是台湾的作品，就要来个台湾黑熊，所以台湾黑熊晃悠悠的走过来的时候，台湾黑熊会不会不见呢？
0: 会，
1: 会，但是你会看到它的
0: V 字脸
1: ，V 字脸，对，啊，最后，最后，最后要让谁来呢？最后一群变色龙乱七八糟，从东边、西边组。南边北边走了过来，这群变色龙来了，他们会不会变不见呢？
0: 会，
1: 会，真的吗？他们会变到哪里变不见？
0: 变色龙不是它会变来变去吗？到蓝色就变蓝色，
1: 是，
0: 到红色就变红色，
1: 是，
0: 到绿色就变绿色，
1: 是，对，没错，好棒哦。
0: 所以因为它是变色龙，
1: 对，
0: 到哪边都会变不见，
1: 对，而且它每一个地方去搅和搅和搅和，所以最后所有的变色龙都非常开心的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变色龙。
0: 哦，我以为那个变来变去变成欧妈妈黑色，因为所有的颜色不是最后融合在一起就是变黑色了，
1: 是，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0: 好，变色龙这个最五彩缤纷了，
1: 对，然后结局，结局又要结局了，
0: 又要结局了，
1: 要怎么样才会有结局呢？你觉得最后会怎样呢？
0: 结局我要猜吗？
1: 好，你猜，你猜，
0: 变成天上的彩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它有七种颜色，
0: 对
1: 对，很棒的，很棒的猜测哦，
0: 是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但是没有关系，战伟华就可以出另外一本书了。
0: 我的不一样哦，
1: 对啊，对啊，到底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就拿这本书《一桶颜料打翻了》来看看到最后结局会是什么。我觉得结局有点让大家可能想得到，也可能想不到哦。
0: 像伟华就没有想到，我只想到自己的，它变成彩虹了。
1: 对，变成彩虹也很好，因为它有七种不同的颜色，对不对？
0: 那我还可以再猜吗？
1: 好啊，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再猜一个。
0: 它变成斑马线吗？
1: 变成斑马线哦，
0: 变成斑马线也可以哦，
1: 也可以啊，那又是另外一本喽。
0: 对，又另外一本了，
1: 第二本喽。
0: 等一下哦，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颜色都在一起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不是，不是哦，不是，
0: 也不是
1: 超乎你的想
0: 象，也不是斑马线，
1: 跟你的想法刚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一同游戏不是被打翻了吗？我们台湾呢，在马路上啪打翻了一同游戏，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台湾，
0: 会来重新的去铺柏油，
1: 所以伟华，你猜到了，
0: 真的吗？
1: 但还没有结束，但是方向是对的，
0: 真的啊，
1: 对，就是往后的结局的时候，的确咯，是有人出来把这一桶，把刚刚的那些的油漆都清理掉了，对不对？要让它变成干净的了，对不对？所以道路又不一样了，
0: 又
1: 会有不一样的想象了。
0: 彩绘道路，
1: 彩绘道路，第三本、第四本了，很棒哦，就是可以一直猜、一直猜，对不对？
0: 对对，没错没错。不过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那个油漆打翻了，这样子啊，是让我们孩子有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对不对？但是那个为什么我们的铺设马路的人又要来做这个铺设，这就是很重要了。我自己觉得啦，我的认知啦，
1: 是，
0: 因为如果是油漆的话，它会造成路面的那个打滑，
1: 是，对
0: 对，
1: 而且你油漆不处理的时候，一直弄过去的时候会很多印子
0: 对，
1: 就是很多车子骑过去的时候，就会这一条什么轮胎的印子，那一条
0: 什么轮胎的，就是乱了
1: ，因为我们的路面其实是有标志的嘛，
0: 对，
1: 就算是柏油路面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标志啊，譬如说这是快车道的标志，这个是机车的标志，
0: 对啊，
1: 这是什么的，所以你如果路面脏了的话，污损的话，其实标示就会可能会不清楚，就会乱了，
0: 没错，比方说那个不该有黄线的。出现了黄线，那个红线，我们红线代表那个嘛，不能停车嘛，
1: 是
0: 啊，双黄线不能。

0: 超车嘛，
1: 是
0: 每个颜色都有那个特别的意义在马路上、欸、
2: 哎花你真的好棒哦、嗯、所以我感觉好像又可以再一本绘本了，对不 对，
0: 对，
2: 就交通标志如果不小心油漆打翻了，本来红线的变白线，又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好像又可以变成是一个绘本故事的一个源头了耶。
0: 所以一桶颜料打翻了
2: 。
0: 那个故事可以无限的延伸，
2: 对，
0: 变成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出来。
2: 对，没错没错。不过刚刚在说故事的时候，我没有漏，我漏了没有说的部分，但是出现在图画里面的是那些动物，不是只有在跟读者捉迷藏，它不是只有停留在黑熊不是只有停留在黑色那一块不见了，因为你知道动物不会那么乖，动物就会动来动去啊，
0: 到处跑啊。
2: 对呀、啊，所以当它在黑色那边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它其实有继续走，你知道走路的时候
0: 印子
2: 就会有印子，
0: 嗯，
2: 所以呢，家长跟小朋友，你们就可以猜猜看，每一个在画面里面的这个脚印、那个脚印，到底是哪一种动物的脚印啊？
0: 是，
2: 可以猜猜看，
0: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2: 没错，可以猜猜看是什么样的动物的脚印。
0: 嗯，哎，这个我真的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2: 是，
0: 而且真的很适合跟学龄前的孩子做一些的讨论。
2: 对，
0: 他在学习一些的事物的时候，你看从脚印，
2: 嗯，
0: 去认识动物，
2: 是，
0: 然后再看他的一个形体，
2: 对，
0: 他就做了那个连结，
2: 是，
0: 哦，啊，有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拼拼看。他拼错说不对哦，这个脚印是那个鸭子的哦，不是什么的哦，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可以这样玩。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对于颜色有了一些的概念。
2: 对，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小朋友真的接触这些颜色，
0: 嗯，
2: 譬如说
0: 去调，
2: 对啊，就手指印也可以啊，
0: 可以，
2: 对，就是那个黄色颜料，就是涂在手上去盖，盖一些黄色的手印，
0: 变成什么颜色？
2: 对，然后等一下呢，再盖一下红色的手印，哎、欸，就真实让他一个手一个手指头，假设大拇哥盖黄色、嗯，那个食指盖红色，对不对？但是把这两个盖在一起的时候，看看是不是真的变成橘色？
0: 对，你看他们那个。粘在一起交界的那个部分
2: 是不是真的变色
0: 了？是变成什么颜色？
2: 对啊，
0: 嗯，
2: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黄色多一点，红色很少的时候，也许看起来也蛮像黄色的，对不对？
0: 是。
2: 虽然我们说黄色跟红色变起来是橘色，但是如果黄色很多，红色很少，那变的那个橘色其实比较偏黄色。
0: 对，又不一样了。
2: 对，但是如果黄色很少，红色很多，
0: 嗯，
2: 变的那个橘色其实很像伟华说的橘红色。
0: 对，因为它的红的多了一点，
2: 多了一点。对，所以可以去玩一玩这些色彩的游戏。
0: 哎，嗯，这个我们又可以训练孩子了。
2: 对。
0: 颜色刚刚好跟多与少的比例的问题的时候、嗯、又不太一样
2: 了。对，还有去验证一下伟华刚刚说的橘色跟蓝色到底是变出什么色呢？
0: 对，我们刚刚真的想不出来啊。
2: 对啊，橘色跟蓝色到底变出什么色呢？
0: 橘色跟蓝色
2: 是真的是图画书里面说的黑色吗？还是棕色呢？对不对？可以验证看看图画书说的对还是不对。
0: 嗯，该不会变成电色，因为有蓝，
2: 嗯、
0: 有橘，
2: 嗯，
0: 好难想象哦。
2: 嗯，实验看看，
0: 对，我们要有实验的精神，
2: 实验的精神，实验看看。
0: 哦、嗯、好，哇，这个绘本故事可以开启这个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2: 对，
0: 又可以动手玩呢。
2: 对呀、啊，而且我们在跟孩子讲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是可以讲，譬如说黄色的时候，除了黄色小鸭，还可以想还有谁可以走过来啊？
0: 黄色的
2: 啊，还有什么是黄色的呢？黄色除了小鸡，好，小鸡，好，黄色的小鸡，黄色的小鸭，还有嘞，
0: 黄色的，嗯，黄色的
2: 蜜蜂，黄色的蜜蜂走飞过来，
0: 对，最后只剩下它一条一条黑色的看得见，
2: 对，可不可以穿黄色雨衣的小男孩走过来，也会变不见吧？
0: 哦、
2: 对不对？
0: 对。黄色衣服的也是，
2: 对，黄色衣服的也可以，对不对？
0: 只剩下咕噜咕噜两个眼睛了，
2: 也可以啊。那蓝色呢？如果是蓝色，蓝色
0: 还有什么东西是
2: 蓝
0: 色
2: 的？对，
0: 哎，我们今天有蓝色东西走过来吗？
2: 今天那个是蓝孔雀，
0: 哦、
2: 有着绿色羽毛的蓝色身体的蓝孔雀。但是蓝孔雀蓝色还会想到什么动物是蓝色的呢？
0: 嗯
2: 嗯。我想到是蓝鲸，台湾蓝雀，
0: 嗯，也是带一点蓝的，
2: 对对、嗯，台湾蓝雀的蓝很漂亮，
0: 对，或者是突然有一朵蓝色的花掉下来，
2: 也可以，
0: 也

0: 可以哈、
1: 啊。蓝色的花，
0: 对啊，蓝色的花，
1: 我想到粉蝶花是蓝色的花，
0: 哦、
1: 哎，很漂亮。所以蓝色的花好浪漫，我好想到蓝色的花，蓝色的花掉到这里，对，也会变不见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们想象的是企鹅。蓝色的企鹅、啊嗯、蓝色的企鹅也可以，
0: 蓝色的企鹅、哦、
1: 蓝色企鹅是在卡通漫画里，真实的企鹅可能是黑色的，
0: 对，它可能去黑色的啊，我知道了，那个企鹅，那个国王企鹅不是有黄色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它去到黄色的部分的时候，就是只剩下黄那个黄色部分，
1: 它去到黄色不见了，
0: 只剩下黑色的露出来。
1: 嗯、但是它跑到黑色的部分的时候，就只剩下白色的肚子，
0: 白色跟黄色的会露出来而已。
1: 对，
0: 嗯，我觉得跟孩子做这样子的讨论，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啊，就是可以再想想看，这种颜色还有什么动物你会想到这种颜色？
0: 嗯，
1: 那有时候也可以想，不一定是动物啊，就像伟华刚刚想到花，
0: 嗯，
1: 那也可以想到吃的东西啊，生活上都可以像。橘色我就想到橘子啊、
0: 哦、
1: 一颗橘子滚过来
0: 对、
1: 哦、就是一个联想力嘛对不对
0: 是是、嗯、那红色的话就是一颗苹果掉下来
1: 也可以还有一个红包拿过来
0: 那好开心哦
1: 对呀、
0: 啊，我一定要把红包给捡起来
1: 收起来
0: 对对对好谢谢信藏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哦让我们今天、不只是伟华好、啊，还有信藏老师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可能也跟我们一样进行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个想象力跟创意思考在当中我们今天都有动动脑了、
1: 嗯
0: 哦、那也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哦，我都觉得可以和这个孩子们一起做一下分享，不管是家里头的孩子，或者是跟学校的这个学生们做一些的分享。我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卖了这个关子 哦, 哦、
1: 嗯
0: 我们今天有卖关子没错吗？对，真正的结局我真的是不知道，一定要找来翻阅一下哦。谢谢信藏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一桶颜料打翻了》，推荐给大家。谢谢信真，
1: 谢谢。
0: 听完了信藏老师的分享之后大家觉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就像彩虹一样所以送给大家古巨基的我们的彩虹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降雨几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今天很多地方真的都有积淹水的情形那新竹市的部分刚刚也宣布了、哦、是下午停班停课的因为套在西屯真的有很多的惊险的画面啊！新竹的车道啊，那个新竹市的车道啊，宛如这个河流一样，竟然有骑士哦站不稳，他去扶那个机车的时候啊，就还是不稳了、哦，一不小心就连人带车就被就像咕，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就被冲走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安全最重要哦。今天下暴雨的状况的时候，路面哦积淹水的情形哦，难免会宣泄不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了好那最新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新竹市、哦、今天也宣布的是下午停班停课哦。时间11:56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你了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了哦。明天大概中午过后吧雨势会比较好一些些真正要比较好整个的比较稳定要到下个礼拜二了、哦、好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笑容。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885，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惊喜之感。

前几天啊，突然在脸书上看到这消息，想说，我有没有眼花？有没有看错？有雅要开演唱会了耶，但不在台北，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在10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高流呢要举办有雅往事只能回味2026。演唱会，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惊喜之感的娱乐，因为明天就是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除了涂英老师，还有谁呢？其实我很期待这一 part， 但我没有票，我只能在荧幕嘛，而且是电脑荧幕，还不电视荧幕前。对，就是林煌坤。

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何音何声是谁了吧？李复兴老师，也是我意外发现，想说，制作人是他，该不会就是何音何声就自己跳下去唱，有没有？其实前两天是建文老师生日嘛，然后前阵有在聊说，我好好奇他们制作凤飞飞、邓丽君时期就是发生的一些，尤其凤飞飞发生的一些小插曲，比如有一些破音啊，然后李复兴老师制作的时候就会说，因为凤飞飞会要求说他要重唱，但他就会把破音的版本留下来，然后最后 mix 制作完成的档就是那个破音版，是哪一首歌我有点忘记了，下次再问一下。刚听到的是李复兴老师和音和声，然后林煌坤老师的词，由凤姐凤飞飞是演唱这首《相思爬上心底》。

现在也知道，就前阵子有分享嘛，就是四小节是高中正义，其他其实都是李超群，也就是李复兴老师所创作的曲。那词的部分就是林煌坤老师，但我们刚听到这版本呢，是也是以前有台的 DJ 啊刘宏华所以演唱的《好好》。

母女合唱作品。其实在听歌的同时啊，我也在查一些相关资料。你知道网络上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不敢说是物质，就是有各种说法，但有些人都还在的当下就会想去求证一下，有没有？刚听到是云杰、林云林跟Pete Jin、厉清静共同合唱这首也曾经是我的闹钟啊，五月花，就收录在《爵士光年》。那接下来同样也是收录在《爵士光年》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真情》，来自于云杰、林云林。

今年呢、除了10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高雄流行乐中心有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2026演唱会之外呢，在7月11号也就是林煌坤老师本人生日当天啊，礼拜六的晚上7:30在空总剧场，我们台北的空总剧场有一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煌坤老师作品讲唱会。那刚听到就是主办人本人啊，云姐李云林，所以演唱着真情的原唱其实是萧丽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萧丽珠或萧丽珠所演唱的蝴蝶。

同样来自于林煌坤老师的词作，有萧黎珠，萧黎珠，看大家习惯怎么念。所以演唱这首《蝴蝶谷》。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林煌坤老师所作词的作品，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以演唱这首《没有泥土》。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

0: 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这首歌啊，作词人写悠远，其实就是林煌坤老师本人。听到来自于崔台金谁演唱这首，大家一定都会唱，连我小时候都知道这首歌《欢乐年华》。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惊喜之感的一乐。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我就没有那么熟，不过在7月11号空总的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煌坤老师作品讲唱会的曲目里头，已经公布曲目有没有，就看了哪几首，其实我完全没有听过，但是是没有看过的歌名，不晓得是旋律大家熟不熟悉。那词的部分大家就仔细听哦，因为就是我们的主角林煌坤老师所创作的这首《爱是你，爱是我》。

有听过吗？同样来自于崔台金所演唱的《爱是你，爱是我》，如果有听过的朋友，就是表示你们一定比怡乐年纪大。这样讲又比较不得罪。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我比较没那么熟悉了，来自于于天大哥所演唱的《含泪的微笑》。

这首歌我也没那么的熟悉啊，含泪的微笑来自于天大哥。如果大家好奇这些故事的起源小插曲，在7月11号都有机会听到林煌坤老师本人自己

稍微没那么陌生，来自于于天大哥所演唱的舞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惊喜之感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明天的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的词作之外，在7月11号林煌坤老师生日当天，在空总剧场有一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煌坤老师作品奖唱会。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实今天有很多歌，尤其下半场有很多歌都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刚听到了这青山所演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那接下来听到是刘家昌老师的曲，林黄坤老师的词，这首歌我以前也没有听过，叫做雾，雾茫茫的雾。

雾茫茫的雾，居然就接在把握人生的方向之后，有没有？那接下来听到不晓得是不是林煌坤老师唯一的台语作品，要来听到的是羽离社所演唱的《恰里听我讲》。

是不是电影的主题曲啊？我在想那一天就是7月11号在空总剧场往事只能回味跨时代的传承林黄坤老师作品讲唱会，我该不会拿了笔记本在那边做记录有很多我已经不记得了，过去就是可能有听过但现在完全都不记得。刚刚听到了是雨梨硕所以演唱的恰里听我讲，那接下来听到的当天应该会听到两次，第二次应该就是全新不一样的作曲的版本，但我们现在先来听09年的全新祝福版，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

我刚刚才突然想起来，我完全忘记讲卡斯这件事。除了云姐李云林跟林煌坤老师之外呢，7月11号在空总当天还有郎祖筠、王柏森、谢宇威、吴清、黄浩勇、丁晓文跟赖佩霞。那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这首，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排进去，虽然我也是很后来才发现啊，原来 Disco Queen 这首作词人也是林煌坤老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欧阳菲菲所演唱的 Disco Queen。 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记得明天不管有没有在现场都要锁定清华。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

0: 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但经理出来攀保险。
4: 啊，老家，兼风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去企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老家，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3: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Thank you.

0: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今天各地容易会有剧烈降雨，南部要持续的防豪雨以上等级。委内瑞拉接连强震，新增到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规模超越一世纪以来最大。0625基烟水灾情，蒋万安亲自视察，责令各局处全力灾后复原。受到台风米克拉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各地出现显著的雨势。屏东县截至昨天下午6:50，已经有17个侧站累计雨量超过500米。潮州镇的富春里一度水深及腰。县府提醒，在今天可能还是会有致灾大雨，并宣布停班停课。台北市也出现了超过100件的基淹水灾情，而彰化部分地区一度基淹水，大雷雨导致16101户用户停电。而高雄雷雨交加，仁武区、小港区有超过1000户停电。农业部在25号上午对花莲的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发布黄色警戒。内政部表示，总共需要撤离72户208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跟风面接近的影响之下，台北市在25号发生多处积淹水的灾情，其中内湖的灾情较为明显，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上午进驻到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市府20625水灾第三次的工作汇报，会后冒雨视察灾后复原情形。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2: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到30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以及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腾格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

0: 卫生。
1: 此外，针对边坡坍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贾万安随后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2: 看到这边了以后，他就停下来了。哦，后面。

0: 降雨事件愈发频繁，请民政局和各区公所加强宣导，务必盘点家户自主准备措施，包括防水闸门和必要时的沙包准备。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利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国际消息，先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的西北部24号晚间接连发生规模 7.2 跟 7.5 两起的强震，多栋建筑倒塌，有民众受困在瓦砾堆当中。委内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附近的麦格迪亚国际机场因为严重损坏而关闭。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4号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而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88人丧命，1520人受伤。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这是委内瑞拉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美国跟多数的拉丁国家已经表达慰问，并将派出搜救及医疗团队到灾区协助。外交部表示，目前暂时没有台湾人民受到影响。此外，委内瑞拉的地震前后，美国、日本也同样发生地震，但是专家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彼此有相关。为了全面防治毒驾，行政院会通过刑法及烟害防治法等相关修法，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只有电子烟等类烟品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烟品纳入到行政法，并提高使用类烟品的罚款。此外，刑法修法重点还包含了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10年者也不得假释。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依托咪纸、丧失烟弹查器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25号再通过刑法第77条及第79条之1、刑法施行法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其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三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10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0: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在5号开始侦办艾尔利针孔偷拍案，25号依照无故涉录性影像、而绍兴剥削等罪嫌起诉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总经理刘真华等7个人。警方调查，常如山跟刘真华等人从108年开始，在多间分店整间角落装设了针烟器外观的监视器，窃录顾客更衣或身体的私密部位。民众发现之后，常如山等人还只是拆除监视器跟主机，并删除主机的影像。警方斥责这个集团自诩安心医美，却集体的偷拍，事后还积极的灭证，求处常如山有期徒刑14年以上。 为了协助呼吁家庭全方位的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及土地税法等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今年开始，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到 50% 至新台币 15.15 万。

0: 明年五月报税开始就可以适用，预估全台湾将会有237万人受惠，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含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五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时间点11分，带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今天持续针对了19个县市发布了大豪雨跟豪雨特报，并且针对了北北桃等6个县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的环境跟昨天类似，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容易会有豪雨、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今天下午在风面影响之下，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局部大雨，而且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天气不稳定，还是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高温27到30度，夜晚清晨25到26度。未来天气方面，周六风面影响之下，天气仍然不稳定。西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

0: 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17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12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位是 Elson。 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6月26号，好多6，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各位午安。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harlie XCX， 这首歌曲叫做 Wink Wink。今天来到礼拜五，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之大，昨天的晚上还有今天的凌晨清晨吧，就砰，那个雨真的是已经大到我几乎在室内都已经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就是只有雨声，有一种环绕音效的感觉。好，那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呢雨势稍微趋缓，但是南部地区不晓得还有没有下雨，但大家真的要留意这个积烟水的部分。好，这个好雨过后很有可能会有积烟水，那出门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要携带雨具。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没有来宾，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享受这个美好的星期五。来听哈林庾澄庆这首新歌，叫做《爱人》啊。

9:22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首新歌，叫做爱人呐。好，我们来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消息。因为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还有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全国有很多个地方都下起了大雨豪雨，造成了淹水的灾情。所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在全国各地有几个地方都是停班停课的，包含像是新竹市跟新竹县在今天中午10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彰化县、嘉义县，这个还有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在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那看到的是这个彰化县正常上班上课，嘉义市也是正常的。那嘉义县的部分也是正常上班上课，但除了这个义竹乡南兴国小在今天下午是停止上班上课。

好，那今天的这个各地的灾情啊，其实也算是蛮多的。看到是苗栗地区在今天上午有非常大的雨势，台三县苗栗县卓兰镇的140公里处发生边坡的树木土石滑。

落的情形，那因此影响到了北上车道的通行。辖区的大湖警分局在今天上午接获通报，就立刻的封闭这个北上车道，利用南下车道进行双向的通行。公路局的这个苗栗公务队也派人前往处理，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可以排除，呼吁用路人在行经各路段的时候要注意，然后配合交通管制的通行。好，今天的天气状况一定是非常不好，全台湾各地应该都是一样哈，行经山区路段大家要特别留意哈，那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了。

0: 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为营造台北

对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35，戴佩妮Penny这一首歌曲叫做《水中央》，欢迎回到午后王俊良，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好，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的立委在华府进行访问，昨天出席驻美代表处举办的欢迎酒会，有33位的联邦众议员参加，加上了稍早跟美国7位联邦议员的这个晤谈，总计短短一天已经跟40位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显示呢美方对于台湾跨党派立委团的重视。韩国瑜表示呢，台湾国际处境就像是呢，只能恋爱不能结婚。他也向美国议员喊话，台美近交有困难，但希望美国国会驻台扩大参与国际组织。那韩国瑜的访问团呢，预计在今天将会跟美国行政部门进行晤谈。好，再来看到的是民进党前党工黄曲荣遭到中国情报人员收买，并吸收前党工邱世元、前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内的助理何仁杰，以及前副总统办公室资议吴尚宇，他们涉嫌外泄副总统出访跟外交机密资讯。一审呢，台北地院判处黄曲荣10年、何仁杰8年2个月、邱世元6年2个月、吴尚宇4年。高院呢，昨天认为何仁杰仅是请领经费的人头，改判他无罪。另外呢，何益庭也以黄姓男子啊交付的部分文件并不具有机敏性，且一审法条适用有误，改判这个黄曲荣6年，然后呢邱世元5年，吴尚宇3年。好，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连锁医美偷拍案，经过调查，被害者超过了99个人，包含有4名的未成年者，昨天依照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及他人非公开活动罪，还有违反个资法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拍摄儿少性影像等合计164项罪嫌，起诉这个集团的总裁常如山，还有这个总经理刘真华，以及常如山的特助张元林、设备商谢金亨、会计谢怡珍。那对于常如山呢，求刑14年，刘真华13年。好，另外呢，这个谢金亨的妻子、儿子等2个人依照陪同灭证，也因为如此而被起诉。杨宗纬这首歌曲《被遗忘的》。

1:42，杨宗纬这首歌曲《被遗忘的》。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的是在新竹市的东区，这个新安路跟科园路，因为下午停班停课，所以呢，这个市区的车流量目前比较大，往新竹的交流道目前也车多。国道3号北上86.6公里过竹林外侧车道，目前有坑洞，大约是轮胎大的大小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国道1号的北上82.8公里过湖口，有一辆金色的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停在路肩。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杨世宏这首歌曲《明天你不用来了》，明天当然不用来，明天假日。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好，我们看到联合报报道哦，这个委内瑞拉的中北部在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遭遇一个多世纪以来呢最强烈的连环双震袭击。那首都卡拉卡斯等城市许多建筑物都倒塌。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我们刚看到的是，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180几个人死亡哦，那超过1000人受伤，但这些数字还在攀升当中。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

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点12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浮琼英，这一首歌曲叫做失控。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我们来带你继续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看到的是，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报道，大陆海警近日呢频繁闯入我国东部海域。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在25号首次举行高强度海上胁迫桌上兵推。一旦中国海警无预警的升高对于我国海上运补干扰的时候呢，将会采取召回国军及提升战备等作为。好，那这个赖清德总统也表示，近期中国的海上行动不再只是单纯的技术性活动，而是假借执法之名呢，遂行这个扩张之实，破坏和平稳定的现状，要求落实必要的驱离措施。

好，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消息，彰化县芬园乡今天传出弃尸的案件，有民众发现在荔枝园有不明的包裹，疑似是用保鲜膜包裹着尸体。警消到场之后进行搬运跟调查，初步了解这一名死者的身份是男性，而他的尸体已经出现了黄蜡化，研判已经死亡一段时间，目前全案仍在进行追查当中。

好，我们详细看到彰化警分局表示，监视人员在今天上午将近12点的时候进行拆封。那由于这个尸体已经黄蜡化，因此研判这个死亡时间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从外观初步得知哦，是台湾籍的成年男性，他的外观是长发。至于他的身份，仍然要进一步了解当中，并且在追查死亡原因。来听戴爱玲这首歌曲《一无所惧》。

财经指数消息，带您看到的是美股今天四大指数在周四的时候涨跌互见。然而费半指数呢受到美光飙涨将近 16% 的激励，指数上涨 3.59%。不过呢，台积电 ADR 逆势跌了超过 1%， 那因此受到这个影响哦，台股周五在台积电联电开盘下挫，指数开盘跌了 66.66 点，以46188.6点开出。那虽然呢 ABF 载板还有南亚科力积电等逆阳，然而在这个晶圆双雄领跌之下， AI IC 设计跟矽制材等等的这个热门股拉回，金融跟传产也跳下水，这个指数开低走低。好，那随着日韩的股市跌势加重，台股也跟着急杀，联发科直接打入到跌停，联电也跌了超过 8%， 盘面一片惨绿。在1733间上市柜齐杀之下呢，指数中场跌了 1683.5 点，创下了史上收盘第三惨，收了是 44571.76 点，成交金额达到了 1.54 兆元。我们看到前十大成交额在今天呢一片惨绿啊，这个台积电跌了50块收在2340元，成交金额 916.94 亿元，排名第一。联发科跌停3880元做收，成交金额是495.12亿元，排名第二。再来呢，包含星星跌了45块钱收在975元，排名第三。南亚科跌了28元收在449元。联电跌了 14.5 元收在164块钱。安心亚这首歌曲来追我男友吧。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2:34，严爵这首歌曲无在场证明，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好，看到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

于巴德地下道双向还有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目前呢这个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 73.9 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内线两个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73.9 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目前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正在处理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新竹县的这个琼林乡，目前呢富林路往国道3号的这个双向，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再来还有这个是国道1号的北上上湖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它有白方警示，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这首歌曲刘若英的《相看两不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文。
1: 好，我应该把它讲的白话文啊，就是你讲通膨疑虑是怎么回事。其实通膨疑虑它代表的就是要美国联准局要升息，那美国联准局升息呢就表示资金被抽走，而且你必须要提供更低的本益比来符合利率的方向。那么我们知道高本益比表示它的殖利率低，好，那殖利率低呢，你在定存跟殖利率之间，有时候人们会选择去选择比较高收益率的这个债券，而不是属于股票。好，这是一种说法。好，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利率走高的时候，你就压低你的本益比，为了符合这个相对高的利息，你的本益比要走低，本益比走低就是要卖出股票。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没有通膨的问题，那就有将来就是今年就算不降息，至少不会升息，降息留明年，明年还有可能会降息。那这些呢，对于这些科技类，特别是纳斯达克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重大消息。我们举个例子哦，像礼拜一的股票你就看得出来嘛，礼拜一呢受到通膨疑虑还是没有消灭的情况下，黄金跟纳斯达克是跌的，特别这个很明显，而且双方跌幅相对是一致，都代表就是希望哦能够通膨疑虑往下走低。好，那当然如果利率能够维持稳定或者是更低，表示资金会从固定的收益产品流出到所谓风险性的产品。那外资呢最近也开始买进了，除了大幅的买进了这个美国股票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的基金跟 ETF 情况之下，同时间呢也开始加入到台股的买进。那因为外资买台股，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单纯是买个股了，他们也会买 ETF。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这些部分呢其实不只有台股受惠啦，亚洲股市呢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那随着最近股票上涨呢，其实66档的台股 ETF 呢也创下了高价。那这个资料呢是礼拜二的收盘价，好，所以资料有一些变动，好，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最大赢家呢还是加权正二。好，加权正二的报酬率呢以群益台湾加权正二荣登榜首啊，是 155.07 个百分点，非常可怕。第二名是富邦台湾加权正二，好，今年的报酬率是 152.6 个百分点。那因为最近的状况是这个公股的操盘也似乎也非常的确认嘛，他们确认的方向呢就是朝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 AI 产品。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因为最近受到外资的影响呢，全指股呢开始领军往上走高。我们逻辑先说一下，要这个逻辑要清楚啦，就是基本面是好的，那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面嘛，那筹码部分就要看融资。以目前为止台湾有160兆左右的这个市场规模，应该容许个1兆元的融资应该没太大的风险。那现在融资金额大概差不多是8600亿台币嘛，所以离1兆台币呢还是有一点距离。不过以现在这个量来看，绝对可以容忍超过1兆以上的融资。所以筹码部分我们没有说很凌乱，这主要是外资买卖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你说你要大幅出脱你股票，小心你回补的价格会比较贵。好，这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说啊我觉得股票会下跌。因为有一些比较知名气的分析师都有说台股在六月七月可能会下跌，而且下看38000点，那下35000到38000吓坏了一堆人。好，但是常提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从来都不认为是这样子哦。因为基本面是好的时候呢，股票是急跌缓涨，那基本面差的时候呢就正好相反，就是缓跌急涨。好，那急涨就要卖，因为它还会再往下掉啊。但是在空头环境里面呢，它可能会急跌但是会缓升。好，那你在这个急跌的时候你没有买，好，那你再回头补的时候很可能就补比之前更贵的价格。我记得前阵子人们就在喊说，哎呀，我买那些比较古老的这些股票，我们只是像华东啊鸿海之类的，好像还有上一波有大涨的一些个股，好像就是我们说的他们讲的是玻璃基板等等，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铜箔基板。结果你看一瞬眼之间他们就飙给你看，就是你追都来不及。好，你以为他们已经故事结束，没有，他正式开始。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快速看一下就是整个就是半导体 ETF 呢开始往前冲。好，那在半导体 ETF 往前冲的时候，排名也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我们来刚才有特别谈到，就是群益台湾正二跟富邦台湾正二是荣居榜首嘛，跟这个亚军155跟152，第三名非常的特别，是由 不是富邦台湾半导体，有一阵

是富邦台湾半导体只有冲上去啊。不过最近呢是由兆丰台湾晶圆制造，那兆丰台湾晶圆制造主要的含金量最高就台积电嘛，所以台积电大涨，兆丰台湾晶圆制造的股价就会大涨。好，那现在呢兆丰台湾晶圆制造现在荣登了所有的 ETF 的第三名，今年的报酬 138.41%。 第四名就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那台新台湾 IC 设计呢现在联发科调高价格，肯定这个商品是值得关注的，00947、00947、哦、特别要提醒台湾 IC 设计在联发科调高价格之后呢是非常有搞头的。那台新台湾 IC 设计呢就是帮你买联发科，好，因为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联发科，那同时间它也有买记忆体的设计，好，那当然就是群联啊、华邦电啊跟南亚科，所以这档是一个相对吸引人的 ETF， 好，叫台新台湾 IC 设计，但因为它是 IC 设计，所以它的族群比较小，所以它震荡也会比较剧烈，所以买这档这个 ETF 的朋友，你不能只看我跟你讲它报酬率很好你就冲进去买了，但是你要知道它跌起来是很凶的，就是震荡非常剧烈。所以换个角度来说，你如果认为 未来的 IC 设计、特殊应用晶片、高速运算晶片，还有这个功率元件好的设计，以及这个管理控制晶片的设计，将来的股价是长期走多的话，还有记忆体的设计，好，那这个台新台湾 IC 设计肯定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冲出来非半导体的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它是在50指数里面的第一名。好，我们说50里面有很多股票嘛，哦，这个有这个台湾加权，哦，SMP 台湾加权，哦，或者是元大台湾加权，哦，那这个50的部分呢现在呢是由野村元大50，哦，这大家都知道的，哦，那以50部分现在第一名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它是一个主动型 ETF 00935，哦，今年报酬率是 119.71%，恭喜野村台湾新科技。好，另外我们刚才讲的半导体部分，台湾富邦台半导体在半导体的ETF 里面呢它已经排名到第三名，那我们之前很强的第一金台股优，好，这次就没有排进来了，那主要原因高股息的股票在最近表现就没那么强了，好，那原本排名在前面的中芯关键半导体呢则落后到2468第八名，其实第八名也不错，它现在被群益半导体收益给干掉了，好，那所以现在的半导体部分是由兆丰台湾晶圆制造第一名，第二名是台新 IC 设计，第三是富邦台湾半导体，第四是群益半导体收益，第五名是中芯关键半导体。那新光台湾半导体曾经有一度是排名第一名，啊，但是呢目前绩效呢是所有半导体 ETF 的排名的最后一名，好，这是当然我说最后名不是他不好，他今年还是有一倍以上的报酬，只是相对于兆丰台湾晶圆制造差距差了30%。好，这些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就是半导体 ETF 我认为还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部分。当然有些朋友他是不买 ETF， 他没有开户，那就会提到基金，好像我就是这样的人，好，我在股票市场没有开户，所以我只能买基金，好，这个当然买基金的绩效一点都不输给 ETF， 只是它手续费比较贵啦，它可能要付 1.5-3% 的这个手续费，这样你在乎手续费就不会买基金，因为基金的手续费确实是比较贵的， ETF 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易费用。好，那现在呢在全球型的基金里面绩效出来了，富华全球大趋势基金，这个富华这家应该有听过啦，全球大趋势近一季的报酬率 68.08 爬得头筹，第二名就是老字号统一全球新科技，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一定要投资的标的物，这个毋庸置疑，今年的报酬率是 100.28%。 然后比较刚才讲富华全球大趋势大家比较陌生，但是富华全球物联网科技这就比较知道了，好，那今年报酬率是 107.49%， 那第一净盈报酬率是 65.18%， 表现也不错。另外就是大家耳所能详的陆博迈 5G 股票，好，今年报酬率稍微烂了一点，只有68%，我有啦，真的是看到那个绩效有点 OS，前年表现真的很好， 去年表现还不错，今年真的很 OS， 只有68%。好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只是说没有那么好。
那但是呢，第一季的报酬率相当惊人，第一季近一季的报酬率 62.85， 所以基本上都近一季在赚的。会不会就今年的这个转折点往上走高呢？我觉得可以稍微。

0: 会去留意一下。那统一第二档就是统一全球智联网 AIOT， 好，今年报酬 66.47， 近一季报酬 50.98， 那有机会往上走高。所以呢，基金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好的基金可以挑选啦，比如说像是元大新主流、元大科技，好，这些绩效呢都非常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百宝，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

0: 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2: 现在时间15:00。
3: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6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用阅读来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从6月29号到8月31号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哈利波特系列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还有行动书车等多元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月世界，那它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1到3年级和4到6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管儿童室、各分管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7到8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受到了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封面接近的影响，台北市在25号发生了多处积淹水灾情，其中内湖灾情较为严重，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而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进驻了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了北市府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会后也冒雨视察灾后的复原情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3: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度到30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腾格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卫生。
1: 此外，针对边坡塌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蒋万安随后亲

0: 次前往现场视察。
1: 要跟到这边了以后，他就停下来了。
2: 哦，后面可是排水，排水也排得很快。
1: 可是地下抽烟
3: 了。地下抽烟，而且排水也快。我们再来看调一些器具过来。
4: 待会就上过来。
3: 对，这种就说我们加油就行。
0: 蒋万安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极端降雨事件。

0: 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力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捷运三莺线确定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试营运，会到8月31号开放民众2个月免费搭乘，将可以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大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侯友宜说明，捷运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共设12座车站，路线横跨土城、三峡还有莺歌，除了连接两大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观光地标之外，还可以两线转乘，包括在顶埔站转乘板蓝线，莺歌车站转搭台铁，更可以在樱桃福德站预留尾轨，未来继续延伸到桃园八德，衔接桃园绿线通往桃园机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1683.5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金额1兆5498.28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带你关心天气，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新竹26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台中28度，嘉义26度，台南、高雄27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6度，马祖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这个日本超市居然开卖芒果籽，而且售价也相当惊人哦！日本人真的很会赚钱。最近呢是芒果的盛产季哦，不仅国内民众爱吃，外销到国外呢也被疯抢。最近有日本网友就透露，当地超市上架了一个叫做芒果籽，一片呢还贩售150块日元，大概是新台币30元，上面还特别标注是台湾产。不少台湾人看到之后说，啊，这也能够卖，日本人也太会赚了。那什么叫做芒果籽呢？好，卖的呢不是完整的芒果的果肉，而是切除了大部分果肉的芒果籽哦。他当下就买了2份，还笑说台湾芒果切成3份，果核部分卖150哈。有台湾网友看到之后到这个那个 Trace 去转发，就说台湾人这辈子应该都没有办法想象芒果的

脊椎好，芒果紫居然可以拿来卖。好，这个众人也非常惊呼，就是这个应该是在水槽被解决的东西。对，大家如果有切过芒果就知道，那个芒果切完不是那个肉切完之后是中间那一块，有没有，就是还蛮多，其实还蛮多肉的。那通常你因为吃芒果其实会递来递去，哦，讲台语递来递去，所以你就在水槽直接把它啃一啃，对不对？没想到日本人居然把这个东西也拿来卖，还可以卖到150日元。好，这真的是蛮有生意头脑的哈。台湾人每吃一颗籽就赚了150哈。还有人开玩笑说，刚刚在这个水槽啃了2个，早知道就留下来卖。有网友说，这不是缺水果者的专利吗？哈，这是很多妈妈都在水槽边直接解决了边角料。另外还有人透露呢，日籍老公非常喜欢吃芒果。每次切完的时候都会等着要啃，哦，所以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超市会贩卖芒果籽。好，大家呵呵下次切芒果的时候呢，那个芒果籽记得要多啃2下，因为这卷是可以卖钱的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为了协助婚育家庭全方位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还有土地税法等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今年起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到新台币15.15万元，明年5月呢报税就可以适用，预估全台会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大约是80亿元。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5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3005.46 点，来到 69360.88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519.09 点，来到 8411.2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424.66 点，来到 22652.25 点。上证指数下跌 93.02 点，来到 4027.26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87， 兑换人民币 4.665， 兑换港币 4.039， 兑换日元 0.1955， 兑换欧元 36.12， 兑换澳币 21.89， 兑换英镑 41.92， 兑换纽币 17.91， 提供参考。为了全面防治毒驾，行政院会通过了刑法、烟害防治法等相关修法，增订了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持有电子烟等类的烟品没有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纳入行政罚，并且提高使用类烟品罚锾。此外，刑法修法重点还包括了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超过10年者也不得假释。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依托咪纸丧失烟弹查器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25号再通过刑法第77条及第79条之1、刑法施行法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完善法治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三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10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1: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

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先生都有提醒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说这勇敢神呐？
6: 不是说，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5: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6: 就是沈老师的高温延长剂哟，电动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生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延来做甘夫延，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7: 期待甘夫延显现好，高龄照顾不是说。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推荐这部片子呢，也是最新上映2026年的美国科幻心理恐怖电影，叫做《后世》。Hello， 麦嫂你好。
1: 是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录音之前，我还开了一个玩笑，其实也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一开始看到名字，我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个后世叫 Back Room 嘛，哈，然后呢，中文翻作就是后面。的后，然后这个室外的室，好，我就联想说怎么这个是
1: 很像成人电影？
0: 成人电影吗？其实不是，好像是一部呢美国科幻心理恐怖电影，是一个比较悬疑分析的一个电影，应该是说有点烧脑，对不对？
1: 很烧脑。
0: 好，这部片子是由凯恩·帕森斯执导，这位导演坦白说我是不认识的，
1: 他是很年轻啊，他当初他就是拍短片放到网络上，然后就是用那种粒子比较粗那种 V8 的感觉，然后很蒙太奇。坦白说那时候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看过他的第一段，因为他有好几段一系列，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在故弄玄虚啊，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那个Blair Witch Project， 就是叫什么恶夜丛林哦，
0: 恶夜丛林，
1: 对，就是去森林里面去抓女巫的那部。然后我说哦，那这种我已经看过了，这概念没有很新啊。可是后来已经变成一个迷因现象了。最后 A24 投资他，给了他$1,000,000拍电影。那时候是看 Michael 的片子，还蛮多片子都会看到预告，我就说哇，太厉害，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个主角。好，一个是雷纳特嘛，就是世界上最热烂的人，然后还有情感的价值。那第二个就是奇维多。
0: 好，
1: 那奇维多这两个演员我都认识，而且我很欣赏他们的表演。我说那如果这两个人可以合作，而且又是初次合作，而且是我第一次看雷纳特演英语片，我说哦，那我一定要看。结果真的不出我所料， 不会说不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水准之上的悬疑片。那因为我那时候当下挑的影厅是长春国宾，我这阵比较常去那里，所以可能会有听众遇到我在 B2。我说天哪，这个长廊就超级后世的好吗？因为那个后世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专有名词，那个叫做预限空间，
0: 预限空间，
1: 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个好像一望无尽的回廊，然后你不知道转角会遇到什么，
0: 好像也看不到门之类这种感觉。
1: 那最知名的就是鬼店，我相信欣然应该有看过，
0: 对对对对对，鬼店，
1: 他就从小朋友的三轮车视角，你不知道转到哪里去，然后就你就那个空间很局限，然后就很有压迫感，
0: 对对对，
1: 然后它那个颜色又是黄色的，那个后世就是这样啊，它的空间设计都非常的诡异，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里面，然后就可能一堆家具乱七八糟堆在中间，然后一般就下一个就是会看到 stop sign 啊，就是那个交通号志，
0: 是，
1: 然后一半呢就会看到一个假人，一个看板，然后他放的音乐就是航海家号的那张 CD。好，大家知道那个70年代有一张 CD 录了世界各国人的问候声音，还有台语，吃饱呗，有应该吃饭，就这样一句，然后出现在电影里面，
0: 是，
1: 然后那个就是据说就是要去发射给外星人的，所以航海家号是一个无人太空船，丢出去是不会回来的。有听到的人呢，就可能会来访地球。好，这个大家看过那个三体那个 IP 里面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0: OK，
1: 好，然后在下一个空间可能看到是游泳池，可是那个游泳池呢又没有一个出口，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池子要怎么下去啦。然后可能有时候它的入口在天花板，可是出口就在墙壁上，就是一个设计超诡异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更好笑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呢还会埋那种比如说椅子啊还是人啊，就埋在地底下，但那个是假人，不是活人。好，那一般就是一些破烂的衣服会堆在角落，就是毫无道理。然后这个主角这奇维托，他是个家具店的老板，
0: 是，
1: 他跟他的老婆起一点冲突就被赶出来了，然后他就只能住在家具店的 B1。他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用电量这么贵。因为他就看到说那个变电箱跑出来两个纽扣，他就觉得那个是通到哪里。然后等到他研究出来之后，原来会透出光的就是那个后室的入口。而且你人穿进去不是开门的，是整个被吸进去，有点像七夜怪谈。那吸进去就是那个空间。然后他说已经去探勘几次了，觉得实在是太猛了，他要拍成影片，就回去凹他两个倒霉员工。所以如果讨厌你的冠老板的也可以去看这部片。然后那倒霉员工呢就拿着 V8 下去陪他拍。然后拍了之后呢两个就都没有出来了，就出事了。

0: 是。
1: 那最后呢，进去的倒霉鬼就是他的心理医生，就是雷纳特扮演这个角色。
0: 嗯，
1: 然后这个雷纳特本身又是带有故事的，他从小跟一个精神病的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因为他觉得外面有坏人有妖怪。
0: 嗯，
1: 那原来外面是有怪兽要拆除他们这个房子。
0: 嗯哼，
1: 所以这个雷纳特医生本身他就是心理有一点状况，所以他在从事这一行。
0: 嗯，
1: 那他随身携带的人就是一个有他自己的手印的一个水泥混凝土水泥块。
0: 嗯哼，
1: 他觉得握着这个他心里会有踏实感。
0: 嗯，
1: 可是他进去了这个后事之后马出歹机啊。
0: 哦，是，
1: 所以他就是留了很多未解之谜给观影者去猜，所以我觉得这导演给了非常多的蓝色窗帘。
0: 嗯，
1: 那至于懂或不懂你怎么解读，我觉得就宰力。
0: 嗯，
1: 因为蛮多影评就说看完之后就觉得心里有个断背山，每个人心里也会有一间后室。
0: 是，
1: 就你的后室在哪里，
0: 是他想要传达什么。其实这样听起来就觉得他好像要传达一个每个人心里头真正的恐惧，是这个意思吗？
1: 没错，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你生活中会遇到的废弃的家具。
0: 嗯，
1: 因为那个主角是家具店老板。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破旧的衣服啊，那些衣服上面都有一些那种色运的标语。
0: 哦，
1: 比如说什么Stop allegation 啊，什么停止歧视啊，什么什么停止种族隔离啊。嗯，然后再加上就是跟他起冲突的老婆也在里面，但是他老婆的雕像。
0: 嗯，
1: 好，然后跟他相处不太好的妈妈跟爸爸也在那边。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雕像看起来又像机器人。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最猛的地方就是那个导演为了卖家具，他曾经扮成一个海盗，独角海盗，那个海盗也在里面。
0: 嗯，
1: 但是是夸大版的，
0: 就
1: 大家。哦，巨人版的，里面还有跟主角一些互动。好，哦，我们在这里就不要爆雷。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说整个看完，第一啦，我个人是觉得舒坦的，就是如果你走不出去那个坎那个后室，你就是把自己绑在里面。
0: 嗯，
1: 但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你还是可以走得出去。
1: 对，或是你就不要探究了，你知道有那个后室在那边，你就不要再进去了，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啦。
0: 哦，是
1: 啊，你就意愿要去挖，那你又没办法处理它，你就会被困在里面。
0: 是，
1: 我是给我自己这样的解读。
0: 就我们就是其实后世的那个部分也有要给大家，就是有些事情你就不要执着，你该放下就要放下，不然你只是给自己找麻烦。
1: 因为你看那个后世的店员，就是他在地面上的家具行给的店啊。
0: 哦，
1: 所以你去喂养你的后世要干嘛？
0: 嗯哼嗯哼，
1: 啊，你就切电就好了，你整个组织再造嘛。
0: 嗯，
1: 你就把后事留在那边，别安诺不会影响到你呀。啊，你偏偏用电再去养它，然后你又要再进去看它。啊，你杀不狗息啊，你就凝视深渊，深渊凝视你呀。
0: 嗯，
1: 所以我是这样解读这部电影的啦。
0: 是，
1: 而且导演最猛的是，他现在也才20岁。
0: 哈，
1: 20岁，他刚成年。
0: 他才20岁，
1: 他就可以组织一个这么大的 project， 而且他那时候在拍短片的时候，都还是用 Blender 后制的哦。可是这次是真实搭景。
0: Yeah.
1: 欸，啊，听说两个主角也没有拿很多票房，他就是要撑就对了啦。
0: 嗯，
1: 薪水不给就贼，就是要撑这部电影啊。现在果然票房表现还不错，这样。
0: 哇，
1: 有回本的啦。
0: 是，
1: 应该是 A24 近年来小兵立大功的又一个创举。
0: 哇，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讲说其实这部片蛮有特色的，就是它蛮特别的。然后呢，因为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刚才听到麦嫂说介绍凯恩，他今年才刚满20岁，好像他其实在10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开始拍类似这种这个短片创作，然后他其实就很喜欢拍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啊，
0: 为纪录片的形式。
1: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天分
0: 呀。啊， yeah,
1: 当然他个故事你不会说严谨啦，
0: 嗯，
1: 可是他有一个神伴是 Sean Levy 在协助他，他是一个算是蛮知名的商业片导演。
0: 嗯哼，
1: 嘿，之前作品我很喜欢的是脱稿玩家。
0: 嗯，
1: 嘿，就是那个 Ryan Reynolds 他有个 NPC， 可是他又不甘于现况，很想要突破。
0: 嗯哼，
1: 很适合啦，因为刚好就是那个主角想要突破嘛。
0: 嗯，
1: 可是你的突破不是往外突破，你是往内心去挖，那就会挖出事情啊。
0: 真的真的好，这个，
1: 啊，但心理医生都很喜欢叫你往内挖啦。
0: 是，所以这个像算是 A24 呢，也这个挖到一个宝了哈。史上应该是最年轻的导演创作的最新作品叫做《后世科技恐怖片》，对不对？好，欢迎大家来欣赏。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部片子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我其实我看到里面居然有雪哥女威佛，我真的是惊到不已，因为他应该70几了吧？
1: 哎呀，他状况还很好呢哦。
0: 对啦，是状况蛮好，但我真的很惊讶，就是他还继续拍片，真的不简单。好，这部片子呢是叫做《曼达洛人》跟《古古》。好，这个名字真的很难记，它是《星际大战》，应该算系列电影，对不对？
1: 嘿嘿，
0: 哎，来讲一下，这部电影是由这个钢铁人的导演指导，
1: 强法夫洛。
0: 好，然后找来了这

0: 些人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点熟，但我里面当然最熟的就是雪哥尼维佛跟这个
1: Pedro Pascal，
0: 对对对对，这个宇宙最强老爸他们两个主演。哎，这部片子因为你知道星际大战坦白说离我们的距离也有点距离了，就是我的意思说他这部片子也拍很久了，好几集嘛，对不对？
1: 然后最主要是说因为它的宇宙很多嘛，
0: 对
1: 啊，有 Disney Plus 的关系，所以观众都可以去补起来。那当下我要去看的时候，第一当然是跟风啦，我不会说我是超级星战迷啦，但是我是喜欢的。
0: 是，
1: 那尤其是曼达洛人的那个西部色彩，带子狼、就是带着一个宝宝去闯荡，我是很喜欢这种题材的。因为其实从黑泽明时代就很多这种
0: OK、
1: 带着宝宝的剑客嘛。然后这个古古呢就是 Baby Yoda， 他就是尤达大师同种族的，算是幼幼版。但是呢在电影里面设定他已经50岁了，但是还是一个婴儿样、然后他就会有那种可爱的宝宝的声音这样子。
0: 是，
1: 那因为我个人我虽然没有宝宝，但是我有狗跟猫就很像，然后呢他的举止又是很鏘，然后这个曼达洛人呢他就带了全套的盔甲，就非常金光闪闪这样子、然后为了要保护这个宝宝，所以他们的互动就是很可爱的一部电影。然后这一次的加成版就是不只有尤达宝宝，然后古古嘛，然后就还有那个维修工的那个小矮人、也很可爱、所以这部电影就是集合可爱的元素跟冒险泛滥的精神，
0: 所以他们还是要去
1: 还加一点那个什么、Top Gun
0: 看不高
1: 就是雪哥你们在里面开战斗机啊，因为其实开战斗机很多嘛，星战也有、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这个也像一点那个也像一点、就很热闹啦。
0: 所以那个雪哥你们在里头会有一些身手的表演吗？像以前他在异形吗？还是说其实就、
1: 没有，他就是开战斗机就很帅、然后他就很 man 啊，因为他就是演反抗军里面的空军、算将官
0: OK，
1: 然后他那时候就曼达洛人要出任务的时候他就一直有劝阻他啦、但是后来说你既然是赏金猎人，那我们要找一个关键人、就是一个叛徒、那你把他找回来就好，你不要冒太多的险。
0: 是，
1: 可是他后来等到曼达洛人身陷险境他还是有出马去救、然后救的那一段好好看，
0: 是
1: 就很血脉喷张。
0: 喜欢星际大战的朋友这部片就要去看一下，
1: 很值得啦，我们已经有粉丝刷好几遍了，
0: 真的啊。
1: 那我很幸运的是在上映第二天我就去看，而且是包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挑了一个 很冷门的白天的时段、因为我现在就是自由工作者，我现在在当领队嘛、所以我没团带我就会去看电影，好幸福、然后就整个厅只有我一个人超嗨我喜欢去新庄国宾，如果住在那附近也可以看到我、
0: 可是这部片子我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我们提到这是星际大战系列的热门影集，前面如果都没看一定要复习吗？
1: 其实不用啦，
0: 其实也还好，
1: 它本身故事就很独立，
0: 就是独立的故事，
1: 你要知道古古跟曼达洛人丁贾林这样就够了。
0: OK 好、所以只要知道这些其他、
1: 知道他们不是真父子就好了长得完全不一样
0: OK 好，这个不管怎么样这部片子听起来是蛮可爱的，
1: 很侠义精神啊、
0: OK 好，这个今天呢我们在空中介绍两部电影，分别是科幻恐怖电影这个后世，好，而且呢是史上应该最年轻的导演20岁所拍的作品，相当的好看。那另外呢就是这一部片子、这个名字还真的不太好念，叫做曼达洛人与古古，
1: 很适合带小朋友进去看、
0: 就是老少皆宜的，
1: 很出圈的一部电影、无论你懂不懂星战，认不认识他们、然后或者是小孩大人什么都可以看，
0: 都可以看、
1: 很热闹，
0: 好，推荐给大家，也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5.7公里哦，在板桥这边呢，内侧有沙发的障碍物。另外呢，这个土城接国三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1.3公里啊，乌谷整街道前路间有黑狗上去哦，误闯上去，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豪雨还是在持续当中哦。那在竹北据说也酿出最新的灾情哦，还有这个骑士这个因为车辆遭淹没，这个寻获的时候已经不治，非常的遗憾。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哦。

好，采割一下哦，这个气象粉专呢，今天表示呢，整体降雨强度呢有望减缓，但是呢，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中午之前，台湾周边的水汽还是蛮丰沛的，环境不稳定，也非常容易有突发性的强烈雷雨带的发展，还是要提高警觉，不要轻忽哦。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天，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3: 北台湾 FM93.1
2: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3: Ohio 原住民频道。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哎，3点不漏哦！
5: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台股今天大跌1683.5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金额1兆5498.2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2055.2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707.33亿，投信买超了83.9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创下史上第二高的记录，达到1431.89亿元。好，今天呢晚上7点钟呢，在我们的圆山稻草原有 Michael Jackson 的纪念活动哦。圆山的中山足球场呢，就是他当年开演唱会的地点哦。这一次呢，他的台湾歌迷呢一起帮他办纪念活动，晚上7点到9点哈，就在等一下就会开始了。而且呢，这一场的公益免费活动呢，所有这个当天的所有的一个部分呢，都会来支持儿童烧烫伤计划，好，那让这个 Michael 的精神永远传下来。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了这一次粉丝也特别为了纪念活动做了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Oh My Dear Michael Jackson。
1: Dear Michael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的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和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6元，贬值2.5分，成交金额25.4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信华哦，这个信华除夕秀登场了，股王信华哈，股王。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高哈，股利呢合计81块钱，包括了80元现金股利，还有1块钱的股票股利，写下历史新高。26号先除息，参考价17345元，早盘以16620元开低后走低，一度亮灯跌停，重挫到15615元。那么产线所谓贴息的窘境哦，7月7号还有股票股利要除权。信华在去年营收90.85亿，年增40.6%，税后纯益39.28亿，每股纯益103.92元，营收获利 EPS 都写下历史新高。董事会决议配发现金股利80块钱，股票股利1块钱，合计股利就有81块钱哦。信华5月份营收呢12.82亿，再创历史新高，月增0.24%，年增68.74%，累计今年前五个月营收57.07亿元，年增61.73%。董事长林鸿明曾经表示，下半年营运订单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供应。随着载板跟封测供应链渴望在第四季逐步的缓解，加上 AI 伺服器跟一般性伺服器需求走强，预期呢第二季呢表现将会优于第一季，第四季优于第三季。那下半年营收将较上半年大幅成长，明年表现渴望更胜今年，提供给大家。
1: Zay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Mr. Worldwide,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0: 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姜维素都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员嘅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公演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7月18日，我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国发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景气灯号继续亮红灯，呈现连六红，综合判断分数39分，较4月份上修值40分减少1分。国发会表示呢，领先级同时指标

持续呈现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不过美伊谈判的进展、美国关税后续发展这些变数还是要密切关注。五月份景气灯号的九项构成项目当中，货币总计数 M1B 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转为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他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表示呢，近期主要机构多上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不过今年还是有三大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刚提到的美伊谈判的进展、主要国家通膨跟货币政策的走向、美国关税政策的后续，都要审慎留意后续的发展，提供参考。

好，来看美国的市场，美国五月份 PCE 符合市场的预期。美国五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呢，就是 PCE 年增 3.4%， 符合市场的预期。台指期夜盘25号以46430点开低，盘中走势持续呈现震荡，一直到了晚上9点20分，台指期呢夜盘报来到46740点，上涨了213点，最低达到46362点，随后多头攻高由黑翻红，最高暂时达到46884点，暂时走强。永丰期货表示，虽然美光财报优于预期，市场焦点再度回到 AI 还有记忆体景气复苏的题材，但是呢，台指期短线还是很难因为单一利多就确认修正告终。事实上呢，台股前一波涨幅已经很大，高档筹码压力蛮重，外资跟短线资金高档调节之后，市场还是需要时间进行换手的整理。法人分析呢，美光这个强势财报有助于提振半导体族群。

人投资的情绪，尤其记忆体 AI 伺服器跟相关供应链有机会率先止跌反弹。不过加权指数目前处在高档震荡后的修正架构，那月线附近将成为后续观察的指标。如果指数能够在月线附近震荡整理，并且逐步的缩量，代表市场卖压有机会逐步消化，多方后续仍具有再攻的条件。反之呢，如果美股利多带动台股开高后无法守稳，甚至跌破月线，则意味市场修正还没有结束，短线反弹恐怕偏向跌升反弹的格局。现阶段呢，比较合理的操作节奏并非见到美股期指走强就急于追价，而应该观察月线附近能否完成止稳的整理。待全指股止跌， AI 主流股重新转强，还有呢外资卖压收敛之后，指数才有机会重回上攻的轨道，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欢迎收听115年6月26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米克拉西雨，但狂轰西半部，今天雨势可能相当严峻。台北气象站六月累积雨量创下新高。八仙城堡11周年，法院判观光署新北市府要国赔2100万，确定。台电今年前四个月亏了90亿元，估计全年将转盈为亏，控制在280亿元以内。委内瑞拉遭逢双强震，造成目前235个人死亡。美军高层抵达美国实地督导赈灾的救助。

元。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及收贿官说，一审判刑七年，没收珠宝跟迪奥包。米克拉台风不入家门，却改变台湾周边的风场，带来惊人雨量。大雨往西半部灌，台北气象站六月累计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超过800毫米，而且还持续累计当中。不过气象署表示，影响剧烈时间就在今天晚间，将解除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天虽然还是会下雨，但整体雨势会稍微趋缓一些。八仙乐园在11年前发生粉尘爆炸燃烧意外，多人深陷火海，罹难者家属提告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府、内政部消防署请求国家赔偿1亿2000万元，一二审家属都判诉，跟一审呢逆转呢，判观光署、新北市府应该赔偿七名家属各300万元，共计呢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确定。台电今天举行了股东会，发言人黄美莲受访表示，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大涨，中油四五月天然气价格也大涨，台电今年一到四月已经亏损了90亿元，台电今年度营运目标将是亏损要控制在280亿元以内。他指出，近期美伊战事有初步和平的协议，希望未来燃料价格可以回档回稳，中油可以调降的天然气价格，亏损金额即可做收敛。美国军方今天表示，一名美军高阶官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将亲自监督美方在当地的灾后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呢，日前遭到了双强震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235个人死亡。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涉嫌呢收受高价珠宝跟名牌精品等财物，并替他人进行人事还有利益关说而遭到起诉。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合议庭26号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依照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中的斡旋收贿罪，判处金建熙呢有期徒刑七年。

路况即时报。好，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往龙安街东向车多，请改走中华路哦。另外，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平镇系统街，台66线往东方向匝道也是车多的情形。八德路往西新生南路口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时间来到6月26号星期五傍晚的5点01分，欢迎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在傍晚5点到傍晚的7点台北晚报的时段、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临近下班时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呢，各地应该 还是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风雨、现在虽然说风雨稍歇，但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降雨几率还是预估有70%到80%，记得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先来听首歌曲，他们是 Wanna One 的 Light。 一本书的那里的破夜夜，可气也能给本本儿嘎着夜夜。

0: 三一路况报道。
1: 这节九三一路况报道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六十六线往东的方向是一路车多不好走。那么在省道方面呢，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土城一往国三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啊。另外在新北市永和区永源路和德和路口呢，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多加小心了。

好，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的第一小节新闻 Spotlight 呢，首先关心的仍然是跟风灾相关的议题。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导致致灾性的豪雨，造成有部分地区有灾情。

情啊，会比较容易延烧。因此呢，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希望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注意以及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那么疾管署说明，由于强风暴雨容易使土壤还有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还有类鼻疽等等病原菌呢暴露在地面，并且更容易传播，除了接触传播之外，也有可能造成吸入性的感染，因此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要佩戴好防水手套还有长靴，另外为了这个防范这个口鼻的吸入呢，也要记得佩戴口罩，避免受到污染的尘土或是水滴吸入在呼吸道进行感染了。另外呢，也呼吁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还有癌症病患或是免疫功能受损等等高风险族群呢，近期如果有发烧、咳嗽等等症状，就要尽速就医，并且告诉医师你的污泥或是污水接触史，以利呢医生能够及早正确的治疗。那么水灾地区的蓄水池有可能遭到污水侵入，所以这个疾管署也提醒民众，确实的清洗消毒之后再蓄水，将这个水彻底煮沸之后再使用，这个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呢也务必要直接丢掉了。那么家中如果有这个消毒需求呢，可以使用市售的含氯漂白水稀释100倍进行擦拭，那么家中的厨具还有餐具呢也可以进行煮沸消毒，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上40毫升的漂白水稀释进行消毒，然后再以冲水清洗之后再行使用。疾管署提醒，国内呢已经出现了登革热的本土病例了，加上呢近日高温持续，雨后环境是有利于病媒蚊的滋生，所以呼吁民众主动进行寻道清刷的步骤，仔细巡视户内户外是否有积水容器，把积水倒掉，并且把不必要的容器清除回收。那如果有大型废弃容器的这个清运需求呢，可以联络清洁队协助清运。那么必须留下的容器呢，也要仔细的清洗去除虫卵之后呢，妥善的收拾并且晾干予以倒置。如果出现像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这些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呢，要记得尽速就医。那么健保署长陈亮宇也表示，这个民众健保卡如果因为受灾损毁或是遗失，可以申请免费换新卡，请在这个健保卡申请表上面注明米克拉台风豪雨受灾，到就近的邮局或是透过当地的户政事务所、部分公所以及保健署的服务据点申请免费自发健保卡。那么，如果有慢间，或者是药局领药，或者是就医的需求呢，还是可以向医师表明重新开立处方，这个后续呢申报费用的时候注明 R007 即不介入重复的用药计算。来听到这首歌，它是吴美玲的歌曲，叫做《当兵日出》。塞冰落雨。

时间来到傍晚的5:14，来关心呢国发会今天发布了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评判的分数是39分，比这个4月的时候上修值40分减少1分，那么灯号持续呈红色，是连续6个月亮出红灯。那么国发会经济发展处的处长陈美菊表示，台湾投资订单持续成长去年下半年其实基期就已经很高了，那主计处预测今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6.9%， 略低于上半年，可是他表示下半年景气对策信号还是有可能出现黄红灯，整体的景气呢是温和成长的。那么细看在各项的构成项目当中，货币总计数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那么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转为黄红灯，是减少了1分，那其余6项呢都是维持灯号不变。陈美菊表示，货币总计数呢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所以由绿灯呈现了黄红灯的状态，工业及服务业的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这个制造业的销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主要受到上年同期基月的这个比较高的影响，那么领先同时指标持续上升，显示国内的经济仍然维持稳健。

那么展望未来呢，国发会表示，受惠于国际云端服务商的调升资本支出， AI 应用延伸到代理式、边缘以及实体的 AI 领域，以及新的 AI 伺服器规格升级、应该会持续挹注出口。在投资方面，国内的半导体以及 AI 供应链扩大资本支出、加上国际大厂加码来台投资、都会添增民间的投资动能。那么在消费方面呢，上市柜公司获利增加，有利于加薪以及股利的发放，加上股市创高的财富效果，娱乐赛事的商机，以及政府国旅补助、都有助于民间的消费成长，各个这个项目看起来都还算乐观。但国发会表示，近期主要机构这个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这个唯独呢在美一的谈判进展，以及主要国家通膨以及货币政策走向，还有美国关税政策后续相关的发展呢，都还是要多加的密切注意。先休息一下，她是 Selina， 这首《你是水做的》。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5:21啊，在这一节的新闻 Spotlight 关心到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日前落幕，哈，世台联合基金会今天分享成果，聚焦全球健康议题，还有青年培力，希望可以串联跨领域的资源，打造台湾青年参与国际事务的新路径，持续发挥台湾的影响力。第79届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在5月中下旬呢，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尽管呢，台湾仍然被排除在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但是民间团体仍然积极前往参与。世台联合基金会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邀请医界还有学术界代表回顾今年 WHA 的交流经验。在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刘汉熙指出呢，台湾在医疗、公共卫生、科技应用还有人才培育等方面都累积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透过国际平台持续的交流，将有助于台湾的专业能量被更多国际伙伴理解还有看见。那么台湾年轻病友协会秘书长刘环瑞表示呢，全球健康议题不只是医疗制度或是政策讨论，更是与病友权益，还有健康平权，还有社会支持系统，以及青年世代参与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世台基金会执行长陈启庚在会中介绍青年培力计划以及未来的推动方向。他强调呢，青年参与不应该只是在参访而已，应该从议题的理解、国际倡议到会后的实践，都能够有完整的培力历程。那么基金会期待成为青年走向国际的平台，协助新世代在联合国等等议题当中提出台湾的观点。那么世台联合基金会也表示，这次的活动不仅是 WHA 国际参与还有这个成果阶段性的整理，也是推动青年国际培力的重要起点，未来呢将持续串联政府、学界、医疗界、非政府组织、企业还有青年以及国际伙伴呢，一起来推动全球健康议题还有青年国际的参与，让台湾的专业经验还有行动持续被世界看见。

0: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印图啊？
6: 拿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天性。
6: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引流子天性，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要爱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富有引流子天性，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天性金条不？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时间是傍晚的5:34，回到台北晚报，听到的歌曲它是 Michael Jackson， This is it。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在这一节呢，交通路况即时报，国道三号北上的60.3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市区的道路开始出现下班车潮，在市民高架往西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细武，还有在忠孝桥往市区的方向右转的环快引道，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这一节聆听大台北的声音呢，下一个礼拜就是暑假了啊！这个用阅读充实孩子的暑假生活，台北市立图书馆将在6月29号到8月31号呢推出奇幻月世界当山海经遇上哈利波特系列的活动，结合主题书展、互动手册、双语说故事以及行动书车等等相多元的内容，引导大小朋友一同

0: 童走入阅读的魔法世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推广科科长何建豪表示，今年暑期阅读活动以奇幻小说为主轴，融合《山海经》《哈利波特》等东西方经典奇幻文学元素，规划《魔法挑战手册》主题书展、奇幻魔法学校及奇幻故事世界四大系列活动，带领孩子开启想象力，展开阅读冒险。何建豪说，
2: 这一次台北市立图书馆在暑假推出的暑期阅读活动叫做奇幻阅世界，那主要是针对儿童设计的一个阅读活动。那我们在这个阅读活动上面，我们以奇幻小说为基底，那把中西方的经典的奇幻文学，像是山海经还有哈利波特等作品结合在一起，去设计适合儿童去填写然后参加的一个学习单跟手作活动，打开他们的一个想象力，然后去想象在文学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其中魔法挑战手册结合阅读学习与闯关问答，分国小一到三年级和四到六年级版，完成挑战可持个人借阅证或家庭图书证至总馆儿童室、各分馆及民众阅览室兑换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励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也同步推出奇幻文学主题书展，并将手册谜题线索巧妙融入展出书籍中，鼓励学童主动进馆探索寻宝。奇幻魔法学校则邀请专业师资规划主题讲座、研习班、体验工作坊及手作课程。至于深受受欢迎的奇幻故事世界，则在七到八月推出中英文双语说故事活动，并邀请奇幻文学作家分享创作历程，带领学童深入认识奇幻文学的魅力。开幕活动将在6月27号于北市图总馆登场，邀请亲子一同参与。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活动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暑假的学习不荒废啊！这个欢迎大小朋友参加这个奇幻阅世界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让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结合阅读和玩乐，一样可以过得充实。来自卓文萱的歌曲《爱情魔法一》。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在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关心到为了协助婚育家庭全方位减轻负担，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拟具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等等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今年起呢，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到了新台币的15.15万元啊，明年5月报税就可以适用。预估呢，全台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大概有80亿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18项家庭支持措施，行政院已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保险法及军人保险条例，考试院并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等，为减轻婚育生活压力，进一步通过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赋税署进一步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修法前每人免税额为10.1万元，修法后每人免税额增至15.15万元，较修法前增加5.05万元。依所得税税率5%至40%计算，修法后每人减税金额会落在2525元至2.02万元之间。预估全台将有237万人受益，减税利益约80亿元。待完成立法程序后，明年五月报税时即可列报减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全方面的防治毒价，行政院会通过刑法、烟害防治法等等相关 的修法、增订毒价、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呢，不得假释。持有电子烟等这个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核的指定烟品纳入行政法并且提高使用类烟品的罚锾。此外呢，刑法的修法重点还包括蓄意杀人、杀人未遂或是儿虐致死、致重伤案件，经过法院判定处无期徒刑或是有期徒刑超过10年者呢，也不得假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针对依托咪纸、丧尸烟弹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已在日前陆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25号再通过刑法第77条及第79条之1、刑法施行法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例。

0: 文修正草案，以及完善法制配套，健全独家联防，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全力遏止不法。其中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修法有三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为对抗毒驾、还有酒驾以及特殊重大暴力犯罪，所以增订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其再犯者不得假释。另外，针对特殊重大暴力犯罪，其中有关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儿虐的致死、致重伤案件，被告经法院判决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逾十年者，不得假释，以遏制这类的犯罪。
0: 此外，卓荣泰表示，当前电子烟遭滥用，已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本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特别建构完备的刑法与行政法双重防治机制，针对违法制造、输入、供应、贩卖及展示，全面严查重惩，从源头彻底阻绝不法产品的非法流通与危害，并将持有电子烟正式纳入行政法与没入规定。相关修法送立法院审议后，请法务部、卫生福利部积极与司法院及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修法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严格的杜绝酒驾、毒驾还有其他的危险驾驶行为，守护所有用路的用路朋友的安全以及健康，希望所有的驾驶人一起来守护了。来自张学友，你好毒。

0: 5:51，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锋面接近的影响呢，台北市在25号昨天多处发生积水的灾情。那么其中内湖区的灾情是比较明显，部分挡土墙因为大雨的冲刷崩落。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呢进驻内湖区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台北市政府0625水灾第三次的工作汇报。会后呢冒雨视察灾后的恢复情形，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0625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指出，26号降雨强度虽较前一天趋缓，但评估到周六仍有间歇性阵雨，时雨量可能达到20到30毫米，请各单位严谨面对接下来的雨势变化，并进行灾后复原工作。蒋万安表示，这次灾情多集中在内湖地区，家户废弃物会大量增加，请环保局持续动员各区清洁队人力支援，协助清运及环境清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容整洁，并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工作。蒋万安说：“
2: 我们预计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达到高温28到30度，所以要请卫生局加强灾后防疫的宣导。”各项的消毒工作，防范可能的疾病发生，包括登革热的疫情，也提醒民众注意饮水以及洗手卫生。
1: 此外，针对边坡坍方土石滑落灾情，请公务局大地处尽快进场施工，做好相关防护作业。社会局立即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各区公所协助民众申请补助，秉持从宽从速原则，加速补助金发放流程。蒋万安随后亲自前往现场视察。
3: 他跟到这边了以后，他就不下来了。
4: 哦，后面可是排水也排得很快。
3: 可是地下抽烟
5: 了。地下抽烟。我们再来看调一些机具过来，
3: 对吧？对，
5: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就
1: 行。蒋万安强调，面对气候变迁、极端降雨事件愈发频繁，请民政局和各区公所加强宣导，务必盘点家户自主准备措施，包括防水闸门和必要时的沙包准备。各单位若需跨机关协助，即刻回报，以力统筹调度，全力做好防灾和灾后复原工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除了灾后的复原工作需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互相鼎力帮忙之外呢，整个夏天也还是防汛的重要时期，随时也要留意台风的影响了。5:54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告一个段落，在这边送给你，他是阿福邓福如的《未填词》。待会儿6点整会有这个英语世界新闻，然后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陈先生，唔对，个陈塘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3: 所以就用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没无下紧呢，抢做的已发行证。
3: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书念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来自光永亮太的歌曲 Always， 6:11进到台北晚报第二个小时了。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即时报要提醒你，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二段和中华路一段路口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排除当中后方是车流稍微慢一点点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建国高架往南有回堵到民生东路的状况另外中华路往北长沙到忠孝一路都车多，还有台北市的重阳桥

0: 条往三重的方向，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你下班了吗？来到这一节台北下班后，要关注到明天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啊。今年的颁奖典礼呢，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啊。除了豪华的表演阵容呢，啊，事实上啊，今年的舞台设计也曝光。今年的主视觉是以花为核心啊，把绽放、花语等等的意象都具象化了，并且延伸到温室、草地等等不同的空间，希望可以展现丰富多元的视觉面貌。那么今年的金曲奖颁奖舞台哦，是量身打造了5款的舞台视觉哦，并且会透过 LED 荧幕组合荧幕方块作为核心舞台的结构。那么随着典礼的这个节目推进哦，舞台将展现5款惊艳的视觉样貌，其中像绽放这个舞台呢，把花瓣融入舞台的结构当中，透过花瓣在荧幕层层展开的意象，希望是可以呈现这个波浪流动的视觉效果。那么花语呢，则是以垂钓的花串作为发想，这个透过荧幕还有 LED 的层次交叠，让真实的花丛和虚拟落花在空间当中互相照应。当然除了舞台哦，今年可会这个给大家亮点之外呢，最大的亮点还有今年的金曲奖主持人阿令。但总之这个先前的这个相关资讯曝光再多，其实都不如明天直接亲眼看到这个现场直播的画面，对吧？来自阿令的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时间是傍晚的6:18啊，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公布全明星球赛这个球迷的票选第一阶段的结果。那么大谷翔平呢是以3341257票荣登全大联盟的人气王将直接担任国联明星队指定的打击先发。那么克里门呢是以3232932票这个高居美联第一，确认担任美联明星球队的先发二垒手。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两个联盟各守备位置票数前两名的球员呢是晋级第二阶段的投票所以这个投票不止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以决定其余的明星赛先发阵容。唯独呢国联指定打击以及美联的二垒手，因为票数最高，已经先取得了先发的资格。那么大谷翔平是连续第六年入选明星赛他曾经在2021年还有2024年的明星赛当中登板投球。不过呢另外一位30岁的克里门则是生涯首度入选明星赛，他本季呢事实上出赛了77场这个打击率2.92这个已经击出了7支全垒打、20支二垒安打以及28分的打点。这个第二阶段的投票呢事实上在下个礼拜会展开，从6月29到7月2号这个明星赛的先发以及替补名单呢则将在投票完之后的7月4号晚间公布。一起来期待今年大联盟的明星赛先发阵容吧。葛仲山这首歌曲《风起来》。

稍早听到 Misco 葛仲珊的歌曲《疯起来》。这几天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赛事仍然火热在开打当中，你也有追起来吗？好，目前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持续进行，今天呢是完成了 D 组、E 组还有 F 组的三组最后一轮的赛事啊，所以呢32强的名单慢慢的确立了哈。D 组呢由地主美国还有澳洲一起晋级，巴拉圭第三哈，晋级的机会事实上看起来是颇大，但目前还没确定。E 组呢则是由德国和象牙海岸分居前两名，厄瓜多呢靠着逆转击败德国成功继2006年之后第二度挺进淘汰赛。 F 组呢则是由荷兰和日本取得前二名确定晋级，瑞典呢同样凭借着第三名的资格确定也前进32强。不过有趣的是呢，在今天第一组的赛事当中，美国队事实上最后是以3-2被土耳其逆转啊。可是呢，这个前两战因为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呢，这个战绩是2-1，积分6分啊，还是稳居小组第一名，挺进了这个小组分组赛啊，将在32强呢迎战波赫。那澳洲呢，则是和巴拉圭0-0平手啊，双方因为同样都是4分积分，不过呢，澳洲因为是进球这个净胜球排分第二名，直接晋级32强。所以看起来这个小组赛之后，把接下来的32强赛越来越精彩了。来自吕世轩带来这首歌曲《独享餐》。

0: 过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1: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跟苏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我们要从一位中部来台北玩的这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看台北他会怎么样安排一日行程。欢迎 Michelle。
2: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0: 好， Michelle 其实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其实是在饭店业工作，然后呢他来台北玩的时候，也许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他在住饭店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妹妹嘎嘎，进饭店会注意什么。但我

0: 今天想要请大家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通常你来台北，如果是撇除商务的话，就是来旅游嘛，
1: 对，
0: 对不对？找朋友，或者是除了找朋友之外，有没有其他你可能来台北会做的事情？嗯，
1: 上课或者是看展览，对，因为台北
0: 上课，
1: 对，
0: 嗯，就台北的资源比较多吗？
1: 嗯，对，这个相对于台中的话，
0: 哦，真的哦，
1: 对，
0: 还是有这个明显的差异。
1: 嗯嗯嗯，对，
0: 所以你会来上什么课？
1: 我自己因为这是个人兴趣啊，我来上那个烘焙的课比较多。
0: 烘焙的课有需要到台北来才有办法上吗？就是他是什么样老师，很就是名师这种吗？
1: 就是应该说是我自己喜欢的老师，他刚好都在台北开课。
0: 哦，
1: 对对，因为大家可能喜欢的做甜点的老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就跟可能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要去看某个医生一样，就是他可能就走在、
0: 哦、
1: 对他可能就只有在台北有开业。那我的刚好我喜欢那个甜点老师是在台北，他只有在台北有开课。对对对。
0: 哦，那你是怎么样跟这个甜点老师结缘的呢？
1: 那
0: 吃过他的甜点吗？还是
1: 好像是因为我是因为那时候他有开了一门是要去东京上课的课。
0: 他去东京帮大家上课吗？
1: 就是他有开了一个类似五天四夜去东京治国，就是东京的甜点学校上课、
0: 哦嗯。
1: 对对对，我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课程，结果就是看到，所以我就想说我去报名，就是去东，就是直接去东京上课。
0: 对，
1: 那我们就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欸，这老师他上课的方法是我喜欢的，就是是我做起来在操作上面都是可以的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欸，那之后就固定都只要他有开课是我想要学的东西，那我就会上来。
0: 嗯，
1: 对 对, 對。
0: 所以他如果有开课的话，通常会是比如说好一个系列，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四堂八堂课这种类型吗？还是单堂？
1: 都是单堂单堂
0: 哦，都单堂单堂哦。
1: 嗯嗯，
0: 那他都教些什么样内容？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蛋糕，某一个什么这样吗？
1: 欸，很多，因为他自己本身面包也有。
0: 嗯，
1: 点心也有，因为他自己是他是在法国蓝带，
0: 哎呦，
1: 对对对，所以是就是法式甜点心也有，
0: 嗯，
1: 就都有，就是基本上是烘焙大家想象得到的都有了。
0: 就看他那个时候要开什么课，
1: 对对对对，就看我自己有没有喜欢，想有人就想说，欸，可能泡芙如果在想刚好有开，那我想要学的话，那就来上课。
0: 哦，
1: 对 对，
0: 所以大概频率多久一次啊？
1: 嗯，大概两个月，两三个月一次。
0: 两三个月一次，
1: 对。
0: OK， 所以你就是两三个月可能就会来这边上一次课，这样。
1: 对对对。
0: 那上完课，然后也许住饭店休息一下，还是说就当天来回比较多？
1: 嗯，欸，上课如果是来台北上课，基本上就是当天就是一日。就是，
0: 哦，一日专门来上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哇，搭高铁嘛，一日生活圈。對對對
1: 對现在高铁很方便。
0: 确实。然后刚才还有讲到，除了来台北上课之外，是看展览哦。
1: 嗯，对，
0: 展览也是台北才会有吗？不会有那种有一些巡回展是台北展完之后会到中部去的啊？
1: 嗯，大部分都如果是这样，国际基本上像之前有那个像我维也纳吧，维也纳博物馆来在台北历史博物馆，这个，
0: 嗯嗯嗯，
1: 就他就只有在台北
0: 哦。
1: 还有之前的毕卡索、莫内，
0: 对，
1: 基本上也都只有在台北，还有在富邦美术馆有一些比较现，就是他们真的就只有。在台北有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出国去看嘛，
0: 对，
1: 就可以直接来台北看，
0: 就专门来台北，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有印象还有几个是你有看过展览吗？
1: 嗯，富邦去看了两个吧，我记得是莫内，
0: 嗯，
1: 还有那个雕塑，
0: 哦，
1: 对，那都是就比较近期啊，最近就是那时候，
0: 嗯嗯，
1: 就是那个大蜘蛛的那个，
0: 嗯，
1: 雕塑的那个。
0: 所以你本身是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是非常向往的。
1: 喜欢啊，不敢说向往，就是喜欢，就看，就是让大家培养一些就是基本的，就是素养，嗯，艺术素养，对对对。
0: 欸，那我自己蛮好奇，因为我本人就没有什么艺术素养，就是进去看到这些艺术品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吗？嗯，
1: 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
0: 对。
1: 看到的东西就是会在你眼前看到，就是你就说哇，原来是就是以前在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是在你眼前，
0: 嗯，
1: 那个震撼度很大
0: 哦，
1: 而且是很可以很近距离的就看到，
0: 对，
1: 不是像就是还有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本来都以为莫内好像有一幅画就是很好像看起来很大，
0: 对，
1: 我也忘了他的名字，对，可是所以艺术素养，就是我本人艺术素养也没有很好，就是都忘记名字这件事情。

0: 嗯嗯，就是你在历史课本在课本上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大，可是其实它实际上它没有这么大
1: 啊。
0: 哦，对对对，就是你才会说哦，原来就是是的。那还有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以前的人就是可以画到这样。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色彩颜色什么都保留的非常好。
1: 嗯，
0: 对对对，你会觉得说哦，怎么会兔子画这么像？
1: 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其实艺术也没有跟我们这么远。
0: 对对对，就是很近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多看，就是你就会了，我觉得啦，哦，多看多欣赏就会喜欢，就你就可以再就进一步嘛。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主要就是艺术的展览嘛，还是有其他，因为你知道现在所谓的展览啊，展览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文艺，可是其实有很多娱乐性的展览，你会去看吗？
0: 娱乐性哦，会啊会啊，还是会一样，我都有，
1: 比如说都有涉略。
0: 都有，嗯，应该有。还有那个之前我去看什么，我，哦，在华山啊，华山也很多，嗯，
1: 对，
0: 就不叫没有，就不是这么艺术的，可能就是像史努比吧，
1: 啊，
0: 还有那个还有一些首创的那个，啊，就是这也是都会上来，就
1: 对
0: 对啊，
1: 就你都会定期让自己上来看这些展览。
0: 对，
1: 算充电。
0: 我觉得对对对，这样才就是会抽离工作了。我觉得，
1: 嗯，
0: 对对对。
1: 但抽离工作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觉得展览可能台中也会有啦，但有一些是台北限定，当然就得来嘛。
0: 嗯，
1: 但是抽离工作就是有种来台北算是充电的感觉。
0: 对哦，如果以台北这样，就是台北的古迹，
1: 嗯，
0: 也很多。
1: 对，
0: 所以像比较特别的是总统府。
1: 哦，
0: 对对对，大家是可以，就是只要上网预约之后，你就可以进去，但他还是得过安检啦，就是一些什么走那个感应电子，就是当然金属感应啊，你包包要过 X 光，就跟你出国概念一样，就进去之后没有像总统府，我觉得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不好进去，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进去参观过了。
0: 有有有有去，
1: 它是怎么样的流程？会有人给你讲解吗？
0: 有，他会有你在上网预约的时候，他会问你哪一个时间点。
1: 对
0: 对，那他就会有专门导览，就是团进团出，你也不能，哦，你不能私自行动，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嘛，总统本人也还是在那地方办公，还有其他的那个行政人员也都是在里面，所以他是有特固定的路线，你得跟着导览人员走。嗯，那就是定点参观，导览就是一个一个介绍。那他一样，最后他还是会让你在会有去可以寄邮票，哎，欸，那种哦，
1: 明信片吗？
0: 明信片的地方，就是那邮局。对对对，哦，有邮局，
1: 总统府里面有邮局。
0: 对对对对
1: 对。哦，
0: 所以我们有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盖总统府邮戳出来的。对，
1: 他这样一次大概多久啊？
0: 应该40分钟。
1: 四十分钟哦，那其实也还
0: 还好还好，我觉得没有到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很累，可是我觉得时间也过得很快。
1: 对，
0: 因为不是就是这个地方是大家就是在新闻还有新闻上面也都看得到。
1: 对，
0: 没有想到说，啊，你自己可以进去看。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充满了就是哎，哇哇哇，就哎时间就过，不会很，哦，不会，你不会觉得很冗长了。我觉得
1: 进去说哦，原来里面长这样哦，嗯，哦这个是这个哦，这样，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像不错，应该去预约一下。
0: 可以可以，我觉得很值得，
1: 毕竟
0: 很值得。
1: 对啊，总统府只有台北有啊。
0: 对啊，对啊，
1: 台中没有总统府，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那还有没有？你刚刚讲台北古迹很多，还有什么你会去接触的吗？
0: 嗯，还有华山那边，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它也都是改建的那个，
1: 哦，对，
0: 就是所以而且那边偏比较，就是没有这么它可能是就是比较偏游，就是你说的可能就是
1: 娱乐性展览，
0: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1: 嗯哼，
0: 还有最近在那个。那是哪一个警察局改的？有一个那个也是古迹改的
1: 博物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什么文化什么馆？我记得我有去过。
0: 他最近在用那个糖的展览，
1: 糖吗？
0: 嗯，
1: 那个是不是在那个夜市附近呢，啊？宁夏夜市附近？
0: 对，好像是
1: 叫做那个。台湾新文化运动馆吗？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吧，因为我去过，
0: 是这个没有错。
1: 哦，这个也蛮漂亮的啊。
0: 它里面很特别，它是之前是警察局
1: 对
0: 盖的，所以它有一个那个八字形的那个。可以就是看守所，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站在那个上面，就是他也一样有导览，
1: 嗯，
0: 你 就不是好像不用预约，不用预约，就是进去就他

0: 他们都有驻点的导览人员可以给你解释，嗯，而且是就是你对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就是不能做坏事了。
1: 你说那个牢房吗？
0: 对，还有它还有水牢，
1: 对，还有水牢，
0: 对，它有水牢。哦，对对对，
1: 我去的时候也觉得蛮可怕的。
0: 对 对, 對，不过它现在二楼是那个堂的介绍，还蛮有趣的啊。對對對對，
1: 那边我觉得不错啦，因为其实我记得好像不用门票，
0: 不用不用，这就不用门票，
1: 不用门票。然后那边其实离那个什么大道城也蛮
0: 近
1: 的,、
0: 嗯
1: 近
0: 的，
1: 對對對，然后还有宁夏夜市，
0: 對 對, 对对，
1: 所以那周边其实一个 set 逛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嗯，好，那你们还有比如说哪一些地方你有去然后你也觉得蛮值得推荐的？台北，台北应该很多地方，
0: 台北，对，台北是真的很多地方可以去。嗯，还有那个我觉得故宫，
1: 哦，
0: 虽然说是老生常谈，可是我是觉得故宫是真的很值得去。
1: 嗯，
0: 对，
1: 故宫你是会常态性的去吗？还是
0: 有
1: 特别的
0: 展，对，特展的时候就会，哦，都会特意上来，对，看，对 对, 對。
1: 但故宫就是远了点，
0: 对对对，交通就是远了点，可是还好有公车啦，公车，
1: 啊，
0: 對, 对对，就是我觉得是方便的，對對對。
1: 但如果你今天来台北是要去故宫，你会选择住在哪一个区域呢？
0: 啊，我会选择住在那个中山呢，欸。
1: 哦，中山站附近，
0: 嗯，
1: 哦，
0: 我觉得中山或是，欸，中是。
1: 中山区中山站，
0: 中山站，
1: 中山站，
0: 还有东校复兴嘛，那
1: 东校复兴，
0: 对对对，那附近，
1: 对
0: 对，因为捷运什么都很方便。
1: 哦，会以这两个点为考量，
0: 嗯，
1: 如果去故宫的话，
0: 对，因为中山站不是在红线，我记得中山在红线上，
1: 红线绿线都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对，就会简单许多。
1: 哦，我以为你会选，比如说住在像可能士林，然后就搭公车到故宫去比较快。我以为啦，
0: 不会不会，因为
1: 或是内湖，
0: 没有没有，就是你知道晚上就是还是要逛一下其他地方。
1: Oh, OK OK OK， 哦，懂懂懂，就不会只有故宫，
0: 对对对，
1: 会一个综合性的考量跟安排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也是不错。所以听起来中山站跟忠孝复兴应该是你大部分到台北来可能会选择的地方，对不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中山站跟忠孝复兴给你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这两个地方，不管是住还是他那边逛的氛围，
0: 嗯，中山站比较有。就是因为它还有赤峰街
1: ，对
0: 对，那边它就比较有
1: 文创感吗？
0: 对对对，真的文创感比较重。
1: 嗯，
0: 东校复兴那边就比较走比较时尚一点点。
1: 哦，
0: 对，
1: 我以为你要讲商业，比较商业一点，
0: 时尚度比较高一 点，
1: 时尚度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忠孝复兴，所以就算东区啦。
0: 对对 对, 對，
1: 那你不会去信义区那边住吗？那边也很繁华，啊。
0: 信义都就是去吃比较多，
1: 吃餐厅。
0: 嗯嗯，如果要刻意，哦，就是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就吃餐厅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哦，毕竟那边可能百货公司多，餐厅选择也蛮多的，嗯。
0: 对，就是有新店，就是都会在那边，嗯，他们都开在那个地方。新的就是什么
1: 啊，是
0: 什么台湾第一间什么的话，都基本上都在那一区里面。
1: 对
0: 对，
1: 就是感受到台北的都市繁华。
0: 对对对，
1: 就在信义区这样。
0: 对。對，
1: 那你在台北会去逛夜市吗？如果你刚刚讲说你还是晚上有一些行程的话，
0: 夜市吗？
1: 对啊，台北应该有夜市啊。虽然台中也很多夜市了，没有，
0: 没有哎，
1: 欸，哦，
0: 这倒是对我比较少
1: 新的点。
0: 对，我好，我把笔记下来，我来 Google 一下这件事。
1: 对啊，因为台北如果以台北市的夜市来说的话，中山站应该可以离那个我们刚刚宁夏夜市比较近，
0: 哦，
1: 就是跟刚刚那个新文化运动。
0: 哦，okay, okay.
1: 馆那边差不多，宁，
0: 哦，okay, okay.
1: 夏夜市好像吃的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士林夜市可以考虑，然后还有很多小夜市了，就那种小小一条，其实都很繁荣的。
0: 哦，好，
1: 啊，
0: 这个笔记下来，就是一定要下次再下次来的时候要去夜市，
1: 就有些小吃啦。
0: 嗯，
1: 对对，虽然说可能也许台中也有些都有，毕竟现在很多夜市是你知道那个店看起来都蛮连锁的。可以找到一些特色
0: 哦，好好，这是真的要笔记，嗯，这是要笔记一下。对,
1: 对啊，因为夜市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可能还有像景美夜市啊，
0: 哦，
1: 或者是像饶河夜市啊，还是通化街夜市，
0: 都有听过，
1: 对，都有听过，
0: 都没有去，
1: 都没有去过，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饶河夜市，
0: 饶河哦，好，
1: 因为那边是一个交通蛮方便的地方，如果你交通考量的话。嗯，
0: 好，
1: 对啊，还有捷运有火车，
0: 嗯，
1: 都还算蛮方便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反正很多地方啦，就是到时候再查。
0: 好，
1: 反正到台北就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去，然后反正你挑的住宿的地点 感觉上去。

0: 哪里都没差，都很方便。
1: 对对对。
0: 那你有特别去找那种，比如说新开的饭店，然后你可能那个区域稍微捷运没有像中山站或忠孝复兴这么繁荣、这么方便的地方吗？会有类似的吗？饭店应该台北最近新开很多吧？
1: 很多，比较近的应该是那个台北汉来啊。
0: 哦，南港，
1: 在南港，
0: 在南港那边，
1: 对对对，
0: 哦，确实，他那在台北的东边的话，搭高铁去还可以，
1: 对对对，高铁或者是捷运或者台铁，就是
0: 三铁共构，
1: 对对对，他们最终那一站，对对对对，
0: 哦，那其实也还算方便了，
1: 对啊，
0: 只是他是在整个台北的东边的啦，
1: 嗯，就是上次去是因为就是刚好就是他有做优惠，所以就是也可以带早餐。
0: 哦，
1: 对对对，刻意要去吃，就是住新饭店跟吃早餐，
0: 去感受一下新饭店，可能不管是他的床垫还是什么，然后他的早餐餐点怎么样，这样。
1: 对，因为他标榜早上就可以喝香槟，
0: 啊，
1: 早上就开喝，
0: 什么？你说他那时候的优惠是这样？
1: 对，因为他们岛屿，岛屿就是他，哎，是岛屿吗？他们那间自助餐，嗯，对对对，就是他们换来的，对对对，
0: 早上就喝香槟，太开心了吧？
1: 是不是就是感觉一定要就是要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下单，
0: 对，所以你会是那种就是会看各个饭店有些有那种促销，你会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划算然后要买的那种人，
1: 对，就是多方比较，对，如果他又带浪局的话，那当然就是一定要下订，就是要赶紧把它订起来，哦，
0: 那旅展呢？
1: 旅展吗？我觉得旅展应该餐券会比较优惠
0: 哦，吃的，嗯，
1: 对，我觉得旅展餐券相对优惠，或者是，如果住宿，如果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旅展去买就可以那种两人房，就会他们平日
0: 大部分平日
1: 就可以直接升等四人房
0: 哦。
1: 对，我觉得相对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者你可能是比较多人要出游，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就是在旅展的时候去做。
0: 所以旅展还是可以，大家还是可以逛逛，评估参考。
1: 对对 对。
0: 但是像刚刚讲到的那种促销，就是自己。官网上面会出现的，这样
1: 对，或者是可能就留意一下，真的是官网就是要看一下，或者是偷看一下他们的 FB 啊、IG 啊，
0: 或是加入有一些饭店有 Line 嘛，他就会推播，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有什么优惠喽？
1: 对，
0: 然后就赶快下手刀下定这样，哦，不错不错，这个算是一个帮大家在住高级饭店之余又可以省下一些费用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去享受，花少一点点的钱，这样。
1: 对对对，
0: 太棒了，又学到一课了。今天谢谢明秀分享到，不管是到台北有一些资源，看看展啊，还是上上课，甚至刚刚有讲到了，你看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回来一些关于饭店的东西。再一次谢谢明秀，谢谢你来，
1: 谢谢，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尾声啊！最后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目前的北部雨势稍缓，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晚上深夜啊，这个西半部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哦。所以虽然说这个大规模的剧烈降雨已经降低了哈，但是呢，一般性的常态大雨豪雨作业还是在持续。周末出门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家园的准备也辛苦所有朋友们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张娜拉 Because I'm a woman。 周末啊，好好的休息，希望你一切愉快，平安健康。那么下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交还给尚恩咯，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很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我分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结分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的，读到分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唐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脱贫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意高言，像天朝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6: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5: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很多的好处哦。
7: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马格纳勒古纳古是阿拉斯，马格吉姆姆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排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看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怎么这么爱讲的母啦？这是个大哥蛋，爱抓干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现在听到小蔡的节目，正常的上班族来讲都已经放假了。不晓得这个礼拜你安排什么样子的活动？但我相信呢，对于音乐哦，就所谓的专辑啊、歌手啊，非常在意的朋友，应该有关注到，明天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你是否有支持的歌手呢？希望大家能够守在电视机前面为他们加加油。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

0: 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弥漫》。我记得在金曲奖的名单入围作品揭奖的那一天呢，我们的乌马克夫妇还特别在脸书 po 文说他们没有得奖，因为一般的都是得奖 po 文，他是没有得奖也 po 文。不过这张专辑呢，真的有粉红泡泡的感觉，而且我们的女主人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呢。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原来在台北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扫描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哦，使用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因为今天已经放假，礼拜五了嘛，放假了嘛，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旅游跟艺文方面的一些讯息。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小乐跟大家介绍是来自今年金曲奖有六项入围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作品，虽然是华语作品啊，但是小乐哥你觉得这张专辑跟过去我们认识的阿岳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特别推荐这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不晓得今年他会能够上台几次。我们来推荐是张震岳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里头的梅雨季。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啊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我不晓得说身旁的好朋友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独旅，就是独自旅行。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之后独旅的注意事项，有很多该准备的要准备好哦。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2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小蔡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放暑假了，那首先第一种我们来关心一下离台北最近的新北最近的暑假活动。
1: 暑假脚步逼近，新北市月初举行2026 Fun 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发布，整合新北市6月至9月超过29场大型活动，不只有河海音乐季、夏至音乐节、芙蓉沙雕季等活动，还结合山海旅游、夜间光影、在地文化及亲子艺文体验，从海岸、河滨一路热闹到山城，打造新北成为城大型夏日游乐场。新北市拥有丰富的河滨、海岸、山城与都会景观，夏季系列活动丰富多元，包含充满新北夏日的音乐活力，让民众尽情享受音乐浪潮。文化体验方面，包含乌来观光季系列活动、新北南岛文化节、新北山客料料客庄产业节及新北市原住民族联合文化活动等，带领民众感受新北丰厚的人文底蕴。而矿山艺术季及三峡蓝染节则透过地方艺术与创生，充分展现当地文化与艺术能量。夏季重头戏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今年更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除了共寮、淡水与新北大都会公园三场，搭配淡江大桥通车增加八里场，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音乐风格横跨经典复古民歌、新兴原创音乐、多元族群乐曲及都会流行歌曲，展现多样音乐样貌。新北市拥有山海河城兼具的多元的景，不仅拥有丰富自然景观，也蕴含深厚历史人文与都会生活特色，各式活动要让民众从白天玩到夜晚，感受新北夏季魅力。

0: 今年适逢淡江大桥通车，捷运三莺线即将完工通车，市府结合莺歌等地观光资源推出系列活动，带动区域观光发展。
1: 好，这是有关于新北2026放 FUA 那个放放新北 Play 一下的这个活动哦，有很多一直到九月超过29场的大型活动，有夏至音乐会、芙蓉雕沙祭，还有山海旅游、夜间光影、在地文化跟亲子艺文的体验等等。那当然小蔡又特别推荐的就是离我们台北非常近的乌来观光祭的系列活动了。好了，讲到这边来安排一首歌曲，因为他们前阵的记者会还特别邀请到我们的 Mazka， 所以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 Mazka 所带来的站起来。

0: 来自排湾族的 Mazka 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站起来》。金曲奖明天就要颁奖了，我们为 Mazka 加油一下。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博览会之前在我们台北松烟的这一场红土之上棒球特展的后续讯息。
1: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年度盛事2026台东博览会将于7月3日至8月20日盛大登场。作为博览会首发前哨站的红土之上棒球特展，日前于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出16天，吸引超过2万人次进场朝圣。该展将于7月3日起一展台东棒球村第一棒球场，邀请全国民众今夏一起到台东感受最纯粹的棒球魂。台东素有棒球原乡的美誉，培育出许多优秀职棒好手与国家级战将，是全台极为

0: 重要的棒球运动大县。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希望向全国展现台东在体育人才培育上丰硕成果与骄傲，并成功让都会区民众抢先感受台东棒球的辉煌与傲骨。透过丰富的文物与历史照片，见证从日治时期到战后的台东棒球发展辉煌年代，展览中延续呈现国防部长张玉成等台东子弟参加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实战球衣。这些承载着台湾满满热血与感动的战袍将再度亮相，让球迷得以近距离重温经典赛最高殿堂的无上荣耀。除了丰富的静态展品外，为了增加民众互动，现场增设投球体验，利用运动科学机器设备追踪球的轨迹，并及时分析球速、转速、旋转效率、转轴角度等关键指标，让民众亲身感受职业等级的科学测试。
1: 好的，这是来自我们台东博览会哦。之前哦，他三四月有在我们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区展出的16天的红土之上棒球特展。那现在这个展呢，已经移回到台东了。所以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到台东去度假的时候，放暑假了嘛，也别忘去看一下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好，既然讲到了棒球，我们就来排这首布农族的王洪恩所带来的《红叶传奇》。

0: 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红叶传奇》。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梨山这边的原住民部落 DIY 体验跟歌舞展演的系列活动。
1: 海拔近2000公尺的梨山，不止具壮阔山景与四季果香，今年在暑假期间将融合原民文化、艺术展演与深度体验，邀您前进参与云端盛会。

0: 里山地区原住民部落 DIY 体验及歌舞展演系列活动，相关活动于6月至12月于里山游客中心接力登场，可透过乐舞演出或特色手作体验走进部落生活。不仅可以免费欣赏精彩歌舞演出，也有机会亲手制作专属纪念作品，深入感受里山原乡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推动部落旅游发展并落实绿色旅游与永续观光理念，参山处今年特别串联里山地区部落团体与在地公益达人，共同规划横跨夏秋冬三季的文化体验活动。透过音乐、舞蹈与歌声，将泰雅文化、部落故事与高山生活样貌化为最动人的艺术展现，让旅客不只是欣赏表演，更能深入理解原乡文化的底蕴与精神。活动最大亮点在于结合观赏与参与双重体验，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外，更推出小米体验 DIY、 水蜜桃果酱 DIY 及泰雅传统弓箭编钥匙圈三大特色课程。里山不只是避暑胜地，更是一座蕴藏丰富文化能量的高山聚落。参山处今年特别将乐舞展演与 DIY 体验交错安排，让活动从盛夏一路延续至岁末，结合里山四季农特产、自然景观与部落文化，打造最具深度的原乡旅游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在走进里山后，不妨放慢脚步，在云端山城里聆听部落歌声，亲手体验文化工艺，参与并感受原民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因为暑假到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有些安排国外的旅游，那其实国民旅游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原乡地区，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过。你离山可能就是到离山宾馆啊，或者看日出等等，其实离山地区也有很多的原民部落的，包括 DIY 的体验啊跟歌舞的展演，做一下功课，暑假可以安排一下了。好了，既然讲到的离山，我们将安排这首来自好久没有听到的离山七匹狼他们所带来的《没有月亮的晚上》。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4: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听话落去无？
3: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该干么？大家过得丰收，我故事马月琴，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旧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张震岳、海牙古墓、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梅雨季》，所以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梅雨季》的创作灵感，张震岳说，他是从梅雨季的湿热跟空气当中的气味开始展开的，延伸至当初情感里头的误解跟不理解，最终变成了遗憾。爵士的曲风成了阿岳近年创作当中偏好的元素，恰如其分地诠释这段悠远的情感跟故事。有没有觉得张震岳50岁以后写的歌曲又不一样了呢？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岳张震岳所带来的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张震岳我们的海鸭古墓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这个单元要谈谈退休。因为正常来讲，在每个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都会谈到有关于退休啊跟理财啊。我们知道呢，其实有很多的，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对这方面比较没有概念，就想说啊，我退休了就返乡就可以了。但事实上，退休的生活是可以规划的，包括退休金的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退休金，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就是独旅、独自旅行。你有想过退休之后去哪里独旅吗？我们先来排一首歌，一会儿

这是来自布农族的宝藏女孩 Margaf 真爱所带来的一个人。独自旅行，就所谓的独旅哦，越来越风行了，很多人乐在其中哦。不过呢，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呢，上了年纪从事独旅，可能也会踢到铁板。根据美国权威旅游网站的一篇报道哟，曾经有一名呢在航空公司待过、热爱环游世界50年资历的旅人呢，他挖掘了自身经验跟其他人的甘苦谈。他有一位在退休之后呢，想要独旅、想要独自探索世界的朋友来分享10大不可不知的中国，能够帮助大家顺利的享受独旅的体验。他里面就提到了美国生于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资深旅行记者道和提，他报道过旅游目的地、度假村、游轮、行李指南、餐饮美食，跟同侪、跟朋友、跟记者团、跟夫婿等各路人士所搭乘的各个交通工具，从事国内外的旅游。那这几年呢，他开始尝试着独旅，累积过几次的经验之后，他认为呢，人人都应该要真正的体验一次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旅行方式。然而，退休族、银发族毕竟跟年轻人不同。独旅有一些呢，必须要先了解注意的事项，才能够让我们在退休之后成为银发族之后的独自旅行更加的愉快。所以他提供了有10大不可不知的一个忠告。第一个呢，就是要提前计划。年轻朋友独旅大可说说走就走，到了当地再找住宿的地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在确定目的地之后呢，不仅要先订妥机票等这些交通票券，就算再怎么想随性的住宿，至少抵达当地第一晚上的房间呢，你必须要事先的订妥。因为年长者风尘仆仆之后呢，一定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记得不能再像年轻朋友一样了，我们可能要提早规划了。那第二个，如果想跟团的话呢，记得一定要精挑细选。独旅期间，如果想跟当地的 tour， 就是跟当地的团，你一定要选择符合自身需求优先事项的旅行团。知名的景点大家都想去，但什么时候到、什么要排队啦、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这都非常的重要。一对一的全天或者半天的导览，或者是小团体的旅行，其实你都有机会可以。

是其他的人了。第三个，寻找新的体验。这边讲的并不是什么高空弹跳这种刺激的活动哦。道尔迪他举例说，他在佛罗伦斯参加烹饪课的时候呢，从上市场采购到跟着风趣的厨师学烹调，在伦敦的时候呢，他坐在复古怀旧的擦鞋台体验古人的生活，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而这些对他来讲都是新鲜的体验，新奇的体验，而且可以自己做选择。第四个，列活动清单，定优先顺序。在罗马、巴黎、伦敦这种大都市哦，想去的景点往往有一长串，然而呢，实际上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得了，所以他建议呢，你要分出轻重缓急，有些不妨就列为留待下回探访。那美食爱用者呢，当然一定要提前去订想去的那家餐厅，还能够把附近的行程安排在餐后的一个时段，这样比较节省时间。所以要说列活动清单，要定优先顺序。第五个，要注意手机电量了。时时用手机的查阅地图、指点迷津，再加上拍照传讯息哦，手机的耗电量其实非常的快，所以每天从饭店离开之前，务必把手机的电量给充饱，最好能够随身携带行动电源，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查找一下车站的班次啦，返回饭店的路线或者是叫车。但如果你真的手机没电了，你可能什么事情都麻烦了。第六个，要让家人知道你的旅行计划，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让家人放心。行前呢，你可以把行程给列出来，或者转寄一份给家人。旅行途中呢，你可以每天都发简讯、打电话来报平安。假如出门期间家里没有人在，那也最好不要在社群平台发布拍照打卡的照片，免得让小偷趁机上门行窃。第七个，保持礼节，但不轻易妥协。我们要随着注意周遭的环境，留意身边的动态。如果遇到他人搭讪啊，令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你务必要相信直觉，赶快脱身。有的时候呢，独旅会遇到一些不得不参加的某些活动，遇上一些其他的人跟你搭讪的场合，心里可能有一些压力，你不敢直接拒绝哦。这个作者提到，你只要觉得不对劲，记得马上离开，不要怕冒犯别人。为什么？因为自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第八个，当心扒手跟诈骗。旅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因为会看风景啦、看东西啊，会分心，甚至于过度信任陌生人，所以行前的务必要搜寻一下针对于游客、旅者的诈骗伎俩，最好做适当的心理准备，护照啦、现金啦、钱包啦，一定要避免集中放在同一个包包当中，你可以预先做一些隐藏式的钱包贴身使用。第八个，要备妥货币，做些功课了。通常出国的时候呢，一定会准备当地的货币，那这个当地的货币呢，最好你可以准备小额的，以防某些店家只收现金不收大钞，或者是他找不开。那如果当地的餐馆啦、行李服务生有收取小费的习惯呢，小额的钞票其实非常的实用。那有些村镇呢，可能没有办法叫计程车，或者欠缺大众交通工具，这时候可能信用卡、电子支付也无用武之地。除此之外呢，这个作者也建议呢，可以购买旅游保险，因航班取消、延迟、行李遗失、意外事故或疾病，旅途当中呢也比较能够有安心感。第十个，就是轻装上路了。即便你的旅行袋不大，只拉登机箱，行李可能也很沉重，所以务必要评估每一件要装进行囊的物品。例如，这双鞋真的有用吗？需要带这么多化妆品吗？在没有空调或电扶梯的机场、车站，轻装行李其实就是灵活移动的关键了。登机上车之后呢，也能够高举放入座位上的一个空格。他建议呢，搭飞机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多带一个随身小包包，空间要能够装得下随身物品的那种小包包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你有试过独旅吗？不管是年轻朋友或者是退休的朋友，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比如说你先退休了，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退休，那这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安排一下独旅。但独旅有几个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就是提
提前计划。第二个，如果想跟团，务必要精挑细选。第三个，寻找新体验。第四个，要列活动清单，定优先顺序。第五个，注意手机的电量。第六个，要让家人知道你旅行的计划跟行程。第七个，要保持礼节，但不要轻易妥协。第八个，小心扒手跟诈骗。第九个，要备妥货币。

做些功课。第七个，轻装上路。所以有安排独旅的朋友，这几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出门要携带哪些东西，好不好？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文绵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留下

首歌曲呢是来自文面乐团所带来的一个人。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独旅，不是特别有提到说每一个装进包包里面的东西都非常重要吗？因为中老年人出门旅游体力啊反应啊往往不比年轻跟壮世代啊，所以呢你要

装的东西就非常的重要了。年轻的时候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子女，很多人可能暂时搁置旅游梦，现在退休了或者即将退休了，那只是不再年轻，这把年纪出远门或者是出国旅游，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可以一派轻松。有些长辈呢甚至于为此特别的焦虑。好了，刚前面就跟大家提到了有十个我们银发族，我们退休族出门要特别注意的。那接着上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退休族群旅游之前务必入手的六大重要的物品。第一个呢，就是要高品质而且轻便的行李箱。其实什么钱都在花了，这个旅行箱哦，觉得以我们中老年人来讲，我们值得多花一点钱了，来购入比较高品质而且比较轻便的旅行箱，尤其是四轮万向轮的行李箱，就是这边滑那边滑都可以的那种哦。这个开箱能够减轻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也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移动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的轻松。他也提到说，轻便不等于容易损坏，品质好的行李箱多半是采用聚碳酸酯这种材料，还有其他的耐磨布料，经久耐用，也不会占太多的整体行李箱的重量。所以第一个行李箱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压力袜，他们推荐你可以买压力袜，因为这种袜子能够轻柔挤压腿部，在长程的航班飞行途中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而这个对于缓解久坐可能引发的水肿、疼痛、肿胀的症状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舒适的步行鞋，建议准备出门旅游的退休族能够购买比较舒适、支撑功能比较好而且适合步行的鞋子，才能够预防肌肉疲劳、足部疼痛。双脚其实必须支撑全身的重量，所以合适的鞋子呢，有助于能够减轻我们髋部、背部还有膝关节的压力，让人在度假的期间呢，能够尽情享受走访景点的乐趣。优质的布鞋呢，通常有具备六大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紧贴不紧绷；第二个就是足弓支撑非常的恰当；第三个，缓冲吸收冲击力；第四个，鞋跟结构稳定；第五个，鞋头宽而且微微的上翘；第六个，鞋面用料必须柔软透气，所以舒适的步行鞋也很重要。第四个呢，要具备多个 USB 插孔的行动电源了。现代人呢，难免会为各种电子设备充电，所以呢，专家们就提醒我们这些出国旅游的朋友，要准备携带式的行动电源。这对有意要尽情享受旅游的退休族更加的重要。首先，为了安全起见呢，出门外出一定要跟家人保持联系嘛。那再过来，你随时可能也都需要导航，所以呢，手机的充电呢就非常重要。此外呢，旅途当中呢，喜欢摄影的人最怕相机手机突然没电，所以不想在捕捉美景的时候扫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有些航空公司有针对行动电源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它的电容量啊、数量的上限啊、搭机能不能托运等等，一定要特别注意咯。第五个呢，就是压缩收纳袋了。我们推荐的上了年纪的好朋友，你可以使用压缩式的收纳袋，因为这种收纳袋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衣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找东西的时候比较方便，那衣物装入到袋内还能够有效的压缩这个体积，让我们行李箱的空间更加的能够有效运用。第六个，药品收纳盒，平时固定的用药在旅途当中可能会受到干扰或者是忘记，所以呢，建议我们中老年要踏上旅途之前，最好备妥设计精巧的药盒，能够帮助提醒早中晚或者睡前什么时候该吃药。即便在外旅游，规律用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十个要独旅应该要注意的，后面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于退休族六大实用好物。第一个，行李箱要注意；第二个，压力袜；第三个，舒适的步行鞋；第四个，具备多个 USB 插孔的行动电源；第五个，压缩收纳袋；第六个，药品收纳盒，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暑假到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去玩，这些呢除了退休族要注意之外呢，我相信一般的家庭也非常适用吧。
希望大家独旅的时候呢也能够轻松愉快。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要忘记咯，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

0: 爱已经五十五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0: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落零五五的学习行列。
1: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很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母田、塑胶魔力、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你家长来有显示数吗？黑幕，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4: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片图要接受数，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我们来看到一个很生活但也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公共空间，就是公厕。那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最近发表了全国11个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这当中呢，当然就包含了除了要美观有观光的景点，然后有公园绿地，那透过设计呢，还有美学、智慧管理跟友善服务，那这也是城市永续的一部分。第二个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是国际财务顾问娄云山 Lolo。他的人生历经重大的车祸，21次的手术，长期住院跟复健，那这段生命经验跟历程也让他重新的理解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财务的规划。那今天就从 Lolo 的故事谈起，聊聊每一个家庭的财务安全跟财务韧性。最后小岛任务一样请来宾为我们分享他的永续小任务，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了要提升台湾公厕的整体

环境品质，让每一个公民呢都能够有舒适安全的如厕空间。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就举办了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发表会，正式的来展出全台湾有11处获得补助的特色公厕的设计成果。那这个设计活动呢是从114年开始启动哦，就包括了几个重要的精神，包含特色的营造啦、创意呀、这一定不可少哦。那最重要的是呢，要有绿色营造的概念，还要有智慧管理跟友善服务以及永续经营。也就是说，厕所已经不是只有厕所的功能，还要结合其他在地的文化、城市的美学跟环境永续哦，啊，最重要的还有公共安全。所以这次的11个展示的景点就包含了有观光的热点，比如说有哪里呢？像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公厕，他们就以透明泡泡作为设计的概念，然后还有灯光跟音响哦，让整个厕所非常的有艺术气氛。还有新达渔港的渔夫市集公厕哦，是以这种满载行规的渔船为发想，那要呈现的就是渔港文化。另外在云林古坑的绿色隧道公厕，那做的就是森林共生的概念。还有新竹的关心公园的公厕哦，就是科技感很重，所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那高雄的凹子底森林公厕呢，还有结合太阳能跟雨水回收设施，然后透过地砖还有植栽呈现碳足迹的意象，让整个公厕呢也有绿能减碳的感受。总之现在的公厕除了有功能，还要有美观跟永续哦。所以这11个特色公厕呢非常棒，也是打卡景点，不如可以一一去踩点打卡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接下来送上一首 SHE 的歌声天使在唱歌，结束之后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来到节目中的是国际财务顾问娄云山 LOLO。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今天呢要来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那今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城市永续生活的这一位呢，哇，是我在一个播客活动当中认识的。那听到他的人生故事哦，就让我很想邀请他到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是怎么样走过人生的低潮，然后透过财务的规划，那达到现在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让我们欢迎国际财务顾问娄云山。 Lolo 你好。
1: 你好。
0: 简单介绍一下 Lolo， 那他在人生当中曾经历经过一次非常重大的车祸，那这场意外呢也让他长的时间住院哦。那这过程中有非常多次的手术跟复健，那当然也让他重新思考生命啊、工作啊，还有财务规划。那刚好这也是他的本业，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哦，还是让我们很想要分享，让大家知道，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是真正发生的它多重要呢？好，那今天就想要请教楼了，就这个虽然要旧事重提啊，不过也想要问说，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你造成哪些生命中的影响？那个车祸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这场车祸其实来的还蛮突然的，因为其实平常我骑摩托车啊，其实说真的都骑得非常的快。那一天是就是2016的除夕的早上，那我习惯都会去岁末祷告，就是我要去教会的途中，就是在那个公馆的教会，然后走在途中呢，走了一半之后呢，就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救护车上啊。
0: 所以你是走路的过程？
1: 对，就是走在那个台大校园的那个校门口，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后来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0: 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对，我就在救护车上，我想说这会不会是做梦，我就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捏了之后就想说哦，是好像就是真的这样，就是这是一个真的事情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人体的那个机制很有趣，就是我其实记不起来我的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0: 所以到底是什么车撞到了你？
1: 是计程车，然后他糖尿病昏迷，所以他整个人是踩在那个就是油门。
0: 我是不是有印象看过这个新闻啊？
1: 对，然后他就整个就是冲上来这样。那说真的，就是那个录影的重放的过程啊，我是没有看的。但是就警察描述，就是如果再差两秒就是撞到我的头的话，我应该就会过世这样。对，所以等于差两秒就差点过世这样。
0: 天哪，这个意外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是你？因为台大校园门口每天人来人往哎。
1: 对，而且是一大早。
0: 对，
1: 其实说真的，一发生车祸的时候啊，我是有一种觉得，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反而有一种我理所当然可以正式休息的感觉，就是其实是一个蛮奇妙的心情的过程这样子。然后这个为什么是我，真的是在后面，就是我整个康复期有八年嘛，那是八年的过程当中才会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才会让我觉得说。为什么是我？因为真的还蛮痛苦的这样，因为我当中动了21次手术嘛，然后我长期在家有8年的状态，所以我一直都以为说，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在做，就是以前在单一保险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客户出车祸，可能就会说什么骨折，就是3到6个月就好了。就没有想到自己就是会经历这么久的一个过程。说真的，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以为可能只要1年就会好了，所以其实还蛮开心，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可以就是专心的休息，然后就是好好的看剧，就是不会有那种负担跟压力，因为我就是从16岁就开始出来工作，半工半读开始工作，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好好认真的休息过一天，然后所以反而出了车祸之后会让我有一种我好像理所当然可以正常的休息。
0: 是，

0: 那我知道过去楼东呢一直都在这个金融业、保险业、顾问业、哦、那其实这样的工作环境每天都是穿的漂漂亮亮的套装，然后穿梭在城市之间，所以在休息的过程，然后二十多次的这些手术啊、复健啊，你觉得这八年对你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花了那么多钱上心灵成长的课啊，它是真的有用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相当的乐观。
0: 嗯，
1: 然后我甚至就是如果我们以玄学来说的话，我甚至会觉得说，这会不会是我自己设定好的？就是我要来做这个功课，然后我也会有一种
0: 一个验证的概念吗？
1: 就是我可能就是想要那种什么谷底翻身的感觉啊什么的，这是我自己后来就是看一些什么创造生命奇迹或之类这样子，我就会去想是不是我自己去设定的。那 maybe 也可能这样想会让自己就是状态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变得比较乐观。以前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绑手绑脚，可是出了车祸再出来，就是这两年验证过程中啊，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就会觉得反正都死不了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0: 那过去这个复健的八年都没有工作，这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也是会有很挫折的事呢？
1: 嗯，当然就是当时其实没有觉得很挫折，因为自己的保险买的是蛮足够的，所以它实际上它是可以 cover 到我的生活，然后加上以前就会有定期定额跟自己有存储蓄险跟就是投资的习惯。
0: 你现在我突然想到，你很能用自己的案例去告诉别人说，你看保险一定要买足够，你看你一定要做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理财，以备不时之需。
1: 你刚刚有问到说我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我，我也在想，对啊，为什么？如果差两秒，为什么没有夺走我？到底留下来，我是要做什么？
0: 什么使命呢？
1: 对，现在是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对，那八年的时候，真的只有在求生存的阶段。
0: 所以我相信一定不到度日如年了，但是复健的过程一定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自己有陪伴过我一个朋友啊，他当时是被喝酒醉的货车撞到。那这个复健的过程，除了身体的复健，心灵的复健，心理上的重建，这些都是关关卡卡很重要。哎、欸，
1: 确实。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以为我的腿又好了，结果有一次就是某一年的中秋节，医生就跟我说，哎、欸，他觉得我的腿复原状况还蛮好的，所以我就把外固定器，因为我有感染状况，所以我只能装外固定器，所以把外固定器拿掉之后呢，结果我就想说，哇，好开心哦，我的骨头复原了，然后就跟女儿去吃那个藏寿司，想说庆祝一下，结果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听到咔一声，我的骨头又断了，
0: 哇，这。想一想，柔柔好像也是一个性格比较急，因为我其实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康复，然后他就出来参加那种数十人的活动，就他真的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其实是不是就真的很想要赶快跟社会上的人多认识一些人，毕竟感觉很长的时间没有接触热闹这件事情了。
1: 对，因为我是医人，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跟人疯在一起的这种感受，那也不是不能独处，但是真的就会很喜欢，就是我在低潮或者我动力来源啊，真的就是会找朋友来家里吃吃喝喝，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方便出去嘛，那就是朋友们就会带食物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就会吃吃喝喝，那我就会觉得我比较有复原的状态。然后像我在这八年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是真的就是真的很想要死掉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会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就是我不懂为什么
0: 是复健太痛苦了吗？还是哪个部分？
1: 因为我那时候是装外固定器，然后等于就是那个小安老师有被刀割过嘛，就是那个是不是会丢丢疼？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的腿长期都是那个外固定器，然后我是每天要换药跟擦药的，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好觉。所以我每天都会有11把刀在插着我，然后每天都是丢丢疼，然后就是又不能睡，然后我又有点爱喝酒，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太能喝酒，因为你喝了酒之后你的那个
0: 伤口，
1: 对，它会更抽痛，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就算贪杯你也不能贪很多，所以就会觉得 很痛苦，然后尤其是

0: 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真的很痛苦。然后医生最后也已经说，就是这件事情要问老天爷，就是
1: 连医生都这么说。
0: 对，他说医生只是医生，医生不是神，那医生只能针对这个状况去做。那时候有怀疑我是不是有骨质疏松症啊，或者说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就我发现检查起来其实都蛮正常。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长期感染，就是因为我是整个暴露性的那个外伤口，所以就很容易得蜂窝性组织炎，
1: 很危险，那都是直接要截肢，
0: 对，
1: 严重的话了。
0: 其实我如果没有送台大应该就是截肢了，
1: 所以这些真的都是不幸中的大幸。
0: 对，
1: 就往好处想的话是，
0: 对。其实我仔细想想，我觉得过去我是个还蛮悲观的人，就是会觉得自己就是日子过得有点苦这样，但是反而在出完车祸之后我反而变得比较乐观。然后我就在想说，可能过去就是看了很多的书，我真的会很鼓励听众就是真的要阅读的习惯。我觉得透过别人的经验啊，我觉得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我受伤的时候，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就是有一个飞机师，他就是很喜欢驾那个直升机那种单人的，然后他有一次也是整个就是跌得非常的严重，有点类似像粉身碎骨这样。然后他的腿其实已经被医生宣告有点类似就是他完全是不能动这样，可是他是后来他经过自己就是治疗自己，用冥想的方式治疗了自己，就后来他完全康复。
1: 哇，就然后就正常行走。意志力真的很重要。
0: 对，
1: 我也相信，我一直很相信那个吸引力法则。你这个念头是一直持续的话，它慢慢所谓的磁场啊能量就会改变。可是因为这个很玄，就是信者恒信这个感觉，就像我都说自己，我只要没带伞就不会下雨，
0: 我只要没带伞就不会下雨，
1: 对，我只要出门没带伞那天就绝对不会下，然后我有带伞就会下雨，就所以我都不会淋到雨。人家都刚好相反，对不对？
0: 对，
1: 人家都是墨菲，我都不是。我出门我只要那天没带伞，本来在下雨，然后我要走出去那个场所或是走出去电台，雨就会停，然后等到我进捷运站就会开始下雨。
0: 好厉害哦。这个是要有很正向的精神回路不断在你的那个脑中，
1: 所以我都会鼓励大家，你如果常常讲说我好衰，或是我没有发财运，或是我只要出门就会遇到警察，你常常这样讲，我都觉得它就真的会发生。所以应该是不要去讲你怕的事情，你要常常去想或常常去讲出来我想达到的事情。
0: 确实。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时候开始想你要回到职场工作，还是其实以你的专业领域啊，就算一直在家里或是还在复健中应该也还是可以持续工作的吧？
0: 那个时候真的很感恩，就是我有一些客户啊，他们真的就是会来我家里就是签约这样，然后我的同事也会就是把资料就是再带回去然后帮我处理这样，确实也是可以在家工作的。可是就像前面我说，就是我有一种理所当然可以休息的感觉，我就真的是很摆烂就在休息，
1: 专心休养，专心复健。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要打抗生素，然后医院现在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就是住院嘛，所以我是每天要在家里自己打针，所以我其实是会换针换药的人，然后我每三天我就要回医院，或者就是我常常要回医院，因为我要看整形外科，我要看骨科，基本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都会需要我的朋友帮我，就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要坐轮椅，就是我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在医院就会耗掉很多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就是要工作这件事情。
1: 这些经历有没有让你想过人生有其他的路，比如说会不会想要到一些医院也去帮助，先就是也正在复健正在走路而且万念俱灰的人，用自身的经验去分享给他们影响他们，会不会想做这件事？
0: 会耶，会有想到就是将来老了就是自己有许愿一定要到台大医院去当志工。那为什么会特别指定台大医院，我觉得台大医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今天如果不是在台大医院我可能就会截肢，然后再来就是里面的护士护理师 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跟慈悲，然后

0: 感受到他们很辛苦，然后也看到他们的包容力，就会像有时候就是也会想说，欸，如果有时候会想要订一些什么饮料啊，给他们喝，像那时候住院的时候就常常会做这件事情。
1: 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我父亲最后面往生的时候也是在台大的安宁病房住了两个礼拜，从当初要开始准备到真的走在台大，确实都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我都觉得他们已经这么忙了，确实都态度都还是非常和善，就我遇到的啦。
0: 我遇到也是因为我有去过别间医院嘛，我觉得那个感觉上就差很多。我就会想到以前上心理成长课程里面啊，曾经有个讲师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老板会把那个你会发现忙的人就是他其实是越有能力的，然后会把事情交托给他做，然后反而是就是事情就是事情很少，但是老板也不太会交托事情给他。我那时候想说，对啊，他不是很闲，为什么不把工作给他？他说因为有能力的人他才会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反而就是更有效率。我觉得台大那个时候，我觉得台大给了我很大这样子的感受。
1: 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是国际顾问娄云山 Lolo。 那了解了他的过程哦，等一下下半阶段我们就要请 Lolo 跟大家分享哦，那每一个家庭应该怎么样做好我们的家庭财务网，来因应可能的意外发生。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

0: 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患者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唐公压机轻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烟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际财务顾问楼云山。楼总你好。
1: 你好。
0: 好，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他这治疗的过程长达8年，然后有21次的手术，光是医疗费用呢就超过了300万。所以我想很多的意外，就是真的吗？很多人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谁先来，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您的专业哦，一个家庭应该要怎么样去建立他的财务安全网呢？要把钱怎么配置呢？
1: 我觉得它可以分成紧急预备金。
0: 嗯，
1: 那很多人就是说紧急预备金，如果你是在低防御的状态的话，
0: 嗯，
1: 大概就是3到6个月。那我觉得单身也大概是3到6个月。
0: 这3到6个月就是开销的费用。
1: 哦，对，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活支出啊，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有房贷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保险费用啊，这些要支出，嗯，然后甚至就是像我那个当时我在住院的时候，就是我的小孩才大一，那他不可能不上学来照顾你，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请看护？
0: 对，
1: 那现在看护一天是不是就要2000？我那时候是2200，大概10年前是2200。那如果你请一个月，像那时候我光第一次住院住3个月，他是不是一个月其实就要18万？是不是就？所以就是这些钱你都要把它算进去，所以就会是那个你的生活的固定开销。
0: 嗯
1: 嗯，
0: 哇，这想一想好多哦。
1: 对，然后如果是双薪的，那你就要。我觉得最安全就是最高度的防御的话，就是要准备1年。
0: 哇，就是算1年的生活费啦。
1: 是
0: 要算最低还是最高？你知道说一天可以吃1000，也可以只吃60块。
1: 对，但是其实如果住院的时候食欲真的也会没那么好，但我觉得花最多钱的其实是保健食品。
0: 哦，所以这个紧急预备金的紧急预备其实意思是说，你可能在住院的时候，我过去的理解都是没有工作时候的紧急预备，就是我都想说我一整天都不出门，我就都待在家里，我其实花不到什么钱啊。
1: 是，
0: 所以其实紧急预备金我误解它了。
1: 对，因为你住院的时候，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那你住的时候你会住单人房还是双人房？
0: 双人房，因为单人房好无聊，双人房你还有人跟你聊聊天什么的，请隔壁的帮帮忙啊什么的。
1: 是没错，我也都住双人房。那你双人房的费用，就是如果说像在台大，它好像就没有费用，可是我现在一般可能都要2000至4000之间。
0: 双人房，
1: 对，那你也要看你们家附近，就是你会距离哪个医院比较近，然后他的双人房大概是多少钱，那这些你都要把它换算，那你到时候会不会有人来照顾你？
0: 病房加上看护的费用一天就要5000-6000块、欸、
1: 是的。
0: 突然觉得太可怕了。
1: 但是好处就是现在因为健保的关系，所以其实医院也不会让你住太久。
0: 我想一想

0: 啊，这是紧急预备金。那通常如果他有买一些医疗险什么险的话，那住院跟看护的钱保险也是会给付的啊。
1: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刚刚也要提到，就是紧急预备金它基本上是你的生活支出嘛，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生病在家我没有住院的话，是保险其实就没有办法给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没办法工作，那你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你一定要吃饭嘛，那你一定要住，那如果住的话你一定会有租屋或者是房贷的部分。那比较幸运的当然就是什么，就是住在家里哦，那就是或者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就没有这些费用。嗯，所以根据个人，
0: 所以就还是要计算啦。因为过去想说三到六个月其实也还好，现在想一想跟我的还好想的不太一样。
1: 但是如果刚刚那个小安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买保险的话，像当时就是我自己的保险一天住院就是买到12000嘛。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等于转嫁这个风险。
0: 你也太未雨绸缪了吧。
1: 嗯，因为我那时候想到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我一定会请看护。嗯，然后我再来，我每个月会有固定的支出，比如说每个月保险费。
0: 所以你在一开始购买这个方案的时候，你的保险费用缴交的保险费就蛮高的嘞。
1: 嗯，确实，但是因为当时也会有团险，其实住院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嗯，而且其实说真的，我的意外险买的其实是最少。
0: 嗯，好，所以一个家庭财务网我们要有紧急预备金。
1: 对，要紧急预备金。然后再来就是你平常一定要有就是储蓄的习惯。
0: 嗯，
1: 那现在不是大家都很夯在夯那个什么 ETF。
0: 对，
1: 哦，每个人都说你现在就是，我刚刚在来的路上啊，就会发现就是路上就是包含五六十岁的就是妈妈们，哦，就是也开始在讲说要存 ETF， 然后甚至很多人会来问我 ETF 这件事情。嗯，啊，我觉得如果扣掉我们的生活支出之外，
0: 嗯，
1: 我觉得你其他的钱一定要有一个是存给未来的，可能是 5% 或 10%。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一定要有休息的状态嘛，就是我们一定要旅游啊。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万一真的没有办法去旅游，然后像我们刚刚发生，我们如果紧急预备金真的不够，我们这个现金流部分就可以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女儿第一份工作我都会鼓励她要先存再花。
0: 对，不过像想一想，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现在毕业，假设劳薪资就算35000好了，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就不太够用。欸，如果他又要吃又要付房租又要弄个行动电话又要这个那个，其实他根本没有钱可以存紧急预备金然后现金流再存款啦。他的配置应该怎么来开始呢？
1: 这个就要看他是不是住家里，他如果住家里，嗯，他当然就可以存比较多钱嘛。
0: 嗯，
1: 但他现在如果真的租房子的话，可能35000有一半的收入几乎都到房租，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吃饭，真的是没有多少。那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他个人能力。像有一些小朋友，我都会建议他们，就是说，那你可以先从1000块开始。
0: 嗯，
1: 哦，那1000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他随便去外面吃个饭，1000就没有了。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1000块 ETF， 我说100块 ETF 都可以存。
0: 对。这个有时候我小时候啊，我就要很感谢我的妈妈。我也是很早就开始工作，那时候我妈妈有跟会，她就跟我说你来跟个会。然后他们因为大人都跟那种1个月10000块的，而且是利息是外跟外标的。
1: 嗯嗯，
0: 就是
1: 内标外标。
0: 对，你外标的话就是你每个月就是给10000啊，然后你标就看你标金多少在外加，那内标就是扣掉，人家标多少你就扣掉。我妈妈他们都是弄外标，然后都叫我，反正我就是每个月10000块给他。哇，那时候你知道我们第一份薪水1个月才18000，欸，就是我小时候，嗯，那10000给他，我就剩下8000块。但是后来再想一想，几年之后你有一笔钱，然后马上拿到就可以定存，你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1: 确实，而且妈妈的观念真的很好，就是先存再花。嗯，
0: 对，但是我也都整笔就花掉了。就整笔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后来买车啊。但是就是说他确实就是培养一个存钱的观念。所以不同的年龄层他在做这些财务的配置是不是也不一样？年轻人、中年、老年，他们的财务最大的配置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年轻人在没有结婚之前，我都会觉得意外险是最重要，因为意外险的金额很低，然后 CP 值也

0: 很高，然后再来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常常在外面走动，
1: 嗯，
0: 然后比较容易会骑摩托车，会给别人载之类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意外险是最足够，然后再来就是他如果有闲钱，嗯，真的就是先存再花，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买储蓄险或者是存那个 ETF， 就是开始，然后再来就是他也必须要花一些钱投资自己，
1: 嗯，
0: 啊，比如说投资自己的健康啊，或者是投资自己的一些观念，嗯，就是他喜欢去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或者培养他自己的技能，然后之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有结婚的，我觉得定期寿险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他结了婚之后他开始有责任跟负担嘛，然后如果他有房贷的话，现在的房贷金额又非常高，然后我一直都是还蛮鼓励定期寿险，因为定期寿险会比较便宜，终身寿险会比较贵，就像现在就是薪水大家其实不管什么阶段都会在比较吃紧，最辛苦应该就会在35到45之间，因为如果你结婚有小孩，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1: 对，
0: 所以你的负担什么都会比较重，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的定期寿险一定要足够，
1: 嗯，
0: 然后当然就是意外险加上定期寿险，
1: 对，尤其我觉得中壮年的真的很需要，因为一旦万一工作上有什么意外或是疾病，那如果你家里又只有你一个人在赚钱，哇，那真的你一个人倒了，这全家都要吃土了。
0: 对，所以如果你有养成一些投资的习惯，像你看我早期投资的时候，嗯，那个时候0050才52块、
1: 哦，
0: 非常早期，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保险界有在那个投资型保单嘛，嗯，那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所以去上了很多投资的课程这样子，嗯，对，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可能这辈子不会再工作，所以我很认真的看了很多有关于投资的书，
1: 我想说他很认真的把台积电卖掉了现在就会后悔了，所以呢不同的年纪，哦，要投入的保险的保障都是不一样啦，当然如果你大概中年像现在有一些长照啊什么你就该有，但是很多都会觉得老了才要买长照，到底这个长照是中年买还是老年之后才需要呢？
0: 我这样讲可能会被骂，这样，
1: 嗯，
0: 就是我个人很不爱长照险，像我的身体状况这样子，我是没有办法领到任何一块的长照险。
1: 哦，是哦，哦，因为没有到失能，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一定要有80量表，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会觉得他的急迫性，就是早期其实台湾就是有一个叫失能险，
1: 对。
0: 但是因为真的我觉得从事这行业这么多年啊，保险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觉得长照险没有不好，长照险就是在我发生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可以帮我就是 cover 掉一些风险，但是以我现在自己个人就是缴了这么多年的保险费来说啊，我会觉得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长照险。在国外来说的话，通常他们就是不会躺在病床上这么久，然后台湾都会躺在病床上那么久，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都会在讲那个预防医学，
1: 嗯，
0: 所以现在健身，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健身，都会有那种 muscle 肌肉，
1: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真的是要把那个预防医学放在心里面，就是尽量避免自己就是长期就是躺在床上啊之类这种的。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一些健康其实最后跟理财是画上等号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想要最后把钱都在这个保险上面，那你就必须要让自己营养啊运动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财务教育哦，应该要从小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哎，小学国高中啊都没有教什么谈恋爱学分呐，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财务教育会比恋爱学分都很重要啦，但我觉得财务学分也是应该要从小开始学。
0: 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其实观念已经变很多，
1: 越来越好，
0: 对，嗯，现在其实有很多银行或者有很多就是投资界人都会去办就是那个亲子营，
1: 对，或者是爸妈有投资理财观念的也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做，
0: 对，就像我过去我的父母绝对不会告诉我说你要先存再花嘛，
1: 嗯，
0: 以前就是我爸是领终身俸的，他永远都会说，嗯，哎，没关系，钱尽量花，
1: 对，每个月每半年就可以领，啊，现在是每个月1号就可以领
0: 就是花完了钱就会再来这样，然后我以前都会讲说对，钱花完了就会再来，
1: 嗯，
0: 所以我 其实就会一直都觉得钱花花

0: 案就会来这样。但是真的是后来长期做了一些规划之后，就会发现真的让孩子们就是越早的时候开始就是先存再花，不管是不是从一个猪公开始，让他先养成了这个存钱的习惯，因为你看着他长大，其实那真的会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而且你是说看猪公长大还是看小孩长大？
0: 我觉得看钱长大也是，就像你看那个0050前一阵分割的时候还在40几块、你看现在有几块，
1: 对呀、
0: 对
1: 不对？我觉得教小孩存钱跟花钱是一个，再来就是花钱的时候呢，在建立他需要跟想要的观念。那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我们之前跟弟弟的小孩我们全部都住在一起，因为那时候我还单身。有一次我带我那个2岁的侄女，他们都喜欢去叮咚嘛，然后小朋友都什么都想要，那我侄女就拿了一个我们家已经有一模一样的玩具，我就问他说，家里不是已经有了，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再买一个的理由。他说因为他是套圈圈的环，那有一个已经裂开了。我说那五个有一个坏掉了，那你觉得他可以修好吗？那他想一想可以。我说那如果可以修，你觉得你还需要买吗？他就乖乖放回去。后来每一次我们去大卖场，他拿到想买的，他就会先站在那里想一下，然后他会自己说我现在还不需要，他下次再买。然后我想说哇，真的太棒了，
0: 他真的很棒耶。他就是从这个经验当中，然后他就学会就是问自己这样。
1: 对，但是大部分家长都会只会讲说不要买这个，不可以买。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小告诉小孩，请他自己想你为什么需要，不是大人就说不要买那个，你每次都买一样，这个家里有不要买，通常家长就只有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能够这样真的也是因为节目关系，有很多很多的理财教育的这些专家分享，所以理财观念确实是可以从小开始哦。那有从小开始就有所谓的财务的传承，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财务传承要很有钱很有资产才会需要传承，所以像我们普通人家庭应该怎么来聊传承这件事情呢？
0: 我觉得传承不只是钱，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就像之前就是我访问一个会计师，那个会计师就有说他们在做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就很欣赏有一个老板，他每一次定期不管在忙啊，就是他们家每年一定要有一个家族聚会，就是他们就一定会去坐游轮，他就是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然后让大家有相处然后有感情。他的观念是真的就是他觉得他在的时候他的小孩一定会很听话，但是他不在的时候他觉得不见得，所以他就会把所有人都聚过来，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有关于就是要共同聚在一起，然后要一起旅游一起吃饭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他总是会透过这些然后去传承一些他的教育观念。所以他传的不只是钱，他传的还有就是他的一些价值观理念，就是家庭要和乐。
1: 也是啦，就是你都不出现，钱要传给你，这几率也会比较低啊。所以像你现在目前从事国际财务顾问嘛，通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帮助别人怎么样进行他们的财务管理呢？
0: 我觉得现在比较像一个引导师，因为以前就是会有求生存嘛，然后以前就是过去就像你讲的刚刚在小孩的部分可能就会告诉他说那你就是不要买然后要买。那过去就是我们的单一的一个保险公司的教育也是他出什么产品你就卖什么产品。那在家这几年之后，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讲，我会觉得客户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他赚的钱不一样，他的需求不一样，他单身他有双薪，然后他有的他只要顾好自己就好，有的他要顾好老的顾好小的。那我觉得每个人状况都会不一样，那我觉得会比较像一个引导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十几年前就有接触到就是国际类的东西，就会当时就会有点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比台湾的那个利率就是好这么多。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它里面其实因为在国外它的投资比较多元化，然后在台湾的保险公司它投资的部分就会是投资政府债券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政府债券的部分利率大概就会是落在就是我们的议定利率跟利率大概就是会比较落在比较在 3% 以下这样子的阶段。
1: 也不错。
0: 对
1: 我觉得还蛮好。

0: 好的、啊、
1: 对，但是因为就是如果你在国外的部分、嗯、它可能都会有 6% 到 8% 之间、
0: 哦哦、更好，
1: 对，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跳动，那所以说国际的部分我会觉得它是做一个海外资产配置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知道新台币只要出了桃园机场它就不能用嘛
0: 对对，所以这个财务配置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要有多余的钱。这个我觉得观念就是鸡生蛋跟蛋生鸡。不管你是要做什么样的理财规划，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你有固定工作，你一定有开销跟这个收入嘛。那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所有花完就一毛都没有啦。所以很多人，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都现在50几岁了，他的一生。就我认识他，他永远都是在每个月固定开销就结束了，所以他一直没有所谓的理财，没有财可以理啊。
1: 所以他就是，其实说到这样子，我身边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朋友，那我都会就是我过去啦，现在也还是就是还蛮鸡婆的，像最近我就是常常会把我朋友的手机拿过来、嗯、然后强迫他就是开始存 ETF、嗯、结果我真的有一些朋友到现在是非常感谢我的，
0: 嗯，
1: 因为他就会发现就是说他存着存着他自己就存着有兴趣。我身边有一个也是53岁，然后我那时候是叫他从2000块开始，他现在每个月已经开始存6000了、欸、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棒，我觉得真的万事起头难，存钱这个习惯也是、嗯、一定就是可以从开销当中去删减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删减。像我年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想说以前都会做指甲做睫毛啊，那一个月这个些钱加一加也都好几千块，后来我想说，哎，其实睫毛跟指甲，我选一个的话，那我选睫毛，因为它立即漂亮度比较有。但你说完全都没有，我觉得不太行。但是指甲，我就觉得，哎，有必要的时候再有，我不用天天都让美甲很漂亮，我重要场合活动的时候再弄就好了。那这钱其实就可以拿来投资啊、开销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不要全部都说，哎，我这个也不用，就觉得人生很苦。然后从吃大餐里面的钱也开始删减预算，其实就是
1: 确实
0: 对把预算做调整，
1: 确实因为真的就是如果钱真的都是挤出来的啦，
0: 真的跟我们乳沟一样，哎，这段不能播不是只有时间可以挤出来，钱也可以挤出来，
1: 钱真的是可以挤出来，因为真的我就会常说 ETF 100块也可以存啊，
0: 对，
1: 而且存着存着真的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到了第一个100万的时候啊、嗯、你就是突然你就不会想要让那个钱变成90几万，你就会让他想要一直维持在那个100万以上的数字，
0: 对对对，会，
1: 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突然就开始升起来了
0: 、哦、所以今天很开心哦，跟柔柔一起聊，从他个人的经验聊家庭的财务规划，那确实啊，我也觉得个人健康然后个人的财务稳定哦，那社会才会祥和稳定，那才能够建构整个永续快乐的社会哦。那柔柔也有自己一个 podcast 节目，就跟大家分享理财跟人生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我有一个节目叫《身后百万密码》，然后因为我自己刚刚说我差2秒就差点挂掉嘛，然后我还是会鼓励大家留下一些爱的只字片语，就是要写遗嘱的习惯、嗯、然后昨天我还在跟我的同学说你们一定要写遗嘱，然后他们就说啊，那还要去找律师还要公证麻烦，我说没有，那就是自书遗嘱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但是你要写好时间地点、嗯、而且不能拿一张日历，
1: 三个要件
0: 对对、
1: 欸、其实日历子也可以哦，
0: 对，但是要写上时间然后自己的名字
1: 签名，然后一定要用手亲自写，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节目上面有时候会邀请一些律师啊、会计师，然后也会分享一些就是有关理财跟人生的故事这样子，然后欢迎就是大家来收听这样。
0: 对，而且我认识柔柔到现在，我觉得他一直都还是很正向，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希望透过柔柔的故事、哦、可以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大家也可以收听他的 podcast 节目《身后百万密码》，谢谢柔柔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国际财务顾问娄云山娄娄跟大家为大家出一

0: 个永续小行动吧。
1: 嗯，我的永续小行动就是带环保杯跟环保筷。嗯，因为现在也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有带环保杯的话，不管你是去买饮料或者是去买咖啡，都会有那个小小的、
0: discount。
1: 对，都会有 discount 啊。那这个也是就是大家都在宣导，就是那个不然真的太多垃圾了。对，那对我而言，我就会觉得不要再制造这个地球的污染跟垃圾，所以我觉得要自己带环保杯跟环保筷。
0: 谢谢今天的来宾，国际财务顾问娄云山 Lolo 给大家的永续小任务。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搜集50多个小任务了，大家执行了几个呢？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或者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节目最后听听陈世安的新歌《无你的将来》。下周四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

0: 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咩？但系手爱用面纸压起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Alison Pugh 他所写的，原来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Last Human Job， 也就是人类最后的工作。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 The Work of Connecting in a Disconnected World， 也就表示它要点出两件事情，这个世界正在失去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它所谓的连结性劳动，连结性劳动的概念以及连结性劳动的价值，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经常被忽视，更常常被贬低了。然而要能够成为人，很重要的就是要被看到。所以在这本书里有一章，它的标题直接就说怎样才能够作为人， How to be a human。 在这部分 Alison Pugh 他先举了在湾区执业的一位非裔美籍治疗师叫做 Wanda， 他描述自己会依靠身体发出的讯号来判断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而 Alison Pugh 跟 Wanda 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在朴实的屋子里，窗户装有铁栅栏，窗外不时传来火车驶过的机械鸣响。汪达他呢还在读幼稚园的女儿刚刚从 daycare center 回到了家。我们聊天的时候，女儿一直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拉妈妈身上的 T 恤抓她的脸，但汪达始终不受影响。他说他所注意到的是清楚而具体的身体讯号。他这样说，你能够感受到，无论好坏都能感受到。在一次会谈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会开始出现刺痛感。当我和个案在一起，房间变得微微模糊，而我感觉刺痛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股能量。是的，我感受到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正碰触到他们问题的核心，那是关键所在，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当情况不对劲，你同样可以感觉得到，那是仿佛空间停滞，一切终止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出现一片近乎沉默死寂的空气。那时候我就会想，哎，等等，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啊？汪达依靠

周边的气氛来判断个案的会谈情况如何。虽然并非所有从事人际工作的人都谈论能量或模糊感，但依靠自身去接受并且回应非语言的感知能力，这也常见。这种工作的高度身体性 physicality 正是人际工作有时候会被称为 the last human job， 人类最后的工作，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这是其中的原因。汪达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治疗师，小时候他因为反复做着暴力的噩梦而困扰，当时看过的治疗师都没有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他相信最终只是自己长大了，自然而然走了出来。他原来想要成为妇产科医师，但因为成绩没有达标，他又转而去读了心理学，这才发现自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领域。即便如此，他如今采取的治疗风格强调协作直觉性，直面不平等，仍然跟他儿时经历的治疗截然相反。他说，我们坐在非常有权力的位置上，而我喜欢分享部分的权力。汪达把身体作为连结性劳动这项记忆的重要工具，用以感知那些刺痛感或停顿感。这意味着不只是要聆听个案说的内容，更要倾听底下的情感暗流，而这种聆听触及了语言之下脉动不息的非语言沟通场域。情感在汪达的实务操作上位于核心，他借着检视内心感受来确认对他人的理解，并且决定应该如何传达自己所看到所知道的。他更积极地培养一个懂得关怀别人的自我，让自己的情感能够站到对方那边，作为支持他人的一位盟友。此外，他的工作是高度协作的，是一场持续深层的对话，意味着整个过程难以预料，部分取决于个案带入房间里的内容。虽然他在受训的时候学过各式各样形式化的治疗工具，像是完形法，像是叙事治疗，或者是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方法、心理动力等等，这些术语点缀着他的语言，但最终真正引导治疗走向的仍然是汪达他跟个案的互动。他说，我虽然大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我不知道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一切只是顺势而为。我也会对个案开诚布公说明这一点，像是我不知道会谈结束的时候会如何，甚至不知道五分钟之后会如何。我们只能专注在当下，看事情把我们带到哪里。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要求汪达他保持高度的弹性，随时准备好要抓住任何能够推动对方前进的契机。感知他人，摸索前进，调整创造，相互理解，在当下回应，这几项重点就要告诉我们，人类是以这种方式做这份工作。当然，艾德森普说，我所访谈的人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尽管有各种变化，整体来说，连接性劳动显然是一种身体性的活动，一种情绪性的协作的自发的心智交汇，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努力，如同爵士乐团即兴演出的短暂艺术，或者是合唱团排练的时候的流动状态。正是这些实作让这项工作具备有独特的人性化，也使得它特别难以被演算法给驯服。尽管关于刺痛感能量或者是判断气氛的说法乍听下像是某一种 New Age Anti-Science 这种新时代风格底下反科学的论调，却意外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获得支持，那就是被称为叫做第二人称神经科学 Second Person Neuroscience 它的一个前沿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认为，人们相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没有办法完全化约为任何两个个体内部的知识，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正如一篇深具影响力的评论所说，我们如何理解其他心智，这是神经科学的暗物质。这种暗物质说明了人在谋生过程当中如何实践连结性劳动。在这个充斥了 checklist 检查清单、操作手册还有 AI 运用程式的世界里，这些实践展现了人类如何和人际互动
混乱的混沌搏斗，如何

召唤出看见和被看见那种野性的魔法。连接性劳动者的身体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工具，人们运用身体来为一次相遇建立仪式性的空间，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当下状态，透过身体碰撞和他人建立连接，并且管理传达权力。工作者和他的个人、病人、学生

相遇的那刻划出一块空间，甚至将彼此的互动与神圣化。打造这种仪式空间的一个关键在于身体的运用。基层医师 Andy 他就表示，就连洗手这种基本的习惯也能够成为正念的仪式。他说，进入诊间前或者需要些正念整理一下思绪，而问候我认为永远都很重要。你知道的，要去向诊间里的每一个人致意。至于洗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神圣的，借着采用微小的仪式，连结性劳动者在工作周遭就创造出一个受保护的小空间。这些仪式的功能是让时间慢下来，将当下的互动从前后的事物当中分离出来，让人们能够专注于一件事一件经验，并且赋予这件事这个经验特定的意义。医院牧师 Hank 就告诉 Alison Pope， 他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走进诊间前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最强烈相信的是什么，同时扫描一遍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做的其实也就是我之后可能会要求个案去做的同一件事，那就是好，现在你能不能在场。其他人例如 Wanda 是用身体来掌握气氛，确认会面的状态进行了如何，或者是透过无意识的感官机制来接收客户所发出的非语言讯号，或者如他所相信的，人与人在进行密切亲密的工作的时候，彼此之间传递的就一种情绪能量。在情况顺利的时候，旺达就会说，房里是不是越来越热啊？如果我们谈的是能量，那就是会发热，仿佛当下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发生，那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东西，但它确实是某种，怎么说呢，发生在另外一个境界的层次，感觉一定是有什么正在发生，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打算质疑它，只需要顺势而为。尽管汪达可能比多数人更接受形而上的体验，但许多工作者都表示，他们会用身体去捕捉非语言线索，去捕捉房间里的气氛，甚至是发挥直觉。退伍军人医院的白人治疗师科佩尔他就说，我真的试着努力关注自己的直觉，去感受房间内的氛围，还有我的内在感受。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患者跟治疗师之间非常动态的交流。如果在一个疗程里真的很投入很稳定，我就能够变得很有创造性，并且引导出一些东西。例如我可能会突然来一个角色扮演，说等等，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而被追问到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旺达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这无法言传，你如何知道要跟某一个人发生初吻的正确时机，你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要介入孩子跟其他孩子的争吵，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的时刻，就如同判断一个人病危的时候何时是道别的最佳时刻。我的意思是，他就在心里，就在心灵里，就在心脏，就在你的身体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台北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Alison Pope 他所写的《The Last Human Job》，大家出版刚刚推出了中文译本，书名是《人类最后的工作》。书里面带我们去认识一个叫做 Rebecca 的性情温暖的基层医师，他40多岁，他有混血身份。接受 Alison Pope 访问的时候，他展现出体贴正面的能量，让人不难理解他在原先的诊所为什么总是被指派扮演白脸。他告诉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跟诊所里那位特别严厉的临床药剂师 Dana 一搭一唱，我负责扮演白脸，因为我擅长那种体贴的方式。你还好吗？别做得太累啊，你不会有事啊，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些。然后Dana 就会说，你若不吃药，你就准备等死。暖心是 Rebecca 她工作的时候的风格。 Rebecca 对自己身为家庭医学科医师尤其感到自豪，这门基层医疗专科会在病人一生的不同阶段提供照护，也真的在培训从业者和人建立关系。她的指导老师很快看出她在这方面的天赋。他记得有一位督导曾经在观察他的工作之后说，没错，你天生适合做这件事。尽管如此，在他工作的第一年，他被全程录影，并且透过单向镜受到监看。观察员曾经问他，你有注意到自己的肢体动作或病人的身体姿态改变吗？并且指出他在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有一堂课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有一位长者是非裔美国男性，非常高大。他开始聊棒球比赛，但我却一直问，那你高血压多久啦之类的问题，直到最后我才问了一句，那今晚比赛是哪两队比啊之类的话。但是那位长者立刻眼睛一亮。吕贝卡后来跟他的督导一起看了这段录影，督导就说，你有注意到当你问到棒球的时候他的眼睛亮起来了吗？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这是 magic， 这是魔力。 Rebecca 她那种热心坚持而且关怀的风格，让这些魔力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并且培养出深刻的反应共鸣。 Rebecca 就说，有人告诉我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她微笑着说，她的诊所会调查病人是否有可能推荐自己的医师给其他朋友，而 Rebecca 一直密切追踪自己的分数。他说，我的门诊病人很多，今年大部分的时候我的推荐率都是100%。他指出最近虽然稍有下滑，但也不过就降到 97.5%。 在谈话当中，我原来以为这位经验老道直觉敏锐的医师，在我问他犯过的任何错误时应该不会有太多事可说。然而他最大的失败，他口中所让我创伤特别大的事件，涉及一位年轻病人。 Rebecca 花了好几年时间慢慢跟他建立关系，最终这位病人却因为遭到羞辱而转身离开他的门诊。他说，这个孩子情绪非常不稳定，孩子的母亲是感染 HIV 的非裔美国人，孩子看起来像是混血，我不认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的同事原本负责照顾他们，但后来因为疏离和被评判的问题，母亲将他的照顾转给了我。 Rebecca 说，这些事情真的很重要。换句话说，

这家人选择了他，事实上是主动寻找他的照护，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较安全，比较不带评判，比较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连结。瑞贝卡照顾这家人好几年，慢慢赢得他们的信任。那名男孩有一些问题，情绪非常不稳。之前的医师告诉瑞贝卡，男孩身上常常散发一股尿味。瑞贝卡就说，他长得很高壮，以他的年纪来说，真的很大只，但他还是个孩子，只是看起来像个大男人。你可以列出一长串对他不利的因素。当这个男孩10岁、11岁的时候，母亲向瑞贝卡咨询孩子体重过重的问题，他就说，我当时并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要处理儿童肥胖，第一步是先针对家长。而显然一直到现在，瑞贝卡仍然为这个病例的失策感觉到困扰。他就说，如果你要谈儿童减重，就必须先谈整个家庭减重，这肯定有关。孩子的母亲体重也超标，这就表示家里有垃圾食物，有汽水，有各种零食等，这是全家的问题。不过那个时候他或许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但 Rebecca 知道要把孩子转接给专科医师。当时附近的教学医院有一间评价极高的门诊，但不属于同一个医疗体系，因此 Rebecca 花了好几个小时试着让这个男孩加入内向计划，但是最后毫无进展。他才从母亲那里得知，这间门诊毫无解释就拒绝了这个男孩。他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沮丧，然而孩子的母亲依然继续逼他要想办法，而且他说，我也觉得这是做对的事，儿童肥胖确实是问题，所以我开始为他进行咨商。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用了动机式的误谈，还是比较像妈妈要我告诉他别再喝汽水，这基本上就是我在误谈结束前所做的事。但最后这个男孩嚎啕大哭，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 Rebecca 她在说的时候，仍然话中流露着淡淡的忧伤。她说，然后一切在多年信任建立之后，这位情绪敏感的男孩最终失去了对我的一切信任。这位妈妈很有礼貌的，她真的很喜欢我，也理解我的努力，但她还是把孩子的照顾转移到父亲的健康维护组织。我是说，事情这样发展实在令人遗憾。Rebecca 因为专科门诊的拒绝而沮丧，再加上被迫要做点什么，又缺乏充分的培训或者是时间，以她如今觉得必要的细微提醒去对待病患，因此他那天的咨商传递了一种负面的评判，似乎把孩子体重增加归咎于孩子自身。瑞贝卡非常痛苦，因为关系破裂对他来说极为罕见，但我们可以想象那次就诊对男孩来说可能更为难过，难过到他在主治医生的诊间里哭泣。在多年的治疗之后，那就是瑞贝卡他最后一次见到这家人。在人与人互动的工作中，往往要跨越差异去进行连结，而有时候这差异真的很大。受过多年教育、收入高而且有其他优势的服务提供者，见证着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人，而教育程度和薪资较低的从业者则必须面对拥有极大特权的人。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想办法跨越这些鸿沟，能够建立联系，但在其他的情况下，例如 Rebecca 和他的那位年轻的病人，连结性劳动出现了偏差。连结性劳动出错的方式数不清，有些情况像是羞辱或者是负评，涉及实务工作者看见对方并认为对方有所不足，对此表达了失望或不满，而这种传达有如一记耳光。其他时候人们完全或者是部分误解了案主学生，就让他们无法感觉被人看到。羞辱跟误认正是 Rebecca 和他的那名超重的病人之间关系破裂的主因。如 Rebecca 所叙述的，临床检查本应是男孩可以表达目标跟挑战的安全空间，但却变成了他受羞辱的场所，而这种评判

来自于一名他原来以为可以信任的人。不过在现实当中，连结性劳动的每一次互动，即使是那些非常微小或者是例行的互动，都带有某一种遭遇负评或者是误认的风险。每一次相遇都有可能引起羞辱。当人们向这些从业者敞开心扉，他们也承担了一种风险。从业者可能不认可或不喜欢他们所看到的，可能会传达他们的评判，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判断可能很有分量。这些风险在治疗师或者是医师身上尤其尖锐，但即使是稀松平常的相遇，也有可能带来评判的危险。例如理发师可能会剪出一款有如头盔喷满定型液的发型，可能意味着理发师把你看作一名老妇人。汽车业务可能在你试图传达出自己过着冒险生活的时候推荐你一台休旅车。房仲可能会半开玩笑劝你不要考虑某一个你偏爱的社区，因为你不够酷。当然这些称不上冒犯的小事，远远不如 Rebecca 的病患他所经历的羞辱那么样的严重。然而尽管我们可能不在乎那些不太了解我们的人做出的评判，他仍然有可能像瞬间出现的聚光灯，无情地照在我们对自我的幻想上。当这些错误认知来自更有社会权力的人，或者当这次的互动涉及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时候，要一笑置之那就会很困难。正如 Rebecca 那位病人的情况，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还有其他面向的不平等，就会使得这种评判更为深刻。问题的核心 Alison Pook 他要特别指出，因为就是这本书的主题，这是连结性劳动难以自动化的原因，也是有的时候连结性劳动具有危险性的原因。那就在于这些遭遇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在实现表面目标的同时培养出尊严或者是目的感，那就是因为工作者的意见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认为对方能够提供我们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们不会寻求他们的服务。而在需要进行连结性劳动的工作当中，这些从业者所提供的一部分，那就是肯定，那就是认可。不论我们对评判的重视是因为认为它有价值，或者是因为它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后果所推动，我们有多看重这些评判，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他们的影响面前就有多脆弱。所以连结性劳动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非常重要，而且它很难被例如 AI 给取代。我们需要被看见，我们需要被关心。然而如何提供看见跟关心的这种连结性劳动服务，这是往往被低估，没有好好的被看待，也没有被好好的重视。这本书就是要提醒我们连结性劳动的重要性。书名叫做《人类最后的工作》，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太嫂，糖龙太后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神像，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4: 不是麻烦的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像呢。
3: 啊太嫂，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的考米上哦。
4: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素收，简单又利偏。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判事做查询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今天要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1: 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可以讲就是说，我们谈到搜神记里面的仙女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仙女的形象呢，其实都是有点像做苦工啦，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她就会离开了。
0: 对。
1: 但比较少看到人跟神之间谈恋爱，
0: 几乎没有，目前没有讲到过。
1: 对， 对，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就是这叫成功之琼与贤超他们的爱情故事。
0: 哇，那一定很浪漫。可是我很当时什么成功之琼是什么意思？
1: 成功之琼这是一个名字，
0: 是一个人名吗？他姓成功啊，
1: 故姓成功，
0: 是我们做事很成功的成功吗？
1: 不是，是完成的成，这是对
0: 成就的成、
1: 哦、对，公主的公。
0: 哦，公主的公，好特别的姓哦。
1: 他的姓叫成功，那之琼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0: 知道的知，琼瑶的琼，
1: 琼瑶的琼，这名字来讲还蛮美丽的，
0: 蛮美的。 对，
1: 对，那男主角呢叫做贤超，贤超这个贤就弦乐器的弦、
0: 哦、弦乐器的姓，这姓贤的也很少啊、
1: 很少啊，这是在搜神记里面呢名字其实都比较古怪一点，比较少、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候，他是在东汉年间的三国时代的曹魏的人士，有点像是做秘书啦，就是做行政人员。那这个贤超呢，他是在冀北郡，
0: 超人的超嘛，
1: 对，贤超，超人超，贤超在冀北郡里面呢当这个文书工作。那文书工作里面呢，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仙子来找他。这个仙子就跟他讲说，他叫做成功之琼，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仙子
0: 啊，仙女就对了。
1: 对，那这个仙子呢，一般我们来讲仙子你会想到是什么？就是天地的女儿啊，天地的女儿就那几个，人也不多，但是她其实这个位列仙班的这个仙女啊、仙子啊，蛮多样的。那她是哪一类呢？她原本是人类，死了以后呢，就被当作是仙女，就升仙了，变成仙女。那她在前世的时候呢，曾经跟贤超有一段的姻缘，
0: 姻缘。
1: 可是这是她的前世，那她变成仙子的那个时间里面呢，是没有的。有换句话说，他是两世跟他有情缘，他变成了仙子以后呢，他就入他的梦中，就跟他讲说，我希望当你的妻子。
0: 就是成功之琼跟贤超他们曾经有两世的姻缘，
1: 有两世的姻缘，所以我希望能够变成他的妻子。
0: 所以他就入到贤超的梦中来跟他说。
1: 对，然后他就讲的他的一个身份啊，他的过去，就是说他其实还活着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身份，而且也过得不是很好，可是他的道德德性很好，所以天帝看他觉得可怜，然后又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个道德，他的行为很好，很端庄，所以就把他提升到一个仙子的地位。那他仙子的地位，他还仍想念这个人啊，贤超这时候是神，所以他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神恋的这种感觉。那贤超就觉得说，他这么美丽的一个姑娘还主动来跟我认识，这是我的荣幸啊，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跟他说，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变成你的妻子，然后这个梦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1: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就做一个梦嘛，就是做了一个春梦一样，很快乐，
0: 做了一个很美好浪漫的梦，
1: 很美好浪漫的梦。所以因为他之后就没有再梦到，所以他也把忘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做一个好梦，你享受那种梦境的那种甜美就 OK 了。他也没想到说这个真实的梦境会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
0: 这个梦竟然出现真实版了。
1: 哎，对，就真实版就出现了，真实就不是梦了。
0: 所以就成功之虫跑来找他咯。
1: 对，他还跑来找他。那跑来找他的时候，而且他是坐着马车来的，那马车里面呢还有七八个婢女。换句话说，他的身份呢是有身份的，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觉得成功之虫，这是我梦中所梦见的这个仙女，结果没有想到她竟然出现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面，
0: 太玄妙了。
1: 她是还是神女啊，她还是一个神仙啊。
0: 对啊，
1: 他就问她说，那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她就讲，我跟你的这个姻缘我希望能够继续，但是我现在的身份跟以前就不一样。我以前是凡人的时候，还没有成仙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缘在一起，但现在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呢，但是呢我却没有办法生育。因为神跟人的结合里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条件一样，他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那这一点他希望他能够接受。那因为那个时候的贤超呢，他看见他的这种美貌啊，他就觉得有一个仙人陪我作伴，当我老婆，我多愿意啊，多好啊。所以他就答应他的条件，就说虽然他没有办法生育，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那两个人就结婚，可是他说只有你才可以看得到我，别人看不到我的，在别人看不到我的这种情况之下，
0: 别人看不到他不觉得说很奇怪，你在跟谁说话啊？不是很怪怪的吗？
1: 对，会这样子啊。但是你不可以让别人有这种误会，一旦你就产生这种误会的话，别人知道我的存在的话，那就是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事先都把这样的一个规则都给说
0: 讲清楚，
1: 讲清楚。然后他就说，因为呢我是你的神妻，因为妻子是神仙嘛，但是呢只有你看得到我，别人没有办法去知道我的存在。如果你要传宗接代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凡人的妻子啊，就是平凡人间的妻子，你是可以存在，我也不会吃醋，因为这是我默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神明，可是是仙子，可是没有人知道啊，只知道说他脸上一直洋溢着那种快乐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妻子是怎么样，晚上来白天走，他不会留着过夜的，所以别人看不到他这个神奇的妻子。
0: 会不会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娶了第一任妻子啊？
1: 根本不知道啊，这个事情连他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的父母亲就想说，儿子怎么还没有结婚啊，所以就帮他娶了一门这个亲戚，就是媒妁之言啊。那他也就是娶了他的这个凡人的妻子，因为他的神仙的妻子没人知道他存在，只有他知道，也没有人听过他的这个声音啊。所以他们维持了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七八年啊，他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然后他的妻子迎娶进来以后，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先生竟然有一个神仙的这个妻子啊，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好。可是呢你说有没有一天会露馅啊？因为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然后你又在家里面呢，就晚上就会听到说，哎，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你老婆的声音哦，是别人的声音哦，为什么我都从来没有听过？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憋在心里头，憋太久的时候会受不了，
0: 不想讲出来，
1: 他就会想讲
0: 出来，就像人中乐透一样，很
1: 就很想讲
0: 出来
1: 这样子。对，所以他在很无意之间呢，就把他有第一任的老婆是神仙的这个事情，仙女的事情
0: 说出来了，
1: 说出来了，那说出来，而且还有人听到他的声音，而听到声音就证实了说，他确实他的第一任的老婆就是一个仙女，有这样的一个仙女当老婆，那你就是原先所承诺的这些东西就会不见了，你跟这个成功之穷之间所建立的默契就没有了。结果成功之穷就非常的伤心，那就说没想到我们的姻缘呢，就是维持了七八年，因为你把这段的姻缘给打破以后，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了，我就只能够离开，很抱歉，我一定要跟你离开了，虽然我很爱你。然后玄超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跟别人讲呢？我为什么这么爱现呢？
0: 他是真的忍不住嘛？
1: 对啊，可是他讲的就后悔了，
0: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1: 对，他就把这个部分给说出去以后，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神仙妻子成功之穷的这个机会，那成功之穷就离开他了。
0: 可能是返回天庭吧。

0: 这就不知道了，
1: 这就没有写。但是离开他之前，他也对他舍不得。
0: 那当然了，
1: 但是这好像是一个
0: 还是夫妻情深嘛，
1: 对，
0: 要不然他不会来找他呀。
1: 但这可能就是一种默契，就是说天庭之间可能一种默契，就是你可以结婚，但是你不可以有孩子，
0: 你不能泄露身份，
1: 你也不可以泄露身份。一旦你泄露身份了，你就要离开这样的环境。所以玄超呢，就在后悔当中，我为什么要说出去？他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跟我的这个神仙老婆
0: 再续前缘呢？
1: 再续前缘。
0: 是啊，人神恋的故事是不是能够延续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袁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人神恋的故事，也就是贤超跟成功之穷的故事。那么贤超因为太开心了，无意间透露出他的妻子是神仙，是仙女，所以成功之穷只能离开了。
1: 其实每个做丈夫的心里头想法就是我的太太就是仙女了，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合理的。可是在搜神记里面呢，他就特别说贤超的第一个夫人就是一个神仙夫人，她不是凡人，她是仙人啊。所以其实他后来他的凡人老婆呢，其实他凡人老婆一点都不知道说原来他的先生有这么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姻缘。那这个神仙妻子呢也没有太去在乎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凡人老婆，因为整个来讲就是像是一个宿命一样。但这个宿命呢就会有设几个弹书，就是如果你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的话，我就可能要跟你离开了，我们的缘分可能就到此为止。因为仙界有讲你在外面跟凡人交往的话就罪犯天条啊，也有人这样认为啊。但在搜神记里面呢是没有这么一段的，而是觉得这段人神恋他们就很自然的在一起。可是当你身份泄露以后，你的人神恋就到此结束了。可是对成功之穷来说，这段恋情呢是很深刻的，
0: 所以他非常一定深刻啊，所以他才会来找他呀，
1: 对，
0: 才会来找贤超啊。
1: 而且他非常的舍不得，所以他们要离开的那一刹那其实是很舍不得的，就是彼此也写了很多的像是诗歌之类的，就是互赠离别之苦。你看离别还要这么痛苦，这显然不是成功之穷自己心里头的愿意啊，可能就是有一个力量的约束一样，所以最后他还是在舍不得的情况之下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一离开就四五年了，所以你看他们结婚七八年，然后离开四五年，就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他几乎是每天都在想念他的神仙老婆。我不知道他对他的凡人老婆会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在想念他的神仙老婆。
0: 但是他凡人老婆不知道神仙老婆的存在，
1: 一直都不知道，
0: 一直都不知道。
1: 对，
0: 那怎么相处呢？
1: 他有这个时间性，就是说他隔一天就会跟他在一起。
0: 哦，
1: 可能古人哦，因为他又是一个官员啊，所以就讲说，哎，我可能要在办公室啊，我要办公啊，我要有一些事情，那怎么处理？就是说他的时间分配上面还蛮妙的。他反而是正妻，但也没有明媒正娶啊，因为他见不得人啊。谁会知道说有一个神仙老婆，他爸妈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就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也许这个神仙老婆是他的梦中的情人，大概也是他，因为他做梦嘛，也是他的梦中的情人，所以他心里头是这样的想的。那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机会再跟我的神仙老婆见面呢？那有一天呢，他就出差，因为他是蓟北郡的这个官员嘛，那有些事情呢可能就是要去忙。那他在出差的时候隐隐约约走了一条小路，那这条小路走了一下，他就突然发现有辆马车，但这个马车像谁的？像是成功之穷的，因为他有马车嘛，然后马车上面还有很多的婢女在服侍他。他一看到以后就觉得，哎，这会不会就是我太太的马车？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相见？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就走啊走，骑马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他不确定。等到他追到了那辆马车以后，就轻轻的去叫唤了这个成功之穷的名字，果然从轿子里面出来的就是成功之穷。对，成功之穷大概想说离别了四五年，那他们还有幸能够再见面啊，所以就又在一起，
0: 又在一起了，
1: 又在一起了啊，可能就解除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限制之类。这个在搜神记，
0: 那这样感觉还蛮幸福的，
1: 这还蛮幸福，
0: 少见的一个比较幸福的结局。
1: 对，但是他们的见面时数呢就有缩短。说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0: 对，初一十五，
1: 对，好像
0: 加在，对，
1: 然后再来就是
0: 没关系啊，至少有见面嘛。
1: 然后还有特定的日子，他们就会见面，三月初三啊，五月初五啊，七月初七啊，九月初九，这几个特定的日子里面呢，
0: 端午重阳这样子的日子吗？
1: 哎，对，可是那个时候对有端午有重阳了，就是在这样的特别日子里面呢，他们可以见面。

0: 面，那其他的时间呢就看不到了，就是跟他的这个凡人妻子在一块，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个神仙妻子呢是跟他重聚在一起的，而且在一起多久，很久，因为神仙妻子不会老也不会过世，本来他是曹魏的人士，他到晋朝的时候都还跟他的神仙妻子在一起，那后来就是晋朝的大文学家叫张华，张华就写了一个《神女赋》来写这一段故事，就是写这个陈宫之琼与玄超之间的故事，你看还可以流传后世。可是你再想想说，像这样的一个神人恋，人神之间的一个恋情，在《搜神记》里面有，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欸，其实也有。
1: 我们的生活？
0: 对，
1: 怎么可能？
0: 有有，但是不是人神，是人鬼
1: 啊，人鬼恋。
0: 对，人鬼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有没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老一辈人会告诉我们说，你在路上啊，看到
1: 红纸，
0: 红纸啊，
1: 不能捡，
0: 不能捡，为什么呢？男生去捡就可能会变成说，
1: 你要娶她，
0: 冥婚啊，
1: 冥婚 啊，
0: 就是这种冥婚的习俗，所以在台湾就有冥婚的习俗。那冥婚，你如果捡到这个红纸条，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信物的，可能是钱，可能是一个信物或什么东西，那你要不要去履约？你就一定要了。因为你不去履约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1: 那上面会写一些字吗？就说你捡到这个信物，你就要娶我，会写这些东西吗？
0: 有，会写，它的一个生辰八字。所以就是你拿到了以后呢，你就要去履行这个冥婚。
1: 所以东西不要随便捡。
0: 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乱捡东西。你可以做梦，但你不要捡东西。
1: 对，
0: 但这个就不是人神恋，在《搜神记》里面是人神恋，它是神。但你捡到红色的这个纸条的时候，或是一个红包的时候，你以为是红包，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冥婚了、所以在台湾有这种冥婚的习俗。那冥婚是这家的女儿可能过世了，未成年过世，然后她需要就是说有一个伴，那你就变成了她的伴侣。那不管你是未婚还是已婚，你就会变成说有一个鬼胎，就是你的那个祖宗的牌位要有一个她的位置、所以这个就叫人鬼恋了。那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人鬼恋在台湾呢、是很特殊的，是神明娶凡人的女子为妻。
1: 神明娶凡人的女子为妻，
0: 对，
1: 这都很特别耶。
0: 这很特别，我们曾经讲过啊，三山国王的
1: 啊，对，三山国王
0: 大国王啊，就娶了一个凡人的女子。那这个凡人的女子因为嫁给他，所以他没多久就过世。那过世以后，他就嫁给了这个三山国王的大王爷。那从此以后就有这个所谓的王爷奶奶回娘家的故事啊，这个是在屏东九如他们所流传的啊。不管这个故事的一个真假，大家去相信这一段的人神的姻缘。所以看起来好像《搜神记》的人神恋好像很不寻常，可是我们这样回头想一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竟然也有类似的这种足迹，你可以知道说这可能不是一个虚构的，可能是甘宝在游历的时候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他把它记录
1: 下来。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神恋了、然后他有带又带着一点凄美的感觉，因为他是真正有恋情，
1: 他有前世的姻缘、
0: 对，还有前世的姻缘。然后这个
1: 我是觉得这个仙女哦，她很情深意重了。
0: 对，因为这个仙女也不是就是说好像是天帝的女儿这样的一个身份，原本是一个凡间的女子，然后后来被天帝垂怜，认为说她可以当仙女，然后他有这样的一段的尘缘，就是让他去了结这个尘
1: 缘。我觉得是他当了仙女，虽然是当了仙女没有错，但是呢，可能在天庭来讲，他的位阶没有那么样的
0: 没那么高、对，
1: 所以我觉得啦，天庭就放他一马。
0: 对，而且呢，他的年纪
1: 有一点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感觉。
0: 他的年纪呢，跟他实际的年龄又不太一样。像他第一次见到玄超的时候，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问我几岁啊？”我告诉你，我七十岁了。七十岁你会想到什么？她是一个
1: 老
0: 太太，
1: 老太太，
0: 结果还没想到她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可是她告诉你说我七十岁了，你看他们在一起十几年，那不就八十几岁了啊？所以就在《搜神记》里面，我觉得还蛮浪漫的一段故事的。
1: 是，好，非常谢谢苑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搜神记》当中人神恋玄超跟陈宫之琼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喽，拜拜。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铺七片关子所提供。
3: 个小妹鬼一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屋，系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将佮冇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3: 按念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来到周末夜，而且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要怪我，怪我狠心啊。为什么我会说狠心呢？对有些朋友而言，老在他耳边提时间，他会觉得蛮狠的。怎么不够厚道？我们都不是小朋友了，也不是少年十五二十时了。在过去都希望时间走快一点，而现在这个年龄阶段，谁不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慢一点呢？我没有恶意哈，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在此生，我们在此生啊，人的生命都会结束。当然，在结束之前，这每一天、每时每刻呢，都是相当相当珍贵的。我也盼望今年的六月呢，大家是丰收的，大家的生活呢是喜乐多于悲伤。我们就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今年上半年呢，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夜，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凡妮莎·威廉斯哈 Vanessa Williams 带来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很刺青很阳光的一首抒情歌曲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凡妮莎·威廉斯是一位资深的女歌手，但是对很多乐迷来讲呢，她的知名度似乎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说她演过那个阿诺的那个什么魔鬼大帝那部电影啊，大家就有印象了啊，魔鬼系列了，魔鬼系列。就是他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哈、啊，现在不见得都记得那么的清楚了，尤其片名啊，而且因为在华人的世界呢，这个翻译的方法也不太一样，这个脑袋这个资料库呢，现在没有那么灵光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很快啊，一天又一天，2026，我们回想十年前2016。当时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思路，还有你周围的这个人际关系，十年后变化真的很大。好，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感叹啊，积极努力的生命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格外的珍惜，好好的宝贝他们。来欣赏 Styx 明和合唱团的这首 Bab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那么对音质比较讲究的朋友呢，他们也往往选择线上收听，也比较方便，在这也跟网络收听的朋友打声招呼。另外，很久没有跟这个大纽约地区的听友打招呼了哈。我们节目呢，继去年一直到今年，同时呢有跟美国纽约中国广播网呢有做这个节目的合作，所以在中国广播网呢也可以听到《寻梦园》节目。在这特别跟我们海外的乡亲还有在美国的华人的朋友呢打声招呼。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已故的女歌手艾琳卡拉，当年的她的一部代表作的电影的主题曲啊，一首主题曲。这部电影就是 Flash Dance， 闪舞的主题曲，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来欣赏这首What a feeling.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我们在过往特别记忆犹新的是求学，有升学考试压力的那些年。那些年加一加三加三吧，最少六年吧，六年的时间。考交了，而且老师好凶啊，真的好凶啊。他们如果当年能够穿越到未来，就到现在啊，看看最近很红的那个剧，然后再看看现在在网络时代的大家这个不同的立场啊，在打那个比仗，我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不听话当然要修理啊，要尊师重道啊，啊，我是为他们好啊，等等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呢，你真的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老是去批判呢过去多么野蛮，多么落后啊，多么传统等等，不要批判了，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了。那好好的活在当下，也为未来的我们还有未来的下一代呢，能够创造更好的生活的环境，这里面当然包括最好的教育现场，能够让他们发展所长的社会的就业的环境等等等等。是的，讲得太理想了，但我们的一生如果脑袋里没有理想，你会活得很辛苦的。 George Benson 带来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希望这世界遗憾的事越少越好，但很多特别的家庭总是制造了一些遗憾的事，对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下一代是非常的不公平。有些父母也许人格特质使然，或者后天环境，真的他们并没有尽到一个做好父母的角色。孩子在外头受了伤，结果他们也不好好处理啊，因为面子或者是偏见，就选择盖牌，这真是让人觉得很遗憾。来欣赏 Laura Branigan 所演唱的《The Power of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时间不是橡皮擦，而是一把雕刻刀。它在墙上刻下了裂痕，在树心画上了年轮，也在你我的眼尾造出细细的光。每一道每一道都是岁月认真对待你的证明。空间则像收藏家，把你哭过的角落、笑过的广场、徘徊过的巷口都收进记忆的抽屉。有一天你重游旧地，风景变了，但是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不必遗憾，时间从来不白白走，空间也不白白留。那些失去的、错过的、跌倒的，都化成了灵魂的肌理。你不再是当初的那张纸，而是写满故事的一本书。希望我们都珍惜每一道刻痕，因为痕迹越深，我们的生命就越立体。时空会老，但是我们会变得更美。

时光就如刻刀，空间如画布，在我们身上留下独一无二的纹理。化石藏着亿万年前的低语，琥珀凝结了瞬间的永恒，而你我的痕迹藏在眼角细纹里，掌中厚茧上，心里的伤痕与勋章当中。每一道每一道都是与世界交手的证据。不要急着抹去这些痕迹，那都是我们跋涉千里万里得到的路标呢。曾经的迷惘如今成了智慧的沉淀，过往的伤痛已在灵魂里结出温柔的茧。时空从来不亏待认真活过的人，他把你的故事写成诗。

枝刻进生命的骨血里。就带着这些痕迹继续走吧，不要后悔，也不要畏惧。时空之河向前奔流，而你就是它最美的沉积了。

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I can't tell you why。 老鹰合唱团崛起于歌坛的时候呢，我年纪不能说小啊，少年的时候吧，所以我那样的年龄再加上当时的这个升学主义盛行，我并没有在所谓的第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的歌迷。我记得真正接触到他们歌曲的灵魂，那是制作《寻梦园》节目的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我无意间听到了老鹰合唱团的一首《Desperado》《浪荡子》。我记得孟群哥那时候还特别推荐，他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这首歌很感动啊，《Desperado》。那我第一次听，在当时啊，觉得很特别。后来也找到了老鹰合唱团当时的那个黑胶片，好几首我都觉得唱得很有特色。其实我并不是说很早就开始以研究的这个角度呢在探索流行音乐的世界啊，顶多只是一个爱好者，再加上那时候喜欢弹弹唱唱，所以比较抒情的一些西洋经典歌曲呢自己也算是透过乐器呢去 touch。 但随着节目的音乐量呢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我就不断的 searching 又 searching。 老鹰合唱团就是一个例子，谢谢这个节目让我能够探索接触到这么多好的音乐。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资深女歌星Patty Austin 所翻唱的《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冷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例，轻松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请听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
1: 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呢，准备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要跟大家聊每天你可能都会用到的 AI 时代的资讯判读令。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小孩，包括我们自己大人还有家中的长辈，在现在的时代，很多的图片、影片、声音都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所以当这些假的讯息透过社群快速的流动，那我们不只是要会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但是更要学会分辨事实，还有我们看到的观点跟让我们被影响的情绪。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凤瓣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那理事长呢，曾经是公民老师，长期推动媒体素养跟数位公民教育，还有资讯判读，跟把这些议题融入在教学中。那最近呢，也出版了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今天就要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来做 AI 时代的判读力。好，先送上一首杜德伟的歌曲《情人》，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教育。好的，教育哦，其实我觉得是一生的课业，也就是说教育真的不是从娃娃班啊，然后一直到小学大学，甚至可能到博士班就结束了，真的不会哦。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是一直到老都要学习，但是到底教什么呢？很多耶，好像我觉得有很多的概念哦，我们要从小建立起。那这样子到了你长大之后啊，你可能就真的可以走很小一点点的冤枉路，包含人家说学校没有教的什么恋爱学分啦、啊，我现在觉得还要加入理财学分啊。好，那这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小朋友要学的会不会太多太多了？还有这个公民与道德啊，哦，品格啊，哇，真的很多很多。那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世界啊，要怎么样在网络上游走的时候呢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哦？啊，想一想就觉得还好我没有生小孩哦。不过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年轻，但是呢他真的是开始投入未来一生要在这个领域上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放办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中伟理事长哦，他过去是公民老师，然后长期都关注媒体素养、资讯判读，还有数位公民教育，以及呢怎么样把真实的社会议题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那他也带领了台湾放办教育协会，陪伴很多第一线的老师来设计这些议题跟课程哦，就是为了可以帮助学校的同学们。那今天呢他也带来了算是去年就推出的一本书，叫做《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呢，我看完两遍之后，我觉得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中年人甚至银发族老年人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网络上做好数位判读。不过我比较好奇啊，中伟理事长过去念的是政治系，
2: 对，没错，
1: 但他没有从政，他去当公民老师。你是不是像我讲的觉得社会要从小社会教养要从小开始训练？
2: 没错，真的。
1: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公民老师呢？
2: 其实这也是阴错阳差的结果啦、嗯、就是想一想，就是如果再给我选一次，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走一样的路。其实我当时毕业的背景我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当然大家大概就可以知道我的大概，其实年纪也没什么不能透露了，就三十出头、嗯、可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当时遇到社会很大的社会运动、嗯、就是太阳花、嗯、所以在那个时期其实启蒙了我对于整个社会的想象。我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嗯、当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社会上走跳的过程中，有人教我们过民主素养吗？嗯，有人教我们过就是知道如何好好投票吗？嗯，有人教我们过如何好好认识我们的社会吗？嗯，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教的时候，耶、
1: yeah, ，可是呢，
2: 是
1: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真的有社会课本这个社会课啊，
2: 对，
1: 然后我们到了国中也有公民与道德啊，
2: 对，
1: 那不是就应该要再教这些事了吗？哦，
2: 就是主持人提的很好，可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他毕竟还是要考试嘛，嗯，所以当他有考试进度压力的时候，学生就会觉得说，你看以前学生都会讲说社会课是什么备课。我只要会背就会考高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社会很重要、嗯、但当今天公民变成课程它还是要考试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就是考试的内容而已。可实质上公民其实跟社会连结很接近的，而且它几乎是跟社会绑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在过去当老师的期间，其实我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是、嗯、我的学生几乎都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他几乎不在意他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会问我说那跟我什么关系，台北车站整修有关系吗？
1: 台北车站都是游民。

0: 营，不要去就好啦。
1: 对啊，然后万华很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不要住那就好了。
1: 对啊，就是然后或者是环境问题，什么光电或者是核能，跟我有关系吗？那是那个区域的人生活所使用的，
0: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教育的方式，因为都是以

0: 就是运动的影响嘛，然后就感受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大学后的选择，我很多同学去当公务员，政治系毕业，公务员，或者是可能结合法律去走律师、司法官，或者是走入私人企业去担任高级经理人。但对我来说，我总觉得那好像少了一些什么。那所以后来我就是决定，教育好像蛮有趣的，那所以在那过程中就会让我在想说，也许我可以从教育着手，如果从教育能够影响到下一代，那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对， 我自己一直也是这样想，我觉得很多的社会问题真的都是教育问题，当然这个教育呢，学校占了一部分，家庭又占了更重要。很多人说不能丢给学校，家里父母才是最重要，但我们想一想，这整个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其实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
0: 对，
1: 那这些劳动阶层的父母，其实他们就是没有空教养，他连睡眠可能都没有时间了，所以他们就更希望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学校。但是这个环环相扣，孩子们在家庭得不到温暖，在学校可能就会做其他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变成他该得到的良好的概念教育，家庭也没有，学校也没有。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确实一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可是我至少觉得在学校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有机会提供给他认识社会这件事情，可能家庭过去没办法提供，可是学校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应该尽可能去做。
1: 哇，
0: 那这就是我后来踏入教育很重要的原因。而陈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其实当今天孩子他在活在手机，我进入教育时才发现一个最大的困难，孩子其实更不在意社会，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后来我在课程里面设计了非常多体验的课程，无论带学生去走读，无论带学生走入就是他不认识的山林，然后或者是海边，我们去看见不同人生的生活面貌，那我们才有机会知道说，哦，原来在台湾这块土地还有这么多的议题可以关心。
1: 所以其实所谓的这个议题影响啊，我觉得从过去可能会埋入在一些戏剧啊、卡通里面，像我的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古装剧，好，包青天好了，你就会知道，哎，坏人不能当啊，会被砍头啊这种的。那当然，直到今时今日，很多的议题可能透过进入校园的行动剧或者是短影音，因为小朋友他就接触这种嘛，
0: 对，
1: 或者是在游戏里面去让他感受到这些议题。所以时代在变，但是要培养的这种媒体素养、数位的素养是不变的，只是运用什么样的工具哦。那想请教理事长，从体制学校到创办非营利社团法人，这个中间你觉得最大的成就或改变是什么呢？
0: 当然就是从一个小班级影响到整个台湾社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是陈如刚刚提到，就是过去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我就是带一个班级，然后虽然我尽可能的影响家长跟孩子，我也很认同家长应该要加入这个里面一起去努力，因为毕竟当今天家长本身他也有家庭教育的责任的时候，不是只有老师而已嘛。
1: 对，
0: 那我影响了老师，影响了家长，影响了孩子，可是我就那三十个学生而已。可是当今天整个社会如果都出了状况的话，好像可以做更大的努力。我们看见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遇到了一个真假讯息辨别难辨的状态。大家可以想象那个2018年，当时我们台湾遇过一个台风侵袭日本，后来我们一个很不幸一个外交官过世的消息，就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嘛。对，那是台湾第一次认识到说原来假新闻可以影响社会这么多。而后其实到2020年，整个社会那种真假讯息难辨的状况加剧，所以我们在那个契机底下，我们就开始从辨别真假新闻做出发。我们希望能够为了整个台湾的资讯或教育环境去做改变，这是方班最初的使命跟原点。
1: 但现在不是有个网站吗？你把讯息丢进去，他就告诉你说这是假的，对啊。所以我相信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是有更多实际要帮助大家的。所以你们大概具体都做了哪些，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事情呢？
0: 没错，我们从刚开始其实只是从真假新闻开始出发，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对于学生的数位环境里面的问题不止真假新闻，
1: 对，
0: 太多了。这个性影像的外流、
1: 霸凌、
0: 情绪的焦虑，
1: 对，
0: 然后 AI 又加入之后，很多的议题又不一样了。
1: 对，以前都说有图有真相，现在图也是假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对放办来讲，我们就是把这些数位环境会看到的各种主题，我们整理成教材，并且对老师、对家长、对学生，甚至我们对偏远地区的就是教师跟学生一起去推送相关的资源，无论用营队、用工作坊，甚至长期陪着学校，我们一起

0: 这样子的内容放入学校里面变成正式的课程。
1: 嗯，
0: 那这是放办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1: 对，所以其实现在讲的数位公民素养啊，跟我们以前讲的媒体试读其实就是大同小异啦。哦，
0: 嗯，
1: 那我刚刚讲这个有图有真相哦，大家也不要觉得说现在 AI很普通嘛，哦，然后会使用这些 AI 的人都是年轻人，没有。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算长者，就是他已经60多岁了，那他去上了 AI 课之后呢，他就很会用那种，反正就把自己然后放到世界各国去旅游，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那个脸书，然后就哇，他就到处去旅游，享用美食，然后就因此在网络上交朋友，然后就诈骗，爱情诈骗就对了。那被他骗的那个女士呢，就是一生到了50-60岁都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就想说退休之后呢，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恋情，然后也想要去旅游，所以网络上就认识这个男的，这男的就说要带他去旅游，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他就先问他说旅游准备什么，就煞有其事哦，反正他就这样就被骗了好几百万啊。然后你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只有年轻人会使用，因为 AI 这个技术其实现在学习很方便也很快速啊，有心人士太多太多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好好的来做预防跟防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请教理事长，现在真的不是只有学生哦，大人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常常会遇到资讯的陷阱哦。所以就您的第一线的观察，要注意的数位风险有哪些呢？
0: 嗯，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诈骗其实是我现在看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啦。
1: 嗯，
0: 当然不只有诈骗，
1: 嗯，
0: 可是其实诈骗是大家最显而易见，像台湾人每一年听说每一天，不是每一年，每一天都是上亿起跳的诈骗金额，非常非常的惊人。可是在这个诈骗的背后，其实蕴藏的一个同另外一个议题，其实是他用各种情绪干扰或者是情绪的那种言语去诱使你能够去相信他，例如像恋爱的诈骗，
1: 对，
0: 我贴近你，然后跟你做好朋友，跟你做伴侣，然后为了把钱拿过来，
1: 对，
0: 所以诈骗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情绪的焦虑，
1: 嗯，
0: 或者是情绪的这种操弄，
1: 对，
0: 然后进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性影像的外流，
1: 对，
0: 不只是年轻的小朋友，未成年的状况，嗯，成人的影像外流被偷拍的状况也成为台湾当前台湾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对，所以大概种种的这些面向，我觉得无论是在小孩的身上、青年的身上，或甚至是大人的身上，其实都是台湾当前在数位环境遇到很大的挑战。
1: 很多我们在失去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某一种贪心或是某一种欲望，你只要不要有这两点，其实你就不会做下一个动作。比如说人家说你提供照片我就跟你在一起啊，你提供照片我就付钱给你啊，就是你不要去有这个贪念或者有这个得到的心，那你就可以做很多的预防。我之前也常收到很多那种哇很帅气的外国人啊，是机长啊，然后就传来做朋友啊，我心里想说啪呀，我哪根葱啊，我何德何能啊，人家机长会来认识我，就给他按拒绝。我们这算有自知之明，
0: 没错没错。
1: 但确实假设我今天就又单身，然后又渴望一个恋情啊，哦，我可能真的会有点一时会有点心花怒放，但我觉得通常这时候你还是要冷静下来。哎，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真的为什么要我一张照片？真的为什么会想要跟我做朋友？真的为什么他要免费的教我？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么好看的事到底为什么会落在你身上？
0: 对，但是通常在那个一时意乱情迷的时候，真的很难想。我想分享一个我听过的学生故事，嗯，一个国一的学生，他因为很想长高，
1: 哦，
0: 所以呢，他就是在抖音上面，然后看到人家那种短影音，就讲说，哎，嗯，想长高160公分以下就来找我这样子。
1: 嗯嗯，
0: 那他想说在网络上跟人家聊天没关系嘛，
1: 嗯，
0: 所以对方就说，那你就叫我 Line 这样子比较好聊。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说，加了 LINE 聊聊天看看怎么样嘛，
1: 也没什么，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结果后来就是加进去之后，那个对方是一个和善的姐姐，然后大头贴很友善的感觉，嗯，很专业，
1: 姐姐女性感觉好像防御心就会让人降低，
0: 对对，姐姐对妹妹嘛，嗯，对不对？
1: 对，
0: 那姐姐就跟她说，哎，你想长高，就是我有很多 people，
1: 嗯，
0: 而且呢就有很多长高的成功案例，她就截了几个很像 LINE 的对话，
1: 嗯，
0: 然后告诉她说，哇，哦，这都是长高的案例，什么140几到160几，哇，
1: 哇，
0: 很棒嘛，很羡慕，
1: 嗯嗯，
0: 然后姐姐就说，来，我给你几个方案，也不是强迫你哦，然后你自己选择看看，
1: 嗯，
0: 你的经济选择，他就给他 A 啊23800啦 ，B 啊6800啦 ，C。

0: 压四千八，就不同层次的调理方案啊，告诉你说我剂药给你之后，啊你就吃啊，调理之后会更好。
1: 好像也到这里也蛮正常的。
0: 对啊，结果那个妹妹呢，因为很想长高嘛，所以她就买了。买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用那种 Saver 的那种交货便、超商的交货便，然后他就收到药品啊，药品呢也是那种简体字，不知道哪边来的那种药品，怪怪的，上面就写个氨糖软骨素钙，看起来像是膝盖长高还是什么的，不确定啊，也没有什么食药署标章，但对妹妹来讲，因为她从小看抖音嘛，她也不会觉得简体字有什么问题，她就吃了，吃了之后她觉得味道很怪，然后她就跟姐姐说她不要吃，就姐姐就翻脸不认人，她就开始说要告她，我追究你法律责任，然后你不赔钱，我就告死你这样子。
1: 这到这边就开始奇怪了，我跟你买东西，然后我不吃了，你要告我什么？
0: 对对，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成人很就觉得怪怪的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国一的妹妹，而且我很想长高，
1: 会害怕。
0: 对，而且我没有让爸妈知道我买这些东西。
1: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在于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为什么小孩不敢让爸妈知道？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培养小孩第一时间跟父母沟通？
0: 没错，我觉得这层层的关卡里面，这个诈骗已经不单只是说你怎么这么笨，看不出来是诈骗，不是？
1: 对啊，
0: 它已经复杂到它操弄你的情绪，它影响你的想法，然后甚至回过头来恐吓你，
1: 怎么办？后来这妹妹呢？
0: 后来就她就上新闻啦。就被骗20000块买药啊，而这是新闻的案例，我讲的这是新闻的案例，可是我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很多的辅导室跟学务处几乎层出不穷。
1: 对，这个也是让我去思考说，当我们是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到底为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跟父母讲？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也应该要思考，平常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一旦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先用骂的，而不是先鼓励他说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0: 对，
1: 这个就是这个好像几十年来都没变呢。
0: 所以在现在的网络的这种问题里面，其实我觉得回到家庭教育里面，更重要的是沟通啦。
1: 对，
0: 因为真的很多的家长其实面对到无论像刚才讲的诈骗，网友
1: 啊、
0: 网络交友嘛，然后性影像外流等等的议题，其实通常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因为陌生不知道。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谴责孩子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把东西散布出去，我不是跟你讲不要了吗？
1: 对，
0: 但对孩子来讲就是，对啊我知道，但是我就觉得
1: 我就做了，
0: 对，我就很想长高啊。其实我们要看见他的那个需求，
1: 对，
0: 不止长高啦，就是瘦身、美白，
1: 对，
0: 明星周边的产品
1: 变漂亮，
0: 变漂亮，哇，他们只要可以透过网络获得，只要他们有需求的，其实都有可能落入陷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其实我们有机会去跟孩子聊聊他平常都喜欢什么，他都在意什么，他都看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1: 没错。好，今天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轻声漫游，我是小婉，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同加上 D C H 破样本
2: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混合。
1: 但因惊我铁桶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2: 铁桶铁有嘅时节，因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1: 遇到铁桶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2: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3: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落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理事长。理事长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刚聊了很多啊，我就会发现回首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小朋友的时候，很感谢父母，我们在遇到很多挫折状况犯错的时候，除了稍微训斥一下啊，其实我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用沟通的，问我们说你是有什么需要，你好好讲。所以我觉得也因此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思辨的能力是比较足够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不管是对小孩还是对我们成人的家人，其实第一时间用斥责的、怒骂的、生气的，其实并不能改变对方过去就不小心犯的错误啦。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们真的要有一些同理心。
1: 真的，当我今天听到很多家长在跟我分享，尤其是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老师，他就分享说他孩子拿到手机的第一天晚上裸照就外流了
0: 啊，
1: 因为跟人家玩游戏点数，有游戏然后游戏点数购买，他就说如果你裸照给我就给你游戏点数。
0: 但老师我在想啊，像我一直以为这一些基本的提醒不是应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一直提醒，家长也会一直提醒，但纵使万般的提醒，孩子还会

0: 会做出这样的行动、欸、
1: 课程的学习跟我本身在做的时候是两件事情。多数的孩子啊、嗯、在数据统计里面，成人也是，台湾社会都觉得，当我今天假讯息来的时候、嗯、在调查里面发现、嗯、别人会被骗的理由、别人会被骗的就是比例，大家都觉得说很高，八九成大家都觉得说别人一定会被假讯息骗、嗯、可是当今天问说你会不会被假讯息骗，只有大概六成五成的人觉得我会被骗，我很聪明，我不会被骗。
0: 可是像这种传私密照，不会觉得说，哎、欸，一定会被外流，就是有几率被外流，还是会传给对方吗？
1: 哦，对于学生来讲，他就觉得课堂上讲的都是别人，可是当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好像对方对，好像对方讲这个都很有道理，我相信他，
0: 他很可靠，
1: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他看起来像个好人，
1: 对对对，所以到自己跟真的课程的理解，我觉得那是一个落差。那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就会觉得说、嗯、没关系吧，还好吧，而且在那个游戏当下他就是很想要拿游戏点数、嗯、他 再次操弄了大家的需求，刚刚讲的是长高药，
0: 对，
1: 这个是游戏点数，然后用这个关键点抓住孩子之后，然后就跟他要裸照。
0: 对啦，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就像我每次追剧啊，我都想说我看到十二点就好了，然后每次到那个环节的时候就说啊，再看一集再看一集，因为他每到一个要结束的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钩子勾你，
1: 对对，
0: 想要知道那个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常常一看就不小心看到天亮了。所以你看我们单单这种戏剧的诱惑我都没有办法抵抗了，
1: 对，
0: 更何况是可能有一个真人，然后用各种的利诱，
1: 嗯，
0: 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需求、嗯、威逼这样，确、嗯、实是不好拒绝耶。
1: 对，
0: 那像这样子，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提升大人孩子们的资讯判读力呢？
1: 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其实在我们的书、嗯、就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有写到一个策略、嗯、叫做判读事实跟观点、
0: 嗯、
1: 这听起来超级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跟各位说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在听边听广播的过程中边思考、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案例或一些说法其实是可以被验证真的假的、嗯、例如说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这句话是可以被验证的吗？
0: 可以，
1: 很科学嘛，对不 对, 对，那句话就叫做事实。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有没有一些话呢讲起来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感受，例如说香菜很恶心不喜欢，
0: 对，
1: 那这就是观点。
0: 对，
1: 好，那所谓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观点夹杂在一起，我们就会有自己讲话的立场。
0: 嗯哼，
1: 所以每一个人讲话其实都有不同的立场。
0: 嗯，
1: 那我们只要能够去区分出新闻或生活中的各种字句里面的事实、观点跟立场，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先第一步去思考说，诶，这则假新闻或这则假讯息、嗯、或这个人讲话的内容我要相信吗？
0: 不合逻辑。
1: 对、
0: 嗯、
1: 可是大家可以听刚刚的，无论是长高药或者是裸照外流，其实他都在操弄一件事情，是你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让自己稍微停一下，诶，真的吗？然后进而去分辨他讲的事实是什么，他讲的观点是什么，他这样讲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希望我相信什么，一直问自己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帮自己喊一个暂缓，说哎、欸，怪怪的哦，等一下我是不是不要相信。
0: 嗯，
1: 但我必须说这个练习很难，原因是因为其实多数的人使用网络的时间都是相信大于怀疑。一个网友跟我交好很久，他讲的话我当然就相信他，因为人际关系看起来很紧密啊，即使你没见过他。可是我们其实对于人的互动，尤其在网络上，多抱持一层怀疑，而且是用事实观点立场的辨别，其实都会有更保护我们的机会。
0: 没错，这个理事长在讲这个，我就想到去年前年有一个诈骗的新闻，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他在一个很看似合理，其实如果你多一点思考，它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做法。就是呢，当时 iPhone 不知道十几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网页说他们有100组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你要想一只 iPhone 空机可能是3-4万块，
1: 对，
0: 那买一送一，但是他也不是说全部的人，他就是办一个活动抽奖，
1: 对，
0: 然后只抽100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网络就开始疯传，然后因为他有些活动的那个步骤嘛，好了，所以他就你就会收到一封信，如果你有参加的话，你就收到这个买一送一，那你是不是就先付假设4万块给他？
1: 对，
0: 然后你就收到了买一送一，你就会很喜悦。
1: 对，
0: 但是这两只手机呢，有一只是坏掉的，
1: 哦，
0: 所以到前面你抽中到中奖这边都还蛮合理的嘛。
1: 对，
0: 但其实以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不合理了。
1: 对，
0: 因为苹果手机它不太会做买一送一。
1: 对，
0: 就算有一个人买了100组，买。

0: 200支来玩买一送一的活动。但这家公司你有查核吗？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活动目的是什么？好，那收到的时候你有一支是坏的，你打去呢，他就会跟你说，那你退回来。他换一支给你、嗯、
1: 对，
0: 那通常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坏的寄回去？
1: 对，
0: 他会说不行哦，我们这个一组都是有编号的，我们这一组是一个编号，这里也不合理啊。
1: 对，
0: 好，那反正呢你就是要换，你就要整组退回给他，
1: 对，
0: 不然就不换。那到这里就开始你就要产生怀疑了。
1: 对，
0: 如果你不怀疑可是你很想要这个手机，你就会整组寄回去，
1: 对，
0: 对不对？他就会给你一支那个号码，一个地址，然后你就寄到、嗯、你寄出去其实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收到的就是上一个受害者寄给你的。
1: 哦，
0: 所以就是很多受害者就这样一直寄一直寄一直寄，然后他会叫你在上面收到的时候呢，他会叫你先在上面回复这个多好多，你才可以 又收到什么、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小利诱小利诱小利诱，就是要你得到这两只手机，
1: 抓着那个人性的贪的心。
0: 贪，那到最后你其实就是损失这4万块，可是你看，如果有好几百人，这4万块在轮，然后他半年内这网站就收掉了。
1: 哦，
0: 那你诈骗的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1000个4万块，其实就很可观。
1: 对，没错。
0: 那这个当中就是像刚才李氏讲的，有很多看似合理，可是如果你中间有去查核这个事实，
1: 对，
0: 然后用客观跟主观的这个观点去想，你就会发现说不合理呀、啊，为什么我要寄回去？好，那我就不要了，我就反正我4万块本来就买一只好的手机。
1: 对对，
0: 如果你到这里就止损的话，
1: 对，
0: 是不是你至少就还是一只手机？
1: 对，没错。如果我当下就觉得说没关系啦，都已经付了就付了，那就拿到一只手机就算了。那其实就不会有这些结果了。
0: 对，真的。可是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
1: 真的，真的。
0: 对，这个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应该有两只，所以到底你本来应该是有两只，还是本来其实就是一只？这个就是很值得思考。
1: 还是甚至从头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对，所以我非常认同理事长讲的，就是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
1: 对。但这也是我后来变成日常的一个环节、嗯、就是我自己后来在这个教育推广的工作过程中、嗯、变成不太会直接选择完全相信网络上的各种讯息、
0: 嗯、
1: 大于就是马上就是多数是比较多怀疑的状态、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大家刚开始做起来很难，其实是因为没有习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网络上觉得说、啊、这很真啊，有影片就、嗯、有影片有真相嘛，但大家现在知道 AI 出来之后就影片也不一定真的。
0: 对，
1: 那也是慢慢被养成的、
0: 嗯、
1: 所以怎么样练习大家自己在拿到一则讯息一个活动的时候先问自己说，哎，真的吗？这真的是真的吗？然后再听他讲的话语去破解他到底想讲什么。
0: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白天都在外面工作、哦、很多人家里都只有一名老人，所以其实老人你看他平常都很聪明，可是我有时候都还是会担心说有人来按门铃啊，先从推广送什么试用品，他要进入到你的家门其实说真的还蛮容易的。
1: 对，没错。
0: 对，如果看起来又很无害的话，
1: 对，
0: 有时候长辈就会说啊，那进来喝个茶、啊、或什么的，他只要能够进入你家里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对，
0: 然后慢慢就开始了解，就是哎，你家有谁啊，你儿子女儿在哪、啊、
1: 对，
0: 那过去的时候长辈都会很快速的跟人家说，哦，我儿子在什么医院，哦，我儿子在哪里工作，我儿子在国外，
1: 开始炫耀。
0: 对，你就会立刻都告诉别人。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养成一个习惯，不是只有在网络上不要公开你的私人讯息，你就连实体的生活中也不要轻易的跟陌生人透露。
1: 没错，没错。在这个，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当前在诈骗也好、
0: 嗯、
1: 情绪的议题也好，其实这些都是跟全部连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谈像放伴我们自己在推广的过程中谈真假讯息的辨别，谈资讯的判读、嗯、还会连带谈到情绪。
0: 对，
1: 可是为什么要谈情绪？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勾起你人性的连结，
0: 对，
1: 人性的需求、
0: 嗯、
1: 甚至就是又胁迫用谩骂的方式让你觉得说你真的做错了、
0: 嗯、
1: 这某层面都是情绪操弄的一个环节啦。
0: 嗯嗯，
1: 所以从诈骗 从情绪的操弄、嗯、我想这是为什么放班在全台湾各地推广数位公民讲座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带入跟家长跟学生甚至老师来分享。
0: 对，那这些常常举办的讲座呢，大家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都会有一些

0: 相关的讯息。
1: 没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放伴教育协会，放是放心的放，伴是伙伴的伴，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了。
0: 对，那这一次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当然里面有很大的部分是提供给老师们，就是在第一线现场的老师们可以透过一些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是互动的活动，甚至有一些图画啊，可以帮助老师们。所以当初写这本书真的就是一个，就是给老师们准备，不然老师这么忙，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准备。
1: 对，而且认真说，一个老师从大学师培结束之后踏入教学现场，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整个 AI 或者是数位变化的科技局势长什么样子，那更不用说希望他能够在学校里面待。所以如果没有我们这种民间单位从外面一起来帮忙的话，其实对老师来讲是很辛苦的。
0: 对，而且我看完书之后呢，我觉得这里面所提到的 AI 判读的问题啊，还有对社群的焦虑啊，其实不是只有青少年，大人也会耶。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学员哦，他也是年过中年了，那他过去是网络的文字工作者，那他就是在网络上遭受到霸凌，结果他这两年都没有办法写文字，一写他就会害怕，他不敢发文章啦，一发就怕又有人攻击他，这种是一种内心很深层的恐惧。所以其实就像刚刚理事长讲到，我们在网络上你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但你又不可能因此就再也不上网或是不发文章，这不是也蛮可惜的吗？
1: 没错。面对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觉得了解自己的情绪会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啦。当然如果已经变成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过，或者是面对到网络的一些冲击然后影响到心情的，那个可能要寻求专业的比方说医疗工作者帮忙。可是如果当我今天是一个才刚开始上网的人，无论是成年人或者是未成年人，我其实都会蛮邀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看到讯息的情绪。最近我常常在使用 Tree， 就是年轻人会使用的那个， 对我都称他们是年轻人，因为他们用的比我更厉害这样子。现在的小朋友们 Tree 上面其实都是情绪谩骂，
0: 对，很多耶，
1: 非常非常多，而且他目的本身演算法的设计就是希望挑起你冲突吵架。有一个很好笑的贴文，他就跟你讲说，我发一支雨伞台湾人也都可以吵架。哇，下面真的超级多人就是说这支雨伞很难用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他本身设计就是一个情绪冲突的状况。后来我在看Tree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我那看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感受到说，我觉得看这里面的内容好不舒服哦。那个不舒服是一直太多负向的情绪在里面谩骂跟冲击，然后让我觉得，甚至是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最红的是问说，怎么样把你的老师弄走你的班级？
0: 有，我看到这一篇，
1: 哇，
0: 好残忍、哦，
1: 很残忍。然后我对于作为老师的角色来讲，我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怎么台湾教育现场会变成这样，而且大家在那个地方聊的过程中是肆无忌惮的说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请谁，我请律师，我做什么角度去做了，那把老师弄走。就算老师以前我们再不喜欢，我们都会知道说大家就是想法或态度不一样，只要他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就好了。可是现在在 Tree 的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肆无忌惮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情绪骚扰其实是很多，我觉得那是骚扰了。
0: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到底只是一个像以前我们朋友在私底下随便骂骂，无心之讲，只是这个聊天变成键盘公诸于世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他们会觉得说，我也不是真的会这样做，我只是写写，可是他还是会达到某种渲染的效应。
1: 而且最关键的事情，它是24小时不停的渲染。
0: 对，
1: 以前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骂老师，大家姐我们都会骂过嘛，
0: 就是这秒钟而已。
1: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就在学校上午就是4点之前放学之前在做的事情。可是现在变成是无时无刻都在渲染，然后当演算法在加成，我可能今天看过这篇文章之后，他就知道你很喜欢这类的文章，他就在推给你，再推给你，再推给你，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对，生活周遭所有人都在骂老师，
0: 那为什么我不能骂？
1: 对，我也想加入一起骂，我就会渲染我的情绪很高涨。
0: 对，我最近也在思考说，以前我们所受的教育都会是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对，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了，但现在的人弄就秀婆耶，一点点然后就要上网公审。
1: 对，
0: 然后我就常常觉得很有趣，明明大家都知道公审不应该，明明都知道说这一些谩骂攻击别人不要键盘杀人。
1: 对，
0: 可是这10年来还是越来越多，它并没有减少的趋势。

0: 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1: 当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无处宣泄，网络上又成为一个24小时都可以聊天跟有同温层，大家都是一样想法的人互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情绪越渲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刚才讲说觉察这件事情对于成人跟未成年人接下来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今天有一丝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被骚扰的时候，我其实后来选择的事情是我先把水关掉。
0: 对，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干扰我的生活了。可是这其实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练习，因为当我今天要意识到自己有情绪已经很难了，我还要主动把它关掉，那又更难。可是其实关掉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比较两者的心情，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看脆的时间情绪平静许多。
0: 我觉得把网络再套回跟现实生活中，其实它的道理还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有时候在学校不喜欢某一群朋友，我们其实就是远离他。
1: 对，
0: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喜欢，我就转学。
1: 没错。
0: 那你把它套在网络上，确实我现在也不太看脆，但是有时候你滑脸书它还是会有一些文章，你不小心点进去你就是会深陷在其中。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就觉得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谩骂的你就跳过，你可以选一些好看的、啊、有一些议题那个网友就是那个发挥奇想，非常有创意，看来就觉得很好笑，就会离不开那个讯息留言区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是可以培养你自己选择，如果你是选择谩骂，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欸、当你某种情绪很沮丧或是受了委屈，然后你看别人的议题是在骂人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也可以抒压。
1: 对，我们就被，但是我们也就被带着走啊。坦白说就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就是《知识代说的公民素养》的书，就写到一件事情、嗯。其实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只要是一个人，只要在使用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拿回资讯的自主权。
0: 对，
1: 嗯，如何在资讯环境里面，你是主体，你不是被演算法操控，你不是被社群媒体影响的人。而是你可以选择你所爱的，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封锁、嗯、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资讯的自主权可能是未来在面对到资讯环境的变化时候我们必须被拿回来的。
0: 对，这就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思辨的能力。
1: 没错，
0: 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都鼓励学生就是多阅读吧，多读书吧。我觉得真正的书籍啊，你在阅读的时候心中是会平静的，而且是可以思考的。因为大部分一本好的书，我们在细细念它的文字的时候，其实每一行字或是每一段的文章看完之后是会诱发你思考，诱发你的行为的改变的。在网络上其实也是，但是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与其这个花时间在网络上，不如你可以拨一点点时间阅读一些好的作品，即使是漫画小说我觉得都不错。当然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不被 AI 取代的资讯判读力，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那书中也提到很多很多的工具方法，甚至是呢我们刚刚提到老师也有社群焦虑嘛，那你可以怎么跟学生一起共学，我觉得这个书也是一本大人跟小孩可以一起共学的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最后也请理事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平常可以怎么做呢？
1: 哦，最近国外有一个很有趣的行动，它叫做就是科技免除空间。哇，这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0: 对，
1: 可它其实很简单，它就做一件事情，它让自己进入房间的时候就不要再使用手机或者是玩任何电玩，或把电脑搬出来客厅。
0: 太难了。
1: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国外的这个英国的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他让青少年去实验第一周啊，青少年很痛苦，就觉得说天哪，我房间里面没有电脑，我没有手机怎么办。第二周开始他们要找任务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发现说，我当我房间没有这些科技工具，或者是比方说 Xbox 或者是 PS5 什么之类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打电话跟同学聊天，我就想办法去公园运动。所以他开始找回现实中的真实感。而在那体验三周四周之后，学生就讲说，嗯，我觉得我现在在房间里面睡觉睡得更安稳。那所以影响情绪这件事情很抽象嘛，对不对？
0: 嗯，
1: 最简单的事情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可以进房间之后不要用手机，你去感受这个差异，跟房间一开始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睡前还在拨手机，你看一下两者会有什么差别，你再来决定看看说，诶，是不是手机真的有干扰到我的生活。光是这个小小的步骤，我觉得从家庭里面 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做，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没错，就是你的床头

0: 样改变成放书吧，因为那个手机放在床头边有那个电磁波嘛，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就会干扰你睡眠，
1: 对，
0: 干扰你的健康，
1: 对，
0: 所以你的手机就放在客厅或是门口的那个柜子上，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的床头就跟我一样啊，就堆满书就好了，
1: 对，
0: 那你随手就一本，睡前阅读，那保证你很快入睡。今天谢谢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谢中伟理事长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1: 我今天想给大家的一个任务是SDGs 的优质教育。那要做什么事情呢？这也是我后来在从事教育之后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小小孩或者是看到小朋友，请大家作为成人的角色的时候，是有机会可以蹲下来跟他讲话，然后甚至是不要主动去碰他的身体，然后如果他你想要摸摸他的头，或者是你要就是抱抱他的话，你也都可以问问看他愿不愿意。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这就是幼稚教育可以做到的事情哦。
0: 这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理事长谢中伟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AI 时代的数位公民素养。好，听完今天的内容呢，也知道不管科技有多厉害，这资讯哦一定是会越来越快的。那我们要练习的呢，就是大人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再教小孩子跟家中的长辈，从假讯息演算法到社群焦虑，怎么样去拆解事实跟观点，就是提醒大家一个社会要维持理性的讨论，然后彼此的信任呢，每个人才都有面对资讯世界越来越快的能力。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说漫游，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团，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日常更多的永续生活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听杨丞琳的歌曲《理想情人》，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回应一位听众朋友哈、哦，那个 Jamie 啊、
1: 哦，嗯
0: ，Jamie 说呢，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哦，然后呢
1: 谢谢，
0: 尤其是这两集的节目讲到了谎言这件事啊、哦，然后他说啊，这个请传歌啊、哦、评论一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哈。哦请传哥评论一下，要帮我们男人说说话。这个 Jamie 讲的，
1: 这个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了、
0: 哦。哇，两个角度 ，OK， 好。
1: 那比如说，像我有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我不是这样经验，我是看到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一个啊男生，然后他有一次他开车，然后他就老婆坐在驾驶座上面，
0: 嗯，
1: 然后他就我这个朋友就坐在那个
0: 副驾
1: 旁边，然后就在看手机，然后。突然他老婆就问他说爸爸那个妈妈现在几岁啊，我那个朋友直接回来18岁，然后他的老婆就面露微笑这样子、啊、
0: 好高兴，
1: 很开心，这样
0: 很开心。
1: 那如果说我们从客观来看觉得那你根本就是说谎嘛，可是重点就是说要看被说谎的人接不接受嘛、
0: 哦、？OK，
1: 如果接受，就是说啊，你其实就算知道说你是骗人的、
0: 嗯，
1: 但是你讲的话我开心嘛？
0: 是是是是
1: 啊、哦，那你要讲说，哦啊，我们那你不是今年已经50岁了吗？对不对？那就是对不对？那那明明就是说。这个是实际上年龄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你就是把它你讲了一个实话，但是真相永远是会让人家、嗯、哦，其实都知道，但是就希望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是一种赞美、
0: 哦、啊。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哎，那我们问一下这个，我们来实际测验一下哈，这个传哥的这个嘴到底是骗人的鬼还是真实的嘴哈？如果说你是这个丈夫的话啊，然后呢，你的女儿一样问你，爸爸妈妈今年几岁？你怎么回答？
1: 那我会想说，哎，妈妈在我爸爸心目中永远是第一次看到他的20岁的样子。
0: 你这个骗人的嘴。
1: 那其实这个你说这也不是撒谎啊，对不对？这是一种就是说法哦，就是说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啊，我们第一次、哦、第一次认识，
0: 心目中、啊
1: 哎、心目中啊，对不对？
0: 对、哦、对对对对，
1: 这是一种比喻嘛，
0: 对
1: 不对？那这个我觉得就算是比较中庸之道。
0: 对了，这也是男人的生存之道啊，哦、是吧？我没有讲错吧？
1: 你讲的是这个重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生存嘛，
1: 啊，永远都要这个让。这个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婆，
0: 对，
1: 啊、或者对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亲的人，
0: 对，没错。
1: 有时候你总是要让他想办法，就是啊，也许他今天心情不够好、啊，
0: 嗯，
1: 晚上回来的时候啊，臭个脸，对，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说、嗯，哎，我有什么办法让他开心一
0: 点，开心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人家讲做人做人嘛，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男人为了要活下去哈，记得要记得哈，有时候呢，该说的还是要说哈。
1: 那我想这个答案啊，应该对
0: 可以
1: 我们这位听友应该
0: Jimmy
1: 啊 Jimmy 会很满意才对、
0: 哦、对对对对、哦哦、
1: 也许他这正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嗯、啊，就我就不喜欢撒谎啊，对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善意的谎言，
0: 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呢，识时务者呢为俊杰，
1: 哎、哦、对
0: 对不对，
1: 尤其在老婆大人面前，
0: 对啊。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主题。
1: 今天音乐主题同样是跟那谎言有关系。
0: OK，OK，、okay, okay, 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Argent Liar。

0: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整个的编曲就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
1: 对、哦、
0: 大概是多久以
1: 前？1970年、
0: 1970年的、哦、
1: 英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Argent。
0: 哦，这个是个英国团、
1: 对
0: OK， 这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他一首歌。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哦，因为我们介绍歌太多了，毕竟这个节目5年多了，我不可能每首歌都记住，只有传歌、
1: 好几千首，
0: 好几千首歌了、
1: 对
0: 不对、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不过这个应该也是1970年代他们算是他们的曲风好像又跟那种那个 Beatles 呢又不太一样、
1: 他们这个乐团的这个歌曲比较怎么说呢，他们又比较粗糙，又有点像这种所谓的这种车库摇滚的这样的曲风、
0: 车库摇滚
1: 蓝调摇滚、稍微比较粗糙一点，然后比较纯粹一点的感觉。
0: 是，哎，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听一听也还蛮不错的，因为这种呢才是最早的原汁原味，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所出来的东西哦，反而觉得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不过这一首歌曲哦，他就直接说说谎者，就很直白的就是说谎者。
1: 对对对对，这个当然也跟他们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系啊，没有那么多的修饰、然后就是可能讲的都是一些真正很真实的一些感受。
0: 哦 ，OK， 那歌曲的内容就是直接就是告诉你就是说谎者就对了。
1: 对，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他的女朋友其实已经背叛他了，然后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当然就是很直接的去讲说对方你所讲的话全部都是谎言，
0: 全部都是谎言。
1: 所以他就，所以这个 liar 当然就是说骗子，说谎的人，
0: 说谎的人，对，没错，就直接挑明了，就是说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你就是骗子，你骗了我的感情啊，爱情的骗子万蒙利亚，是不是？
1: 我懂了，
0: 我懂，那、我懂，就像那样，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被两包了嘛，对不对？OK， 好，来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Bullet，Why Lie

0: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眼睛是最不会说谎的，但是这首歌呢，却告诉你说，这个说谎的是眼睛，而且还是蓝色的眼睛哦。
1: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white lies 啊，这个其实在英文里面讲意思就是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哦。
1: 他说善意的谎言却是来自于啊一双这个非常啊蓝。翠蓝的眼神里面，
0: 哎呦，那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在说谎的这个等级当中的最高段了。
1: 对，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歌里面讲说，他这个女朋友很漂亮，
0: 是
1: 他有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老外的眼睛嘛，啊，
0: 蓝色，
1: 对，蓝色眼睛，但是却。却说出了这个白色的谎言，意思就说出啊这个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OK。其实我说句真话，这个有时候要说谎哦，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先说服你自己。
1: 对，但是就是说，你要到达这样的功力啊，
0: 不容易啊，
1: 也是不容易啊，
0: 真的不容易啊，
1: 对不对？
0: 你要先说服你自己，哎，这个话是真话，你说出来的，人家才不会感觉那是谎话。
1: 对啊，因为有时候眼神会说明了一切嘛。
0: 就是啊，
1: 你说在说这个谎话的时候，然后眼神是这样子，因为自己都
0: 漂浮不定啊，
1: 漂浮不定，说服不了自己，那人家就会从你眼神。那你要很肯定嘛，
0: 啊，
1: 怎么不那么不肯定，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个都是一种，就是不自觉的一种啊反射动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OK， 不过这一个团体它也是一个英国团吗？
1: 是一个美国团
0: 哦，它反而是一个美国团，
1: 是一个7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曲走天下的这种美国团。
0: 难怪我对这个团体非常非常之陌生，我还去特别去 Google 搜寻这个团哦，相关资料真的不多。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么一首代表作嘛，对，这个。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
0: 也没了嘛，对不对？
1: 就后来就没有了，
0: 后来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1: 就一曲乐团，然后属于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做一集啊，一曲乐团的这一个这个团体，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曲歌曲啊，这个一个团呢，还真蛮多的哈。
1: 因为呢，目前我们正在走到的是脸部的啊，
0: 对对对，
1: 头的，包括我们之前说听觉呀。
0: 嗅觉啊，
1: 还有眼神啊，
0: 眼睛啊，
1: 还有嘴巴，
0: 对对对 对，
1: 所有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啊，这个五官啊，跟这个五官有相关的这种歌曲还很多，
0: 是，
1: 你还有包括微笑
0: ，smile，
1: 还有哭啊，
0: 是，
1: 对不对？
0: 还有生气呀，
1: 就是都还没有介绍。
0: 对，
1: 那我一曲的这个很多了，
0: 很多
1: 一曲歌手，一曲乐团。很多，
0: 所以你看国外也不见得就是说哦，这个团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不管是 Eagles 啦还是什么团啦，哇，他们的歌的真的很多，而且介绍起来他们相关的作品也还很多。但这种一曲的哈，说真话就比较稍微陌生一些了。
1: 当然，当然，因为就是他因为没有持续有好的作品出来，那当然就逐渐的就为大家所淡忘嘛。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可惜的，因为一曲红了以后，你要再继续的话，你要更

0: 多加倍的努力，你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性啊。
1: 对，因为就是说你要证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就能够走很久，那当然就是要靠作品说话。
0: 是没错，
1: 一直到比如说做了很久，然后到一个阶段啊，你真的是啊这个不断都有这些好的作品推出来，大家也会觉得说啊你们是真的是哎是有料的。
0: 嗯嗯，
1: 所以对我来讲，比如说像我当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想的是第二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第一张卖那么好第二张怎么办，
0: 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向人家证明说我不只是有一首歌好歌，
0: 对，
1: 一张专辑里面不止一首好歌，有两首三首四首，完了之后接下这张专辑也一样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呈现。
0: 哇，那压力多大，那整间那哇那背负了这个整个的那种那个个人的，不管是名声啦，唱片公司的收入啦，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对啊、哦、那你要知道就是说这是你的这个一个你要把它当成这个一辈子的事业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你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那你得要拿真正的作品来说
0: 话，作品出来，对不对、哎、第二张完了以后还有第三张，那第三张怎么办？
1: 嗯，对啊，对
0: 对不对，就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出来的时候，哇，
1: 对、
0: 啊、
1: 而且就是说不是说你想要有好歌就有好歌，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
1: 好作品
0: 好作品，对不对、所以说真话，可是呢就遇到，哪怕你遇到了好作品，你不会去诠释它，你不会去唱它，一样也没有用。
1: 所以现在我坦白讲，我回想起来我这三十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
0: 嗯，
1: 我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实力担当。
1: 对，但是就是说你也得要唱到好的。
0: 你没有谦虚呢、
1: 啊、
0: 你没有谦虚呢，我说实力担当你直接说对。没有，我们有一点实力这样的。
1: 我讲谎话。不是，我讲的意思说虽然实力担当，但是你要靠，还是要碰运气，你要遇到好的歌。
0: 嗯，
1: 哦，这是讲的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是
1: 啊、要对的那个时机，你碰到好的歌。
0: 对，没错，
1: 你才能够就是说啊，真正就是，就大家当然看到的市场看到是的一个结果，可是过程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了解。
0: 对，没错，
1: 只能大概的说一说啊，我们这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啊，真的是不容易这样。
0: 对，
1: 可是真的就是那个不容易的到什么程度，细节当然就不好，
0: 就不好说了，
1: 不好仔细说了。
0: 对，没错，就像那个演唱会啊，有没有大家都期待那只鸟飞出来？哎，它一直到了10:51的时候，它才飞出来，这也飞太久了吧？飞了3.5小时啊！
1: 因为那只鸟比较小嘛。所以他飞得慢一点。
0: 你讲清楚，小小鸟嘛，那当然是小啊。
1: 对对对，
0: 小鸟大老鹰啊。
1: 对对对，老鹰它速度就比较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OK，
1: 好，那下次我可以拿它当成一个那个。梗来说了，
0: 谢谢你啊。来，我们就做下一首歌
1: 啊，《Sweet 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

0: 好的，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呢，到这边呢也要快接近尾声了哈。这首歌呢，就请传哥讲一讲吧。
1: 因为
0: 这歌我真没办法，
1: 又是让我们秦浩哥
0: 哦，全都硬，
1: 终于会有硬了一次这样。
0: 哎，真的实在是好久没听到这种音乐曲风
1: 了。嗯，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之所以像这样子的乐团呢、来表现这样，因为这个谎言嘛，已经是谎言，就是大部分都不会。比较激烈的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
0: 是
1: 愤恨对于谎言啊、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团就比较特别一点
0: 哦，就是
1: 这个是一个 Sweet 是一个英国的重摇滚乐团，
0: 我记得我们介绍过他们，
1: 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对不对？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嘛、嗯，对不对？ Okay.
1: 你看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高亢的，
0: 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当然这个歌就讲 The Light in Your Eyes，The Light is in Your Eyes，、就你的眼睛已经在说谎了。
0: 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还没有到很高段，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
1: 所以很直接讲，你的眼神透露出你的这个谎言这样。
0: 好哦、但是说真话了，像这种曲风哦，像我个人是对不起，我实话实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但可能有些人像传哥就应该蛮喜欢像这样一个。
1: 我觉得其实以他们这样的曲风，能够他们所唱的歌，虽然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重摇滚的，可是就是说。在70年代中期他们是最火的最红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歌在排行榜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0: OK
1: 就是说他们虽然说很重但是音乐很重可是就是说旋律来讲都算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0: 是还是有流行性的啦、对不对 OK
1: 对
0: 好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Eurythmics Would I Lie to You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杀兵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屯讲用水爱省卡真多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天天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诶，莫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刚才我们在听歌休息的时候啊，我才赫然想到，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前一天是端午节耶。
1: 哦，我们现在是端午那个连假第二天。
0: 第二天呢？
1: 哦，
0: 对，这个时候应该传歌应该要准备假巴掌哈。
1: 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大同。山西大同
0: 开演
1: 唱会。
0: 哎呦，
1: 对，
0: 山西大同有粽子吗？
1: 当然也有粽子啊，北方也有粽子啊。
0: 哦，所以你还是 我是说你喜欢吃南部粽对不对？台湾
1: 我喜欢吃南部粽，
0: 台湾的南部粽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肉生米包起来之后然后直接去煮，
0: 哦，
1: 那个口感就比较就像是糯米那种粘
0: 稠
1: 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嗯，口感。
0: 可是我喜欢吃北部粽，我喜欢那种 熟料，有没有？哦，这个打开来那个，哦，好吃。
1: 那就是青菜豆腐各有所好了。
0: 对了，对了，对了，
1: 那个，但是我觉得北部粽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我吃到的都是让我感觉就是，你知道没有那种，因为糯米嘛，我们就是希望那种糯糯，然后粘稠感的，
0: 可是有时候南部粽黏糊糊的啊。
1: 我觉得就是要黏糊糊的那种口感啊，八宝饭对不对？那种黏糊糊的感觉，才是糯米的这个精髓啊！你说还先去炒，炒了之后，然后去煮，
0: 对呀，啊。
1: 可是煮出来之后就它就没有那种粘稠感，就只有颗粒颗粒的这种感觉，
0: 颗粒颗粒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啊。好，现在就是要吵架就对了。
1: Okay, 好
0: 了，那接下来我们后面歌都不用来开干嘛？后面我们都没有接
1: 受来台呀，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但是说真话了，有一句话你应该很同意了，粽子还是少吃了。
1: 我有找到了这个就是吃粽子的方式，我很爱吃粽子，
0: 真的，哦，
1: 尤其那个碱粽
0: 啊，鸡掌，
1: 对，鸡掌，我觉得那是全天下最好最美味的东西。
0: 可是那鸡掌。

0: 不是没有味道吗？
1: 那所以你要加蜂蜜啊。
0: 哦，你是沾蜂蜜哦。
1: 对，为什么要加蜂蜜、哦、你知道吗？
0: 哇塞，
1: 除了味道比较爽口，
0: 嗯，
1: 因为蜂蜜对不对，加了冰的那种减重，减重冰起来，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就是说煮过，
0: 嗯，
1: 变很软，对不对？然后把它马上冰起来，冰起来不要冰太久，马上拿出来吃，那种冰镇的感觉加蜂蜜，
0: 嗯，好
1: 哦，我觉得是绝配
0: 哦，真的、啊。
1: 然后蜂蜜还有一个功能，它是帮助消化的
0: 哦，
1: 它会促进你的肠胃蠕动，然后尤其是吃糯米这样子的东西，
0: 对，
1: 糯米很不容易消化，
0: 很不容易消化
1: 哦。然后如果你的那种、怎么讲，
0: 肠胃不好的话，
1: 肠胃不好，或者是你有便秘的问题，它都会造成你，你知道，你上一号的上大号的时候那种困难度。
0: 哦、
1: 可是吃的糯米、就吃的这个蜂蜜，配了蜂蜜之后，
0: 嗯哼，
1: 它帮助消化、
0: 欸、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它不会有便秘的这种情形发生，
0: 拿来当这个餐后的甜点、
1: 嗯、
0: 也蛮好的，因为你一餐已经吃完了以后呢，当然这个鱼肉啊油腻腻的，来点蜂蜜加个鸡掌，有没有减重的沾蜂蜜的甜点，感觉还蛮舒服的。
1: 对，当然 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吃粽子，如果你不吃减重的话，你吃的是咸粽，要讲南部粽尤其是更容易有那种一块一块的比较粘稠的感觉，你可能就要吃一点，多吃一点蔬菜啊还有水果、
0: 哦、
1: 才可以容易帮助消化。
0: 也是啦，也是啦，哎，这个是我们传哥的养生之道哈，他很喜欢吃鸡掌、嗯、好啦，明年这个时候呢，你在如果你有开演唱会，我再送鸡掌给你啊。
1: 好，嗯，我会把它视为一个厚礼，
0: 好，好不好 ？OK， 好，喜欢吃鸡掌 ，OK， 好，来，我们刚才第一首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Eurythmics 就是一个英国的这个算是 New Wave 的新浪潮的一个乐团，他们是80年代出道的，
0: 嗯，
1: 当中的女歌手就是这 Annie Lennox， 很有名的一位女歌手，
0: 对，我有听过她的名号，
1: 嗯，
0: 她的歌。哎，我突然想不起来哪一首，
1: 就 Sweet Dreams 啊，
0: 对对对 ，Sweet Dreams，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前奏是那个是用那种合成器弹出来的，
0: 所以他是在这个乐团当中出道的，
1: 对对，
0: 哦，
1: 从这个乐团一开始跟这个乐团，他们是两人组的，
0: 是，
1: 然后他得单飞，
0: 哦，原来如此，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Would I lie to you？ 其实这个歌词讲的很有意思啊，这整个情境是说，其实他知道他的这个情侣啊、他的伴侣已经背叛他了，
0: 嗯哼，
1: 但是他就是心里面已经下定决心，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把自己就跟他们是住在一起，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准备好、
0: 哦 okay、
1: 然后就跟他的伴侣讲，就说我会离开你、
0: 哦、
1: 那伴侣不相信嘛，
0: 是，
1: 那所以他讲，你认为我会对你说谎吗？
0: 哦，
1: 对不对？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背包背起来，直接就
0: 打包，直接就走，
1: 直接走出门去，这样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意已决，我不会骗你的、
0: 嗯、
1: 我不会骗你说我离不开你，
0: 嗯，
1: 我一定离得开你，
0: 非常潇洒，
1: 嗯，
0: 洒脱，对不对？哈、嗯，我不会骗你，那我就是要代表说，我就是要离开你，那你也不要来找我了，
1: 对，
0: 对不 对？谢谢再联络了，
1: 是的，
0: 哦、
1: 没错，
0: 好哎，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Black Eyed Peas，Don't Lie。

0: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这个作品了。这个黑眼豆豆，我凭良心讲哦，这个2000年后非常传奇性的人物，而且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嗯，对，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嘻哈融合在这个电子音乐里面，
0: 嘻哈然后还有 rap 融合，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1: 融合在里面。
0: 而且我觉得黑眼豆豆他很厉害的一个部分，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单纯的歌手，他自己在作词作曲作曲啊编曲这方面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1: 嗯，对，其实他们有好几个等于就是说也是几个音乐人一起，包括里面的这个 William I Am 啊、Will I Am，他是主里面的灵魂人物，
0: 灵魂人物，
1: 还有这个女歌手Fergie， 都是这个乐团里面的这个灵魂。
0: 对，不过这个作品距离现在也已经二十年了
1: ，对，
0: 2005年的作品，
1: 2000年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这个
0: 高光时刻
1: 的，他们的、对。
0: 可是现在还有黑眼豆豆相关的作品出来吗？好像就比较稍微少了一些。
1: 最近比较少，因为后来等于说他们这些团员呢，也都各自单飞，包括这个 Will I Am 然后还有这个 Fergie， 他们后来都有自己的这个出版自己的专辑。
0: 没错。不过其实这首歌的歌名他就讲得很清楚 ，Don't lie， 不要说。
1: 但是这个 Don't lie 并不是我们前面
0: 字面上面讲的、
1: 对，就是之前讲的，就是说别说谎，别对我说谎。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反省。对，他其实知道说自己一直都骗都是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自己真实的故事。
0: 真的。
1: 对
0: ,OK。
1: 他一直骗，然后骗了他，最后就跟他的女朋友忏悔。就是说他过去真的有骗他。
0: 是。
1: 那希望就是说他能够对方能够原谅他，然后他未来自己也不会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去欺骗他的这个女朋友。其实他这首歌虽然叫 Don't Lie， 他是告诉他自己说不要再说谎了。
0: 因为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Don't Lie 都是我对别人说 Don't Lie，但是这首歌呢是自己对自己说 Don't Lie， 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活在谎言当中了。
1: OK，
0: 我觉得这首歌曲反而颠覆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今天在之前所说的那种方式，我对你

0: 对对对，而不是自己对自己哦，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人真的不要这个老是活在谎言当中啊，经常说谎也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哈、哦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Nicki Minaj 跟这个 Skylar Grey 的 Bed of Lies。

0: 嗯，我好喜欢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这个女歌手声音真的好棒啊。
1: Nicki Minaj 啊，
0: 她应该也算是2000年以后的一位歌手吧。
1: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2015年之后的。
0: 哦，2015

0: 五年之后的，哇，那这样算起来，对于我们节目来讲，算是蛮新的哦，因为这个加起来大概只有十年而已哈。OK， 因为我们从1960年代一路这样子讲到现在 ，OK， 哼，那这个是女女对唱吗？
1: 他等于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另外带一位女歌手啊，叫 Skylar Grey。一起来跟他合作，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2000年之后很多这样子这种方式了，
0: 组合搭配，
1: 对，组合搭配就是可以比如说老将带新人啊，或者是几个歌手一起然后来发行一张作品那这个等于就是说同时可以透过一个作品来去让好几位歌手一起来做宣传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种你不说是行销的方法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传承的方式也可以。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这种女女对唱或者是男男对唱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找了几位的女歌手相互之间的这个帮衬，可是呢里面还是有一些大牌对大牌的这个对唱，哇，那些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其实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1: 我觉得在之前的所谓的这种男女对唱或是男男对唱，其实它都不存在像我刚刚讲这样的问题，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整个这个唱片市场还是比较有容，还是比较这个怎么样繁荣的。
0: 是。
1: 那后来当然就因为唱片业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呢？开始就衰，式微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好的作品，就是好的这个歌手似乎没有像。
0: 那个时候
1: 那个年代
0: 对，
1: 在2000年之前那么多，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唱片公司考量就是尽量就是有限的资源能够做最大的一个运用跟发挥，所以才有这样子就是说新人带老人带新人，
0: 新人 OK，
1: 但
0: 老
1: 人带新人过去也有
0: 对，
1: 但是就特别的一个现象2000年之后就是同时有几个歌手会一起弄一个作品
0: 就
1: 一次的宣传啊，可能有好几个歌手，他因为等于说团队作战嘛
0: 对，就等于是不是个人战了啦，团体战的一个概念了，
1: 团体战能够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更大。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不过呢，这一首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既然是女女对唱的话
1: Bed of Lies， 其实就是 bed 就是好像是一床的谎言，
0: 对，没错
1: 就或者是谎言的床，
0: 谎言的床，
1: 但是他这里面的 bed 的意思讲说他们感情的这个基础就他们从头到尾他跟他的这段关系里面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感情的基础，他们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原来最后发现都是建立在谎言的
0: 一场谎言当中，
1: 对所以这个歌其实还蛮惨的最后发现原来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情基础都是建立在这个谎言上面，
0: 这就诈骗集团的这个过程但是那这个比诈骗集团还惨因为诈骗集团只是骗一次一下子嘛，不过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他也不是一下子他可能是长时一段很长的时间，原来大家都活在这个谎言当中
1: 对对，其实对方给他的其实都是一个谎言，
0: 对，
1: 当然你也可以说至少这段谎言的过程应该还是给他带来有这个怎么讲呢，
0: 有点甜蜜的感觉，
1: 对，还是有甜蜜的感觉
0: 也是了，
1: 只是说当然就是说最后发现那个这是一场谎言那当然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从大梦初醒的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也不错了，起码还是能够醒得了如果说到醒不了的话一直活在这谎言当中那不惨了对不对
1: 醒我觉得是肯定会醒的，
0: 对了也是看怎么醒而已了OK，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什么歌
1: Tough Love Lies in the Dark，
0: 这个也算是 2010年以后的作品了吗？
1: 对，2017年的作品。
0: 这个
1: 女歌手是一位瑞典的女歌手。
0: 瑞典哦，
1: 嗯，
0: 哦，瑞典女歌手。
1: 是 的。
0: 所以你有发现到，我发现到好像传给我们从这样以前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英国或美国，像是相关的乐团啦、歌手啦，比较稍微多一点，比较不会去跨足到

0: 其他的国家，可是慢慢的好像像什么瑞典的也出来了，加拿大的啦，
1: 其实当然是因为我们所谓听这个所谓的西洋流行歌曲大部分还是以英语系的，就讲英文的这些国家为主。
0: 嗯嗯，
1: 那当然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包括蕾哈娜
0: 啊，蕾哈娜，
1: 包括这刚那个 Nicki Minaj，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就是一个是蕾哈娜，好像是叫巴贝达，
0: 巴贝达，对，
1: 然后这个 Nicki Minaj， 他是好像叫这个格瑞纳达，是，
0: 对对对对，格瑞纳达，
1: 那是他们都属于非英语系国家，可是他们当然就是说都是做音乐的，当然目标都是放在以美国市场作为整个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个主要市场。
0: 哦，
1: 那当然包括欧洲，欧洲当然也有，就这一些国家，比如说这个英国啦，
0: 是，
1: 或者是这个荷兰，他们有些地方他也是就英语也是通的。
0: 对，
1: 当然欧洲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市场，可是大部分就是都会是以美国这个市场
0: 为主。嗯，
1: 那当然就随着这个流行音乐全球化之后就各种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就是说你英语啊能够唱得很好的然后可以真的就是说被视为就是说这个可以进入美国这个这样子一个主流市场的话，当然大家都是有机会的，
0: 还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1: 尤其我这样说，譬如说60年代也有一个荷兰乐团唱了一首歌叫 Venus。
0: 哦、oh,
1: ，She's got it, yeah, baby, she's got it。对，这个他这是一个荷兰乐团，
0: 那个、是荷兰乐团哦、
1: 哎。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他是美国人呢。
1: 哎，我以前也是以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荷兰乐团。
0: 哦、oh,
1: 嗯，但我觉得这个歌当然就是说，之所以就是说，我们都误会他是一个美国乐团，就是因为
0: 是
1: 他英文也唱得很好啊，
0: 对啊，
1: 然后味道也都是属于
0: 不错的，
1: 很美国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当然对全世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英语系国家来讲，当然美国是一个最重
0: 要
1: 的
0: 市场，
1: 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讲后来有瑞典的阿尔巴，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几个后来几个乐团，甚至像法国的法国的
0: 乐团
1: 或者乐团也有到美国去发展。
0: 嗯，哎，其实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大家也就发现到这个音乐这件事情真的是无国界，各地方的音乐都有啊。
1: 嗯，对。
0: 不过
1: 他这个 Tove Lo 他是一个瑞典女歌手，然后。他在这几年也是就在这个美国这个西洋乐坛上面有很不错的表现。
0: 嗯，蛮不错的。不过这一首歌曲呢，在黑暗中的谎言
1: Lies in the Dark 其实这个歌很有意思啊。
0: 是，
1: 他其实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在黑暗中在干什么呢，你想象一下
0: 黑暗中能干嘛呢？
1: 就是说
0: 偷鸡摸狗了
1: 两人在那个感情交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是你会讲，
1: 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感情交流，在这种激情的交流过程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激情的言语
0: 啊，
1: 对不对？即使这种激情的原因，只是因为有那个激情，然后就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也许就只是在那个激情当中，
0: 它
1: 也许不是真实的，
0: 它不是真实的，
1: 它不见得是真实
0: 的，
1: 不会真的就是就像你在激情当中讲的，或就像人家讲说生气无好话，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吵架无好话，
0: 吵架无好话，
1: 对不对？那都是因为你说在那种情绪很激动
0: 情绪当中啊，对，
1: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会讲出来，但是
0: 是
1: 不是真的就是真话呢？
0: 那也不见得是啊，
1: 对，所以
0: 对对
1: 这个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啊，好有趣的一首歌曲啊。OK， 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经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4: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趣味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嗨，大家好，我是王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唐公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调皮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道的，能做得舒服自己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

0: 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只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俺有

0: 行吗？俺们上班的次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子建议，手加保，罗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陪伴大伙儿一块的从这个睡梦中慢慢的苏醒哦，聆听一些经典好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是啊，尤其是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起得特别早。以前呢，我大概都会让这个冷气哦，可能吹个1个小时2个小时自动就关机就停了。但是有些时候我半夜都是热醒的。
1: 真的啊？你没有开冷气吗？
2: 就是定一两个小时之后入睡之后就让他那个啊，但是后来就发现不行，然后就是半夜都睡就热醒了以后就发现睡眠品质不好，后来呢我现在就一路吹到早上
1: 啊。真的啊，我有时候就是我跟你一样，我会定时，可是我同时会开电风扇
2: 啊。对，我电风扇也是开，
1: 让它的循环扇就是在冷气结束之后它还是可以运转一下。
2: 是是是，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对我来说我必须保持恒温，虽然不用很冷，但是呢至少要在27度以左右才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尤其有些时候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二氧化碳越聚集越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有热的感觉。
1: 哦，对对对，所以其实如果要睡眠品质好，有时候空气你不用把冷气开得很低，但你要保持一个室温，睡觉是舒适的状态，
2: 对，
1: 那其实睡眠品质大概都可以维持的蛮好的。
2: 是啊，睡得好的话呢，隔一天呢才会有这个很好的精神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哦。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仍旧这个礼拜的礼拜六呢会安排的就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哎，你看一下子呢就已经进入到六月底了耶。
1: 对啊，时间真的过很快，对不对？
2: 对啊，然后呢一群那个放暑假的小恶魔就要出来啦。

0: 我已经放假了，我是大恶魔。
1: 但是这个放暑假之后呢，早上这个上班族来说呢，这个不会很多人跟你一起挤公车、挤捷运，
0: 就舒服很多了，
1: 舒服很多。然后下班期间呢，就好很多。嗯、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午过后哈，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真的也都可能还在成长吧、大概都睡到中午以后，到中午下午开始人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夜猫子，渐渐的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生理时钟就会乱掉。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了、夏天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已经都很清楚，不用期待或者是有期待什么会凉一点什么等等，我觉得都不用去期待。但是我们消暑的 people、每一个人都要多多少少找一些方法。那现在其实我发现到坊间有很多那种这个凉怎么让你能够有凉爽的一些工具，对不对？有小电风扇啦，还有一种那种凉凉薄放在脖子上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对，可是我觉得放在大椎上面一直放那么凉，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1: 没错。
0: 不要整天放，就是真的很热的时候放一下下。那其实平常还是尽量。因为身体血液循环是需要活络的，
1: 对对对。
0: 那颈椎这边是唯一我们通心脏跟大脑的地方，所以一直冰着也不太好。
1: 对啊，除非你的脑要冷静。
0: 没错。
1: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紫薇她所演唱的《夏日的贝壳》。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现在要去海边捡贝壳，
1: 有点难，对不对？
0: 我觉得有点难耶，寄居蟹都找不到家了。
1: 但是我记得以前常看到一些，就是说如果要听海的声音，把那个贝壳啊摆在耳朵旁边，那个螺
0: 要螺，贝壳可能没办法，要螺，
1: 对对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真的耶，
0: 就有风声啊，真的是有那种风声，好像从海里面那个传来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现在这个要捡贝壳，就像你讲的，真的是比较难的事情了。
0: 因为以前我住在南部嘛，所以常去垦丁啦、鹅銮鼻啦那些地方，然后呢，就海边，你知道靠近海边都有那些卖寄居蟹的一些商人
1: 啊，对
0: 对，然后就卖你寄居蟹。以前我小时候，我妈会买给我们玩。

0: 你知道吗？后来我
1: 但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就看他爬出来跟爬进去啊，
1: 就跟蚕宝宝一样，就是蚕宝宝是功课。
0: 而且我记得我好像就买那一次，然后就观察了很久。后来呢，我就觉得他一直长大，然后他就裸身在外面，他没家可以住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对啊。哎，我前些日子啊，就是因为在做一些环境的一个课题啦，然后就我就有学生跟我讲，他说：“老师，你知道现在寄居蟹的家他会找什么吗？”我说：“
1: 塑胶的壳吗？”
0: 找塑胶袋或纸盒、纸袋，他就已经不是正常的那种壳了。我听了我就觉得好难过。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于珍妮所演唱《夏日玫瑰》。

0: 好好听的这首歌，可是我怎么没听过呢？
1: 我也没有听过啊。
0: 我
1: 想到跟夏天有关的歌曲都把它拿出来。夏天有贝壳，有玫瑰。可是玫瑰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吧？
0: 是吗？
1: 不是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特别爱玫瑰。
1: 因为他讲到夏日玫瑰，然后有些时候是红的发黑，有一些玫瑰它真的就是深色的，到感觉你好像觉得它是黑色的一样。
0: 那个应该紫玫瑰吧，还是黑玫瑰？
1: 对，
0: 就很深紫的那种。
1: 对，
0: 我比较少看到那种。
1: 对，但是我有看过，就是对，
0: 我去花市看到，大概还是偏粉红啦、红啦，然后黄玫瑰最近
1: 都
0: 对多了一些黄玫瑰。你看我上这个Google 去找一下你知道玫瑰通常在台湾真的是四季开花，
1: 没错哈。
0: 盛花其实三月到六月，还有十月到十一月。
1: 所以都是这个很适合送给情人的季节，
0: 对，也是最佳的观赏期。
1: 是，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江玲所演唱的《夏之味》。

0: 夏天的旋律真的都好轻快哦。
1: 对啊、嗯、而且很多人他就讲到夏日假期，也许你可以跟我一起共度夏日的假期。
0: 嗯，
1: 感觉夏天真的是蛮适合安排的。
0: 对，今年夏天我安排了特多活动
1: 啊。真的吗？
0: 都出国去玩一直在玩一直在玩。
1: 这样很好啊。
0: 然后当然这个玩是有目的的、哦、因为大概都属于家庭旅游、嗯、像七月份
1: 联络感情，
0: 七月份我是陪妈妈，因为妈妈已经很久都不想出国，你又要去哪带他，他都不想去。他
1: 这次不是提出了一个需求？
0: 对，他就提出了一个需求，然后他因为这个需求时间实在太长了，家里没人可以去、嗯、只有我这个自由业的人哦，就能够跟同，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好，我来圆你的梦，带你一起去哦、嗯、那其实我也很少有机会跟妈妈单独旅行，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1: 是，希望到时候会有很好的回忆回来。
0: 哎呦，才好笑嘞！我跟我妈讲，因为现在时间快到了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你有没有什么要这个旅行前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啦、啊？你跟我讲，我带你去买这样子。嗯”然后我妈就看着我，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我说：“你到底想干嘛？”因为他们只要有一个讲出来
1: 的动作吗？
0: 他就是那种含情脉。我妈眼睛很小嘛，所以只能看到含情脉脉。然后他就很好笑，他只要有这个眼神，你就知道他有一个要求，一定是我们常常会跟他说：“你干嘛这样无聊？”
1: 嗯，
0: 那我就知道我妈有个小秘密想要问我。
1: 是，
0: 对，我们听完歌再来说好了。
1: 好啊，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夏在雨中》。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我刚刚在歌曲当中跟雷兄说，我妈啊，只要提出需求是那种欲言又止，你就知道她讲出来的话，可能孩子们常常都会跟她说，哎，不要这样子啦，不要那样子啦，她就不好意思说。那这次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应该也很珍惜我跟她的单独旅行，她就说，女儿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穿母女装吗？
1: 那你要圆了她这个愿望啊。
0: 哦，当然要圆啦，旅行都能圆，几件衣服能怎么不可能不做嘛。
1: 对啊，
0: 可是我没办法跟我妈穿一样的裤子
1: 哦，
0: 因为她喜欢穿白色。
1: 哇，好厉害、啊、
0: 你出去玩穿白色不是找自己麻烦吗？
1: 对啊，提心吊胆的、啊、光清理也麻烦、啊、
0: 所以我跟我妈取得协议，衣服一样可以，裤子绝对不行。
1: 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方方方，她是演唱的《捕捉夏日的阳光》。

0: 哇，好好听哦，捕捉夏日的阳光。
1: 对，
0: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想躲夏日的阳光，没有人想捕捉，
1: 应该是躲紫外线、啊、阳光 OK， 紫外线不 OK、
0: 欸、其实我你知道我很喜欢夏日阳光，是因为你晒棉被晒衣服、嗯、那晒完以后衣服都有一个香香的阳光的味道，
1: 对对 对，
0: 对，我还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1: 嗯、哼，
0: 对啊，所以借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常把一些衣物拿出来，还有被子拿出来曝晒一下，
1: 对， 对，
0: 它可以把里面的尘螨都晒死了，
1: 嗯，没错、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胡夏的爱下。

0: 天地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贵，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唔要按到信息。
1: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嘅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嘅。
0: 唔冇费哈。
1: 当然咪冇，唔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嘅信息。
0: 嘿，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输给不爱，我老用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咪系防诈骗国家水嘅呢。
2: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严爵所演唱的《夏日罗曼史》。那严爵这一位歌手算新生代的歌手，不过他这个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就唱了很多好听的歌，然后呢他这几年其实就已经退居幕后了、他就长得帅，然后呢唱歌又好
0: 听，
1: 对，但是就退居幕后，然后推他旗下的艺人来唱歌，然后想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歌手会愿意退居幕后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也是觉得说，好像目前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如果在幕后持续在做音乐创作跟推新人的话，
0: 他比较有自己的调控时间吧，因为在目前有很多需要配合的嘛，对不对？
1: 对，没错。好，所以呢，这是严爵的这个夏日罗曼史哦。当然，我想在近几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啊，在这个华人地区里面呢，都会到处的去表演啊等等。像去年的这个民歌五十，那后来呢，就他们也决定说，哎，这个台北的卖的这么好，是不是应该要到北美去唱？所以他们 有去北美的这个经验啊，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唱了。所以我想在这个有些时候每个地区的胃口可能又不太一样，市场也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范玮琪，他是演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一年四季当中，每个季节呢其实都有它其可爱的地方。每个季节呢，在这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你想想另外一个季节也近了，应该就可以解脱了。像今年春天的时候，刚开始会有很冷的这个封面来袭，或者是有下雨的时候，你想想夏天快来了，这样你也许心情就好很多。
0: 可是这个盛暑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该防晒要防晒。
1: 对，
0: 因为现在紫外线的伤害对皮肤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1: 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人，他的这个到了稍微比较年长的时候，手上啊等等的一些斑都出现了。尤其在国外，国外其实我想白种人跟我们 黄皮肤的人的这个皮肤色素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很多的外国的小男生小女生从小就有雀斑，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斑的话，大概都是比较年长之后开始这些斑就慢慢浮现的。
0: 那我因为我以前我小时候太爱晒太阳，所以我雀斑也有，黑斑也有，加上皮肤又比较黑，对啊，所以后来长大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斑不好处理。
1: 对，
0: 就我这两年就是有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年纪大了嘛，才开始爱漂亮哦，然后去注意，后来我就发现到我有擦防晒的保护，结果后来慢慢的那个斑就淡掉很多，其实有些是可以处理掉，你内在当吃东西也很重要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外在还是要做一些防护。你看我不过就是擦了防晒，因为我不化妆嘛，所以我就擦了防晒而已，然后做了一些保护，比如说帽子啦、雨伞啦，然后这样子处理一下，我大概才一年的时间，我整个的斑的那个颜色就
1: 淡了，
0: 就淡掉很多。
1: 是是是，
0: 对啊，
1: 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护自己，除了皮肤之外，是这个显露在外面的眼睛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不仅仅是大太阳，有些时候去下雪的地方，那个太阳很大，如果你没有戴这个墨镜的话也会雪盲。
0: 没错，
1: 对，这些紫外线的等等的一些伤害真的是很强大的，所以这个到户外的话，墨镜、阳伞、帽子记得戴着，然后呢水记得也戴着，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也是非常活泼的两个女生。那当时呢，那时候刚开始推出唱片的时候，看他们很开心，然后渐渐的呢，一个走向戏剧了，另外一个呢还是继续在音乐上面来欣赏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爱到夏天》。

0: 好轻快的歌曲哦。
1: 而且刚刚一度听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讲他是谁唱的，你会以为是 S.H.E。
0: 嗯，对，有像有像
1: 有像哈，某些音程的部分，他们的编的唱的和音的方式有像。
0: 嗯，非常像哦。所以你还好，我们雷兄都有介绍，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但是有时候听歌是这样，不管谁唱，好听就好。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些歌曲哦，就被改编之后，你有些人会觉得我还是习惯听原版的，就觉得改的怪怪的，哪里就是不对，那个味道就不对。
0: 嗯、
1: 那也许有些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哼，好，那当然了，我想在夏天的时候，近几年来，有些人会去户外走走啊，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萤火虫最盛行的季节是从四月开始。
0: 嗯，差不多四月就开始，一直到八月、九月都还有，只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而且要去一些比较这个水源干净的地方。
0: 嗯，
1: 听说呢，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呢，有一区就有在富裕这个萤火虫。那以前我在念这个海洋大学的时候，男生宿舍的后面的山区呢，其实也是以前的夏天是看得到萤火虫的。
0: 哦，真的啊，大安森林公园现在就有啦，
1: 有萤火虫。对，
0: 哦、我每次都跑到文山区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文山区那边很多啊，因为茶园啊。
1: 啊，那是比较郊区。
0: 因为茶园它水质好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空就指环境是好，因为其实萤火虫是环境指标的昆虫。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只要到环境好的地方，你就会看到萤火虫。
1: 嗯，是。在之前前几年曾经也有过，就是去泰国。

0: 它就有萤火虫的那种一日行程，它是从傍晚开始让带着坐船去，然后去探访萤火虫，那边都可以看到，就坐着船在水边就可以看得到。嗯嗯，对对对，
1: 是好。所以你看夏天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去感受，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夏天比较不会像这个冬天早早就想睡了，夏天还是活动时间真的是比较长的啦。
1: 没错，
0: 对。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个伍佰，讲到伍佰，大家可能有些人对他的这个印象就是台客的代表，然后呢唱歌呢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带领了他的 China Blue 到很多地方去演唱。
1: 欸，可是我觉得他也很厉害，我不是讲过吗？嗯，我们在那个小巨蛋看过他溜冰啊。
0: 哦，对，
1: 而且好帅哦。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是因为他的长头发吗？
1: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溜冰的那个姿势我觉得挺专业的呀。
0: 嗯，是好。伍佰呢，他的这首歌曲跟夏天有关的，叫做《夏夜晚风》。

0: 哇，你看，你觉得他样子很 local 对不对？人家歌声可是很高级的、
1: 很抒情的，
0: 对呀、啊。好，所以真的不要以貌取人哦。
1: 是、
0: 其实听歌虽然这个一边听一边这个闲聊，但也真心的很期盼所有的朋友每天都给自己一点这样的一个放松时刻。
1: 嗯，
0: 其实每天只要这么一点点时刻，就可以让你的身心灵达到一个很放松的感受。你知道，人只要一放松，脑波、平稳一点、你看什么都美。听什么都好，
1: 看什么都顺眼，
0: 对，然后你就不会那种情绪起

0: 幅很大很大。
1: 欸，现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心不静啊，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啦，争吵啊，都是因为天气啊，气温的关系啊。
0: 除了气温以外啦，我最近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看那个什么星座啦，还有什么算命的啦，这不都讲吗？今年是火嘛，就代表情绪波动、躁动什么都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冷静一下。
1: 是是是，所以做一些让自己可以冷静的事。我夏天最喜欢的就是去游泳了，很冷静。但是又希望在这个小孩子不多的游泳池游，有些时候小孩子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好像在泡下饺子，
0: 然后真的会比较麻烦，对不对？
1: 对啊，
0: 就觉得很烦。
1: 是，
0: 但我觉得现在像我们慢慢上了年纪，你知道我们有公益时段可以去，
1: 对，
0: 去游泳吗？
1: 对，
0: 这是我们那个年纪大的好处啊。
1: 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啦，夏天我们都希望凉爽，送上这首凤飞飞的《凉啊凉》，作为今天的结束喽。
0: 今天节目在这里，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夏天都很凉爽，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一百去抽破管。
3: 吼，又有死太人哦。
2: 莫想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无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6:00。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6点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在上半段要带着大家来欣赏到钢琴音乐，也认识这一位来自于英国新生代的钢琴家伊莎塔，还有他所录制的专辑《夏日时光》，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伊莎塔呢，以非常细腻的触键、丰富的音乐色彩以及充满故事性的诠释，闻名于国际乐坛。那在这一张《夏日时光》专辑中，他以美国作曲家盖希文的作品为核心，串联着爵士乐、蓝调艺术歌曲，还有黑人灵歌等等不同风格的音乐，描绘出一幅充满人文色彩的美国音乐风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是作曲家怀尔德改编自盖希文歌剧《波吉与贝斯》的经典旋律《夏日时光》。

歌剧作品中的夏日时光，经过怀尔德他的改编之后，变成一个好好听的钢琴曲了，这也是非常知名我们所熟悉的乐曲之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英国的钢琴家伊莎塔他的演出。这张夏日时光呢，选播了很多这个美国的音乐。那像刚才听到的这夏日时光，不只是音乐，美国音乐史上的经典名曲，也是很多爵士乐手或者是古典音乐家常常演出的曲目之一。那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盖斯文呢，成功的把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融合，开创出独特的美国风格。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盖斯文最具代表的钢琴作品三首前奏曲。他的第一曲就是充满活力跟律动感，尤其是明快的节奏，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初纽约街头这个热闹的景象，也充分展现了爵士乐对盖斯文创作的影响。

我们欣赏到这是英国的钢琴家伊莎塔所演出盖斯文的三首前奏曲中的第一曲，他的第二曲是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旋律中带着淡淡的感伤和沉思，显现出盖斯文抒情细腻的那一面。

盖希文三首前奏曲当中的第二曲，虽然呢是带有一点点忧郁的这种氛围哦，但依旧是非常迷人。而他的第三曲再次回到一开始的热情奔放，我们一同来欣赏。

今天呢，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一同来欣赏的，就是英国新生代的钢琴家伊莎塔，选自《夏日时光》专辑当中的曲目，演绎了非常多美国作曲家的作品，那包括盖希文，应该就是代表之一了。我们听了他的前奏曲之后呢，继续来欣赏到的，也是一首歌曲改编成器乐曲，《我心所爱的人》，由葛兰杰的钢琴改编版本。

感谢文所创作我心所爱的人，非常的温柔真挚，原本是一个歌曲，后来经过了澳洲的作曲家格兰杰重新把它改编成是钢琴独奏的版本。哇，这旋律哦，在琴键中所展现是更加细腻且深刻的情感。除了盖新闻之外呢，钢琴家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演绎了不同的曲目，一同来欣赏到的这是美国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艾美比奇的在宁静的水畔。它原本是一个艺术歌曲，然后改编成是钢琴独奏作品，以平静流动的旋律描绘出水面映照晨光的那种宁静的景色。

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在上半段欣赏的，这是英国钢琴家伊莎塔他的夏日时光专辑。现在刚好是夏天，所以呢明慧友就特别选播了这张专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呢继续再来欣赏到的呢是专辑中所收录的生和，那这是流传已久的黑人灵歌，歌曲中流露着对自由和希望的渴望。作曲家克勒律治泰勒把这个作品改编成是钢琴曲，音乐呢深沉庄严又带有情感，

申河这首不只是旋律优美的作品，当然也是承载着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一样是来自于克勒律治泰勒的作品。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这也是非常著名的黑人灵歌，那创作于是艰困的一个年代，诉说着是孤独、思念还有寻找归属的一个心情。我们一同欣赏钢琴家伊莎塔他细腻而真挚的演绎。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5: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5: 哇，条家，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安心的呢。
4: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上半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家伊莎塔的演出，那听了美国作曲家包括盖希文他们所创作的美国音乐。接下来在节目下半段，我们换一个心情哈，带着大家来走进充满爵士还有拉丁风情的夏日时光。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盖希文他的著名作品 I Got Rhythm，创作于1930年代，那曲子是充满活力跟律动感，那也很多的爵士乐手啦或歌手即兴来演出。我们听到就是德国爵士女歌手莉安比寇的演唱。

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带着大家听到的就是很有夏天风情的乐曲，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莉安比克所演唱的 I Got a Vision， 那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啊。轻松的节拍也让人不自觉的摇摆起来了。继续我们来欣赏到一样是来自于莉安比克所演唱的夏日森巴。

哇，这个森巴的音乐总是充满了阳光跟活力。那我们听到的只是德国的爵士女歌手莉安·比寇，她用非常流畅的演唱方式营造出悠闲浪漫的夏日氛围。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欣赏到的，这是美国爵士女歌手史黛西·肯特以非常温柔细腻的歌声来重新

编剧梦想呢，是一首充满希望跟想象的一个作品。我们同来欣赏到史黛西·肯特他的演唱，哇，他总是能够给人家一种温暖跟安定的力量啊。就是我们在带着大家来欣赏到的，就是来自于马里欧·比昂迪还有伊凡·林斯以及克劳蒂亚他们合作演唱的歌曲《让我说》。

马歇的音乐总是有那种特有的慵懒跟浪漫，让人回味无穷。在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就带着大家来欣赏到不同的曲风啊。不要打扰我，这是来自于休·科特曼他的演唱。

修·科特曼所演唱的《别来打扰我》。他呢是一位法国知名的爵士歌手，他的音乐也融合了爵士、流行跟灵魂乐的元素啊。继续呢，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有一点非洲爵士风格的作品《慢慢融化我》，演唱者是索命。

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就是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一同来欣赏好听的音乐。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提尔布洛纳爱会长存，它一样是来自于盖斯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很多爵士乐手常常来演出的曲目。特别要提到的，这当中啊，这个爵士小号家提尔布洛纳，他的小号的乐音哈，非常非常的温润细腻，一同来欣赏这一首《爱会长存》。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从上半段的钢琴独奏到下半段爵士跟巴沙的人声音乐，那我们从美国到巴西一起感受到这充满阳光微风的音乐旅程。音乐呢，有时候像一杯咖啡，会为你一天注入活力，那有时候又像是傍晚的微风，会让你心情慢慢的沉淀。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曲，每一首乐曲，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美好的色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愉快且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到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

0: 好朋友，咱拜六的早起时，又还是回亲就着起来，跟大家做伴。咱们大家好朋友讲起着，咱台湾闽南语的童谣，台湾闽南语童谣哈。咱的台湾闽南语童谣，真正就包罗万象啊！
1: 是啊，就像你拄啊讲的，讲伊的闽腔介济，包括咱现代的物件，包括咱台湾特有的物件，包括咱古早的这个做咱所耍的物件，介济呢。
0: 啊，咱第一篇来讲到候鸟类，对吧？
1: 黑面琵鹭，黑面琵鹭，讲做乌面喇叭啦。
0: 乌面喇叭，背背背。
1: 啊，特登背来赞门客啦。
0: 讲你是阮的好人客。
1: 阮要请你吃鱼虾
0: 啊！这个是童谣的创作啦，哈，这个属于现代文学，哈。人伊这几篇嘛写个真稻谷，佮真有文学性。
1: 安尼几字啊，尔吼，啊几句啊，尔，也免写个啰啰等你。
0: 嘿，啊，咱今日台语论文取样的啦，哈。
1: 是是是。
0: 部分是取自海岸台语之学，
1: 嘿，啊，也有这个叫做东言东西东瓜啦。
0: 该拍摄啦，咱在这个论文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把它注明啦，
1: 哈。是是，
0: 咱纯粹是音声分享文化啦，哈。
1: 是是是。啊
0: 所以咱若是有作者听到咱的音声呢，咱拢欢迎来电话指教批评哦吼，
1: 会
0: 记甲卡去台北广播电台。若是作者或者是浅显大德，咱感觉讲啊，搁较有研究的吼，咱欢迎来指教啦吼。电话卡到台北广播电台，或者几秒要来甲慧珍反复什么事情吼，0927678238。哈，来，咱说来讲，后面哪杯之外呢？咱们来讲麦当劳呢？
1: 哎呦，你也看，我就讲，我拄好咧讲着讲有现代嘛，对不？啊，这个麦当劳讲安怎写？
0: 讲麦当劳主家上盖搞，
1: 讲薯条、可乐、甲汉堡，海军看到脆烂
0: 一滴。老，以前囡仔在讲脆烂一滴老啦，这个麦当劳哈。这个麦当劳熊猫买，还够七十年左右的物件。
1: 哦，民国七十年呐，
0: 哈、嗯，对，
1: 甲今嘛有超过三四十，然后超过四十年。
0: 八零后的创作啦，
1: 哈，
0: 西元八零后的创作啊，哈。
1: 哦，甲麦当劳写个较好啊呢。
0: 嘿，麦当劳哈，
1: 啊，今嘛
0: 要讲，那今嘛要说来讲，饲牛囡仔呢，
1: 饲牛囡仔
0: 主角在有搞无？
1: 我的年代啦，我讲啦，我不要主角，我讲要掏空闲钱。
0: 啊，来看这饲牛囡仔安怎做？
1: 还来讲，

0: 手牵水牛过残花，生风冷，搁唔惊寒。
1: 讲一人饲牛较孤单，水牛无惊来做伴。
0: 哦，这首我都感受足深的啦。
1: 啊，这阿伯牵牛去食草的囡仔才会晓啦。
0: 对啊，我都牵牛囡仔，你是啊，所以讲无怪啊。讲手牵水牛过残花，生风冷，讲唔惊寒。啊，一人饲牛有影较孤单啦。
1: 嗯，
0: 好、哦、啊，但是咱的就用咱的水牛的这个母仔囝讲来烧酒伴啦，啊，都拢牛母饲咧吼，啊，即马哪呢有生牛囝有无？哇、嗯，即马牛囝就对咧行，啊，咱都唔免牵牛囝，咱牛母若牵啊，顾会条牛囝就戆戆对咧行哩。
1: 哎，景象很美丽
0: 哈，好、哦
1: 啊，真优美的这个景象哦哈。
0: 真正有影。
1: 啊，说来讲红阿菜呢？
0: 哎，红阿菜哦。
1: 这个形象吼，咱后边应该听完再来讲哈。
0: 好好。
1: 讲红阿菜唱得水光，天未光爬起来。但老爸紧出门，
0: 讲阮开始顾水耕，亲像家母咧孵卵，看甲目睭酸。
1: 一本看煞，搁一本，暗头啊看甲天要光。
0: 每连日无食半顿饭。
1: 哈、啊，会当想象无？遐你捌打水无？
0: 哈、
1: 啊，伊讲红阿姐甲唱滴水耕咧。伊啥爱去打水啦？哈，表示迄工迄暗水耕已经安怎？
0: 已经无水啊！啊，计在因拢暗顿煮完啊嘛，吼、哦，啊，就是反正都水用完啊嘛，甲呛水缸，哎，计当在啊，才会
1: 够用水啊。老伯紧出门，
0: 是哦，啊，伊出门的时候，我就开始车站骑起来看你。
1: 啊，那一个做红阿车，我拄仔想到阮迄电孙吼，阮迄电孙吼，哎，手机啊，紧甲唱个枕头卡对无吼？
0: 同款意思吼，多一个年代拢是安尼。多一个年代拢安尼，趣味趣味啦哈。
1: 红阿车唱得水光，天未光爬起来，等老伯紧出门。
0: 啊，真正有影吼。啊，讲阮开始过水光。亲像讲鸡母咧孵卵
1: 啊！你最近对最近要怎孵鸡卵啦？
0: 无啦，阿都唔知阿底下过，敢那个是鸡母
1: 形状啦，
0: 哟，
1: 困在遐啦吼，
0: 哟，
1: 不你最近边啊，当然嘛看甲目睭酸，阿都阿天未光咧哩咧。
0: 开玩笑，迄阵阿目睭三杯啊三杯，阿等下有红啊，侪人去看，迄饼无困嘛，无见你话，讲到尾啊讲。每连日无食半顿饭啦，
1: 每连日啊对啦，哎呀，食饱跟透早天光啊未食饭嘞啦。
0: 啊，都有我车窗看就好啊，你有红啊车窗看就好啊。

0: 好啦，再来，咱要来介绍这个讲，听讲做兵做到即马拢还袂退伍的啦。
1: 哈、啊，这个阿英。
0: 好阿英啊，吼，讲阿英啊，讲好嘴刀啦，哦，原来食迄个啥物运功散，食了才好嘴刀安尼。
1: 讲阿英，阿英好嘴刀，透早食馒头，半暝食满脑。
0: 中昼讲食红菇，啊啦，暗时啊讲食水饺。
1: 我一盘水饺，两盘水饺。
0: 阿英啊，一困食了不了，安尼有够食无？
1: 啊，这个文公算食了遐够食呢。
0: 啊，我都未退伍，未退伍只有食水饺来偷鬼安尼吼。
1: 人迄当阵啊，卡公共电话，即马那也不搞，哎，影像那也不能搞换吼。
0: 有啦，有换过啦。因为阿英这个名声较大众化，每一个阿英吼、哦，名同款，名无同款，工作嘛无同款，毛咧晒火的啊，毛咧做铁工的，毛咧做田的，啊都每一个所在阿英啊吼，啊毛咧讨海阿英啊，拢无同款
1: 啊咧。拍拼做事的阿英啦
0: 哈、哦，
1: 光荣的荣哦，不是假扮英英英英美袋子的英哦吼。
0: 哦，啊光荣的荣，不是假扮英英的英啦哈。
1: 哦讲阿英啊，好水道
0: 哈，
1: 过来讲乌阴天。
0: 好来乌阴天，讲乌阴天月暗暝，乌阴天月暗暝，今朝卡讲菜瓜边。
1: 讲阿达里头边边，草头啊咸暖天，大只的个兴趣，妖怪的假设计。
0: 讲看人做戏兴趣趣，做工课走家一支拉子。
1: 啊、做工课走家一支哪钱？
0: 是哦，
1: 乌阴天哈，这里敢那这里乌阴天，都甲这个人间的景象哈，不管是伫啊餐厅啦，或者是伫厝底哈，人讲乌阴天月暗暝，今朝卡菜瓜皮，
0: 阿达。

0: 地头边边臭头啊，咸烂鱼，大志哥兴趣，啊要归讲几细字。
1: 讲看人做鱼兴趣起，做工课造价一支千千钱。
0: 哎呦，你个看啊，对啊。
1: 讲做工课造价一支哪钱哈？啊，都人讲安尼多西多料哈，啊，进来造安尼啦。
0: 讲到吃得起，讲到做得招味。
1: 哦，所以讲到这个人间事啦哈，人世间种种无同款的心理哈。
0: 所以人爱定夺，无安尼世界要分家归。
1: 哈，所以你本来讲分家规呢？
0: 分家规吼，来讲分家规到二十五度，
1: 主要尖吐掉破高高。
0: 哦，提起大笔何人报？
1: 讲车钱开去千外块。
0: 哦，你也看
1: 分家规，
0: 是那到二十五度。
1: 度量衡来讲，主要尖吐掉破高高，分家规。
0: 啊，安尼我知啦，迄分家规是咧吹气球啦。
1: 哦，
0: 鸡龟啊啦！
1: 哦，所以这个鸡龟啊是安尼讲啊，
0: 是哦，分鸡龟啊啦！啊，我那个气球做鸡龟啊嘛。
1: 好，所以讲这个压力个二十个。
0: 哦，安尼我就知，安尼就知影啦。
1: 讲主要尖土就破个个。
0: 是哦。啊，讲要提起台北荷兰报啦。
1: 鸡龟啊，免报啦，破起都煞啦，吼。好，唔是吹牛的分鸡龟呢。
0: 是哦，我嘛一，我最开始嘛一时，你讲咧分鸡龟，结果唔是啊，是分鸡龟啊。

0: 完要讲中秋暝啦。
1: 哦，十月中秋月长圆啦，哈。
0: 讲月娘圆圆，月娘光光，月娘在天中。
1: 讲月饼圆圆，月饼甜甜，文旦又讲哪下比？
0: 讲金蕉胖胖真大鼻，有人放烟花，有人在赏月。
1: 讲有人夹花灯，青青的油啊皮。
0: 地地咧头壳顶，你不要把油啊皮提来做无啊晓？
1: 捌啦，迄我都上够的你。
0: 哦，地油啊皮做无啊吼，好阿公，阮厝在彰化呢。阮的厝在彰化，阿公细汉伫遐大。
1: 阮阿妈真勇敢，时时照顾我。
0: 阮阿爸伊出外为着生活来拖磨，
1: 期待阮囝大伊的责任才会煞。
0: 那国家人拢是希望囝仔赶紧饲好大啦吼。
1: 啊，是大人拢爱出外去打拼，啊，拢阿公阿妈斗饲大汉啦。啊，是大人寄钱转来安尼。
0: 那像咱即马伫讲这话吼，人少年唔知讲，咱更讲讲过去无吼，因根本都没有办法想象。
1: 哦，啊，都大家人生无同款的，咱可能想袂到啦。
0: 嘿，好，期待阮囝大伊的责任才会煞。有在就安尼讲话，迄个世代囡仔吼，应该是当理解到咱这个世代是安怎大汉的啦。
1: 是，大家大。
0: 迄个隔代教养的艺术啦。
1: 是是，啊，这个隔代教养，但是虽然讲吼，咱的生活方式无同，但是我相信咱父母吼，咱的长辈对咱的期待，对咱的一个责任吼，一定要甲咱大汉了，他才会慢慢的放下来啦。
0: 啊，可以再创作童谣吼，创作。童谣，咱除了跟好朋友分享着音响之外呢，咱嘛甲随着世代变成无同款的风景呢，伫遮做一个介绍，如同着咱第一批哈，这个候鸟、麦当劳、饲牛囡仔、红阿车，哈，这个阿英的好隧道哈，那跟咱讲一遍哈，啊，会对这个作家介歹势啦哈，这么好的作品，无看咱过来搁一介好无？
1: 哦，这都真正爱搁安尼讲啊，因为这些是足好，咱安怎这么过来讲？
0: 为这个候鸟开始
1: 讲，候鸟吼，讲乌面大飞，飞，特当飞来到咱门客。
0: 你是阮的好人客，阮要请你吃鱼虾。
1: 哦，这个、
0: 啊、这候鸟吼、来在产地在鱼啊虾啊啦吼。
1: 伫迄个曾文溪口啦，咱门客口哎呀，拢啊拢逐年拢会飞来遮过冬啦。
0: 阿帅哥，麦当劳、做只上盖熬薯条、可乐、个汉堡，
1: 海军看到嘴暖，讲一直流。
0: 哈、啊，海军看到嘴暖一直流哈。七十多年迄当阵啊，有影徛喺门口看到嘴暖一直流，一直流哈。
1: 有影呢，因为咱都看都看啊，咱都食袂起，怎啊算遐贵啦？啊，那即马。即嘛，囡仔啥物人爱食，就随时买单去食。
0: 哈，讲你煮食上盖个，

0: 无同款的煮法啦，
1: 哈，是啦，是啦，
0: 煮法不相同，烹调方式不一样而已啦。
1: 那是现代啦，啊，你正要来讲。
0: 啊，都等下饲牛囡仔咧。
1: 好，安尼还是较早啦。
0: 讲手牵水牛过田花，顺风冷免惊寒。
1: 一人饲牛，讲有较孤单啦。啊，咱的水牛无惊，讲来做伴啦。
0: 啊，饲牛囡仔叫水牛，会无啊惊来做伴。

0: 每更爬起来，等老爸紧出门。
1: 公公开始顾水缸，亲像家母咧扶家人，看甲目睭会酸啦。
0: 一本看煞，搁一本暗头啊，看甲天要光。
1: 明连日讲无食半顿饭
0: 啊，敢那兴要看红啊册，
1: 哈。看红啊册的。
0: 红啊册，去啊红啊册，哈。咱伫讲红啊册，即卖。阮迄阵孙可能唔知啥做红啊册，
1: 你讲漫画伊就知影，
0: 啊爱看漫画书，
1: 哦你讲漫画伊就知影。
0: 咱咧饲囝迄个世代，咱感觉上好看的是迪士尼的卡通，对吧？哈、
1: 哦，
0: 公主系列，
1: 哎呦是啊。
0: 即摆阮咧孙啊拢唔爱看这個，人要看啥？要看鲨鱼宝宝。
1: 我唔知鲨鱼宝宝，即阵阿妈的人才知影。
0: 啊，有要看鲨鱼宝宝啊？然后阮早间看。海绵宝宝，
1: 海绵宝
0: 宝，方才跟我讲啊，阿英，哈，阿英做一世人的兵对吧？
1: 我做个即马，做个即马，也是也袂听哦。
0: 哦，讲阿英好吹道理咧，
1: 爱食啦，嗯，食馒头咧，这边爱食馒头对啦。
0: 哦，讲阿英，阿英好吹道，透早食馒头，半暝食馒头，
1: 讲中昼食红菇啦，暗时啊食水饺，
0: 一半水饺，两半水饺，
1: 阿英一困食了了。
0: 好吃到，好，我们要好吃到，
1: 这食量大呢，哈。
0: 现在不重要，咱现在会不会吃的呢？
1: 爸，
0: 啊，晚上要忌淀粉呢，
1: 哎，真的真的真的。
0: 过来跟我说乌阴天，
1: 好，乌阴天，讲乌阴天，月暗暝，今朝卡讲菜瓜饼，
0: 讲阿达里头边边，臭头啊咸大鱼。大只狗个兴趣，妖怪个个细字。
1: 啊，讲看人做戏兴趣起，啊那做工课走甲一支干那支。
0: 进来走哈，
1: 进来走。
0: 讲到做工课都紧走哈。过来说来讲要分鸡龟。
1: 气球啦，哈，鸡龟啊啦，分鸡龟啊，这气球啦哈。讲鸡龟分甲二五度，主要将托一个煞破破破。
0: 我提起台北要给人报，我车钱开去千外块，车钱开去千外块，
1: 这可能不是一般的鸡龟啊，可能是迄个热气球。
0: 哦，啊，这里可能就是热气球哦，啊，那无那啊，报个几千块。
1: 对啊，迄个迄种报拢爱，迄个拢无上呢。
0: 啊，
1: 应该是类似热气球。
0: 咱讲迄个妈祖的热气球哈，爱代表一千万，不是千外块，
1: 还是要点价钱的哈。好来，咱鸡龟讲爱分到二五度哈，啊，细只唔好叫迄个。主要尖叫甲插电话，我爱开千外块。
0: 所以讲中秋面呢，
1: 好、哦、中秋面，讲月亮圆圆，啊月亮光光，月亮伫天的中央。
0: 讲月饼圆圆，月饼甜甜，文旦油那虾米，香蕉胖胖只大鼻。
1: 讲有人放烟火，啊有人在赏月，有人夜花灯，啊那青青的油啊皮，讲地
0: 咧头壳。顶
1: 哈，
0: 即阵是咱做囡仔是第一算的啦哈。
1: 是，今嘛一囡仔也算一咯。
0: 啊，月亮圆圆，月饼圆圆，啊月饼甜甜，月亮光光哈。啊，即大家拢一起在赏月啦。
1: 对仗啦哈，有对仗啦。
0: 哈，就是童谣的创作哈。
1: 是，
0: 所以讲啊，这阮厝的中华。
1: 哦，阮厝的中华哈，讲阮的厝点中华，阿公细汉伫遮大。
0: 阮阿嬷真勇敢，时时照顾我。
1: 啊，那阮阿爸一出外，为着生活来拖磨。
0: 期待阮囝大，伊的责任
1: 才会煞。哦，安尼有好听无？真正足好诶，即个要做囡仔歌吼。虽然短短啊，虽然一首拢短短啊吼，啊，唔是讲安尼啰啰长，但是伊所讲的吼，拢会咱，互咱想到一种的画面啦吼。每一个短短的这个文章，拢互咱想到一个真好、真温暖的画面哈。
0: 哈，温暖的画面，刷你来，今日不讲买玉兰花无？
1: 我捌买过，车站里面啊，都有人叫人开，有人买叫人开无？啊，无那是瓜树啦。
0: 啊，你一早伫个这个新北哈，北市啊，台北市新北市，迄当阵啊，拢有人伫个哩十字路口哈。
1: 对哇、啊。
0: 好，天安定的时阵，都有人来跟你讲买叫人开嘛。
1: 迄是拄开始较早，啊买啊吼，一个竞争了后吼，大家为着钱都无顾性命
0: 啊，太危险了，
1: 穿梭伫个车站内底，变个闹钟咧拍车无？啊，都有人安尼。 咧伫车站内底，啊，就伫遐咧哆嗦啊。
0: 哦，哈，来看这个玉兰花人，无同款的世代安怎讲哈？
1: 后来先来。

0: 看一下玉兰花咧。
1: 讲玉兰花，八拉树，八月半，文旦游。
0: 讲叶加多，加少流，寒哪捡河流。
1: 高贵囡仔真妖秀，叶德哥吐鸟啊秀。
0: 一阵鸟啊讲白溜溜，三更半暝。好久久
1: 啊，三更半暝好久久哈，啊可怜啦，莫啦，莫甲鸟仔兽突破去啦，
0: 哈，不能以前囡仔都尖利
1: 啊，安尼唔通，
0: 好，
1: 安尼唔通哈，
0: 爱护动物，爱保护动物哈，
1: 啊，过来讲这个剥三瓜啦哈，
0: 剥三瓜，
1: 讲身躯清，身躯棒，色人乱我做菜嘴生糖，
0: 哎呦，讲身躯清，身躯薄。下人辣我做茶也嘴干苦
1: 啊，就是以前呢，这个拿小夸三五两洗去哈，啊，就先个先苦碟剥沙啦，都爱安尼讲啦哈，啊，不惊人讲你瓜田李下嘛，啊，就跟先出声讲先苦清先苦棒，下人辣我做茶嘴生糖，
0: 讲先苦清先苦薄。下人热，我做菜讲我嘴干苦。
1: 这个无同款的世代吼，阿妈妈妈甲囡仔在讲的在回忆啦
0: 吼。真正有影吼，安尼是听起来吼，安尼互咱回味一下咱上上个年代吼，啊，咱这个生活的风貌啦。

0: 到这个创作童谣哈。那另外者啊，无同款的世代人，伊讲山连山，山接山，一排青青足好看。
1: 一粒红日头铺出山顶，白白的云哪海影。
0: 讲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大家来山顶，点点点，静静静。看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哎，这个算较文雅啦，哈、
0: 对，这个很文青的这个表述方式啦，
1: 嘛形容了该水，咱阁讲一遍啦。
0: 讲山连山，山接山，一排青青足好看。
1: 讲一粒红日头铺出山顶，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
1: 大家来山顶，点点点，静静静，看白白的云哪海影。
0: 有时阵静静静，有时阵影无停。白云哪海影哈，啊，这里静静静的云影无停啦哈。
1: 形容啊，介好啦哈。
0: 哈，讲出来阿公白云哪海影看完来讲日头花啦。
1: 哦，日头花哈。
0: 讲花大大，花黄黄，心闪闪，心长长。日头哪出到随日光。
1: 嘿，讲日头伫东边，一道活东边。啊，日头那伫西边，一道越西边，随着日头光。
0: 我几日真无闲，日头那暗，伊着头点点。
1: 头点点得休困，休一下呢，就真正
0: 点点困。休一下呢，就真正点点困。
1: 对啊，这就是一对日头花啊，咱的作息就无同啦。
0: 我们在这个童谣创作的这个单元，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1: 是啊，
0: 好，我们跟好朋友呢，大家小约讲这个单元在空中，大家拜六的早起时七点至八点
1: 在空中，大家再相会。
0: 好，我们如果要知道呢，欢迎打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公要寄话好我的苏桂春的回京，写在喜卡空九二七六七八九三八，谢谢你，咱来参第二单元，
1: 感谢。

0: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签中本国总地会时来一行古古今，戏剧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叔。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今麦收听第个台北广播电台报道苏溪村签诗戏文会经传书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签诗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签诗甲戏出来解破掉属于咱文典当中的痕迹。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经记。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7点至8点慧君传来跟大家做伴。今天我们进行到第二单元签诗戏文慧君传书，今天我们来讲起到百首灵签第85签孟姜女寻夫，这个故事可能大家较熟悉啊，咱伫个第二个版本，还有叫《宋田赋孟郊录》。《宋田赋孟郊录》呢，讲到郊录，这个郊录梦在我们佛教文学流传很广哈。啊，咱就着百首灵签第85签，讲起的这个机会呢，啊，跟好朋友做伙来提起着。焦露梦这个典故，85签，这里西文公一村红雾驾萧萧，千里行人起路遥。一村风雨正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以寡救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一挂就到君的家，如何归路转不了？简单呢，咱用白话来讲，江女寻夫，伊的意思讲，春天的风雨正纷纷，千里的行人去路遥远。一笑就到，你自以为会当得过。那怎样讲？最后归路也是无聊。春天的风雨正纷纷，千里行人去路遥远。你想要以少就多，自以为可以得计，哪知道最后归路还是无聊。前世安尼跟你讲，你会感觉心肝强要练去无？而且呢，这个前世故事讲到孟姜女寻夫。真的叫做风雨正纷纷，行人去路遥哈。人难免想要偷机取巧哈，以少就多。你自以为得计，哪知道后来还是无聊。简单解到这个签诗意呢，咱西文甲北魏安尼来说了后。来讲起到曾经抽到这支签古早人的故事哈，伊讲一世人应一挚友，聘作羡慕冰冻，修百金，战此之后又欲按军出500金，其人即弃县而就案，未及寻案足于任，财物为有失绝壁。一无所得而返，实悔不从谦之事也。讲有一个读书人，认到一个真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做管领，请伊做募兵，请伊做真得力的军师啦哈。那咱今麦看起来讲哈，聘请伊做秘书，聘请伊做真重要的左右手。但是呢，伊毕竟是一个管领之一嘛，吼，所以改讲这个修百金，简单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年收入给他100两。伊抽到这个签了后呢，又搁拄到另外一个暗军来催伊，哈，伊改讲伊要出500金请伊，
所以这个读册人伊都放弃了县令这部分的聘书，直接到按军大人那边去做幕僚。那才讲天不从人愿哈，这个巡按足于任哈，这个按军大人第二任来呢，说转过星期，啊，伊所有财物呢，拢被查封啦哈。财务未有失绝弊，哈，意思就是讲，按军大人伊所有的这个财务呢，拢未当叮当，哈，被冻结了啦，哈，即卖现代话来讲，所以呢，这个人伊一无所得而返，原底希望会当得到500两银，一年的聘银，好500斤的年收入。啊，即卖呢，说连这个一年100两银的机会说拢无去啦，哈。啊，了后呢，叫反悔莫及吧，哈，实悔不从谦之事也，哈。一共以寡就多，君得计，你以为吗？哈，你以为以寡就多，你得真正会当赚遐济吗？哈，如何归路转无聊？结果呢，一无所获啦，哈，偷鸡不着蚀把米。原本想讲看了一只鸡毛哈，500斤跟100斤，结果嘞说相逃无尽傲哈。咱台语话来讲，安尼就是讲两头都落空哈，跟我这相逃无尽傲啦哈。讲到八秀林签第85签，签是告诉讲起到江女巡抚哈。伊这个签，伊讲是中平的签哈。这个姓伊讲，且随份莫贪财，送一席防外灾哈。咱来修本分，莫要贪着人的钱财啦哈。目前那是伫个官司诉讼这个部分呢，送一席。防外灾，好，诉讼的事件呢，上好是会当平息下来啦哈。要不呢，这个过程当中，要过足侪起起跳跳的代志会发生哦哈。那是一个无拄好，唔知影当时祸从天降哈，有安尼意思来给咱建构哈。目前讲婚不利，远行回，到神助福自来哈。现在在说的婚姻呢，表面上感觉很好哈，表面上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其中蹊跷呢要注意哈。咱这里签诗故事说到江女寻夫哈，究竟是善男信女男将或者是女将来求到这个签哈，伊拢有无同款的解法啊？咱那有适当的机会想要参考，再来找慧珍啦哈。过来来讲东坡盖，东坡盖讲到食之未愈，力涉艰苦，巧计虽多，终于无补。哈，东坡盖跟西文是同款的讲法啦哈，食之未愈啦哈，且以守旧，免致遭灾，以陈藏宝，获取福来。以成长宝，获取福来。咱用较文言来讲，讲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哈，目前咱所处的这个环境甲状况呢，哈，以成长宝，获取福来。目前这个困难，咱来当心平等待，自然的获取福来。哈。东坡盖讲完呢，哈啊，咱八秀连签会有第二个解法，辟神主哈。辟神主安怎讲呢？伊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若能随本分，时到花便开。讲到这四句呢，咱回想到30年前左右的那种生活模式哈，大家呢三更半夜烧酒盘要去看这个天公路安怎铺设哈，就是那种的情形啦哈，就是那种的情形，目下的环境呢可能会对你的。

手机出现人来跟你招工，这个投资多赚钱，几分利让你马上可以回收。那是拄着这个部分呢，咱都唔免贪啦哈，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钱有够用就可以啦哈，偌济有够用呢哈。咱同才讲，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咱的月所得是偌济，好，咱都用适合着咱年收入当中支付得起安尼的生活用度。尤其是女性呢，唔免去贪慕着人的包包到底用偌济，我嘛希望会当得到一个哈，啊，得到一个了后呢，并未提升你的社会人脉啦哈。这个二三十万的包包，并不能够帮你提升社会人脉哈。咱伫个普信组织当中讲，贪得不知义，财多是祸胎哈。啊，这个。名牌包有时候呢，哈，并不会帮我们带来钱财哦，哈。伊讲若能随本分，时到花便开。好，咱若收本分呢，时间一到，好，自然就开花。啊，这开花要安怎结果，咱嘛是爱好好啊来把持着咱的心性，哈。过来改掉。这个签哈，伊讲此签只以守旧，不可妄想。若欲强取财物，必致遭祸。送可避，病多困；远行回，婚不及也。起码那是远走他乡，想要赚大钱呢，不如就回转乡里较好啦哈。回转乡里会好一点，不管你是北漂东漂哈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啊北漂到台北，但是呢各乡镇有各乡镇发展的方向哈，说不定你回家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发展的目标。也未可知哈，尤其是咱啊比较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在大家眼中的偏乡呢，目前都很适合年轻人回家发展银发族事业哈，不妨考虑看看哈，不妨考虑看看哈，不一定要在大都会里面载福载沉哈。所以来解讲这个签的意思哈。一共十有四季，不独一春。每季之首，即为一春。每季之首，即为一春。哈，春夏秋冬，一开始的时阵都称为一春呐。哈，就是讲在一季之初，哈，一季之初占得此签，利远行。但小事则利，大事则不利哟。哈，大件事、小件事，安怎管理？哈。小事呢，可能就是很简单，中个小奖。啊，那大事呢，需要大行的投资呢，这部分是不利的哦，哈。他说：“小事则利，大事则不利。”哈，讲风雨萧萧，岂正风雨萧萧哉？好，你得古的是文公一春风雨正萧萧，哈，春夏秋冬都风雨萧萧吗？不一定，哈。所以这句文言里讲，盖言是非疾病纷纷交织也。哈，红雾萧萧是伫个讲到是非甲病体纷纷交织。哈，这个所在爱注意啦。哈，一开始呢，始虽用计，终反有损。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强取。咱以为讲会当予咱得利，会当予咱赚大钱，那是抽到这个签，甲你提醒讲，始虽用计，终反有损啦，哈，唔免用心计较啦。这里用心计较呢，回力镖反转到身上，哈，这个杀伤力很大，哈。他说，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妄取，哈。只要那是为着利损，哈，别用心计较，伫遮呢。下一季我们会觉得很不顺利啦，哈。他说后必有灾，归路无聊，主行有主志，不宜妄想，速得保身之道也。这个中兵签呢，看到讲哈，不可痴心强取，后必有灾，哈。
这个中兵

签一共个这边聊公哈，凡利所在，不可痴心强取，后必有灾，归路无聊哈。咱台湾话有一句讲哈，目睭看到鬼，脚去打着火哈。目睭看到鬼，脚无细字，煞去打着火哈。伫个古早时用大灶，伫个吹鬼迄当阵啊，好，敢那心肝底想着讲，顶底迄块鬼想要甲食一嘴呢？那怎样？照看落落来，这个灰灰来底。要够灰尘底下哈，会引火自燃哈。咱在前世文当中呢，偶尔引用到咱台湾谚语俗语来分享到过去的生活风貌，安怎来提升到咱目前的稳定哈。以寡救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让你少了工，主行有组织，不宜妄想，树得保身之道也。要保咱的身躯，要保咱的稳定，会当平安。哈，伫只讲甲真明了哈，唔通目睭看到鬼，脚去打着火哈。甲好朋友来讲起着。八秀连签第八十五签，江女寻夫。这个签诗呢，哈，签诗端啊，讲到现已安装盖，东坡盖住必先住哈。所以呢，咱等下讲到八秀连签第八十五签，讲起到孟姜女寻夫哈，应该大家拢了解到这个故事当中的千辛万苦啦哈。但是你讲伊以寡救多。也不能怪他哈，因为他毕竟是一片痴心。现代人呢，面对着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辟神主甲东坡盖做一个了解了后，再来看故事不要紧哈。一共野史记载，秦朝的孟姜女，以佩乎万绮凉哈，佩乎。范绮凉又称万绮凉，好，在我们的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好，万绮凉，万绮凉，好，有无同款的翻译啦？哈，等咱亲像咱在看歌戏当中的这个四兵鬼跟四人鬼，啊，究竟啥人无同款？安尼哈，这里带柳金花，这里配王宝钏，哈，啊，咱拢有各种无同款的故事来讲。啊，为什么咱在前世界当中呢，一定要用这个一篇？故事来讲呢，哈，我们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人民世代解说，面对着来求签这个信众呢，咱有各种无同款的解法，哈。好，一共万绮凉，万绮凉奉命做长城之役，哈，还可以长城做劳役嘛，哈。姜女往寻之，及至，知夫已死。哈，到位的时阵才知影讲啊，伊的翁婿呢已经死在长城之下哈，知夫已死，欲寻骸骨归葬。当然呢，这是神仙故事嘛哈啊，一直开始的讲野史记载呀哈，所以呢，你讲神为指处，遥指出血，点刃夫骨，嚎痛大哭，长城为之崩，妇人守节。至孟女史哈，就咱民俗信仰的宫庙当中呢哈啊，咱有各种无同款的乱文乱经哈。就咱天上圣母经来讲呢哈，以后来开始论述到节女哈啊，贞洁烈女种种的故事哈，贞洁烈女种种的故事，这经文呢拢为着孟姜女开始来讲哈，来论这个烈女传哈。这个烈女传有。贞洁烈女，但是呢也有不一样的女性主张啦哈。就经文的内容来讨论呢，好，也是说妇人守节，贞洁烈女的故事是为孟姜女家开戏耶哈。蝶兰照着这本东照公发行的千诗世界来对一文解说了后呢，哈，咱伫雷雨诗白首哈，另外一组该水红雪当中呢，伊附带了第二段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宋田赋孟郊路》。宋田赋孟郊路，哈，蕉叶下面的路哈。

啊，中头之尾只是一个梦哦，哈。咱先简单来讲啦，哈。啊，这里告诉呢，来自《列子·周穆王篇》。《列子·周穆王篇》当中记载着宋田赋梦焦露，其实呢是讲到郑国樵夫的故事啦，哈。讲起到古早时，在战国时代哈，郑国哈，这个所在的某咪一个捡茶夫，讲有一天伊在野外采茶，忽然间看见到一只鹿啊，惊慌的跑过来了哈。这只鹿啊，大概是去吼猎人追得很着急，也许还受了一些伤，跑得不太快哈。这个郑人趁机就赶上去了哈，这个郑国人看到这个机会，看到这只好亲像去吼猎人追急了又受伤的鹿呢，就赶快追上去了，一扁担就把他给打死了哈。啊，但是这个茶夫呢，哈，这个樵夫他怕猎人追来会发现哈，讲伊猎物去吼抢去嘛哈。伊就赶紧把这只死去的鹿啊，藏在裤拉底哈，裤拉给砍起来，顶面呢给砍一挂茶几啊，藏好了后呢，他就若无其事的继续砍柴。紧把鹿啊藏起了后呢，赶紧继续讲伊继续在采茶啦哈。咱看呢，天都变乌啊啊！这里怕来人嘛不来，天快黑了哈，没有看见猎人来哈。郑人就准备要把这个猎物挑回家了哈。未看到个天变乌的时间呢，并没有记载有多久啊哈。啊，不过呢，他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长路的地方。最后他想啊，可能是我根本就没有打到过鹿，也没有藏过鹿，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罢了。因为我真的告诉你哈，都出现了焦鹿至妻啊那成语哈，形容糊里糊涂自己骗了自己的事情啦哈，糊里糊涂自己骗了自己，这里焦鹿成痴哈啊，这里告诉是啊那讲。咱若有伫个参学着佛家文学这部分呢哈，伫个南怀瑾大师伫个伊个文学巨作当中有这样子四句话哈，来告诉我们修行路上哈，究竟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心性哈。南一下公阳王几度气多起，错认梅花被雪明，以假以真都不是，残焦有露梦成痴。这只鹿啊，到底有还是无？或者是呢，在过程当中呢，伊已经未记到底藏在倒位啊？哈，错认梅花被雪迷。哈，即南怀瑾大师伊是伫讲到咱伫修行当中的人呐。哈，咱拢想讲要参禅得道哈，希望会当坐禅，会当得神通哈。啊，叫这四句的咱个参学起来，讲以假以真，这个过程当中，它都不是真的啦哈。咱在修行的路上讲哈，无常都是真相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哈。咱若无经过一甲子人生的这好朋友，听到慧真在家叨絮哈，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啊，不过呢，本来就是会时过境迁，本来真常就是无常，无常变化里面分分秒秒，这就是真常之所在。刚好朋友来讲起到咱八秀灵签第八十五签，这个签诗签诗解跟签诗故事，咱解释到两个故事来提醒到啊，这里前面是讲一春风雨正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以寡救多君得计，如何归路转无聊哈，如何归路转无聊哈。啊，咱哪里修行的在好朋友呢，在师兄师姐哈啊，我们参学一下南怀瑾大师的这个诗文，可能呢这个神通不离业力，我们会刹那之间就明白。啊，咱伫遮呢，简单跟好朋友来开讲，来讲起到这个签诗解哈，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解法，但就您目前的需要呢，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聊聊哈。跟好朋友讲个遮啊，阿兰给。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个音乐的会议当中，阿关